0: 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校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张新丹报道，日前，济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济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济南区工会联盟协办，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员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济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员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新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摩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4: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撇啊？
5: 对，往左边撇
4: 啊。
0: 上午9:30，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4: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

0: 我说还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1: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2: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在万里家他给我们绞头，哎呀，绞的又好看呐，我有孙心。”
1: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0: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这档志同道合的节目和你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3: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4: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5: 近日，仙蜀沽镇和丽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私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4: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然后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杭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杭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杭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107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杭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杭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湾啊，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桥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画中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我们的背景的啊，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这个桥梁的一个进行的控制，
4: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那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健忘氧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救防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三二一，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小木锯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搜救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三、二、一，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较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急时刻可快速开启。
2: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
1: 就是说考前正常有些紧张是正常啊，孩子包括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那么研究表明呢，就适度的紧张实际上呢是有利于你保持敏捷的思维，能够准确的记忆，正常的发挥。那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朋友，也不要为了你的焦虑而焦虑。那么第二呢，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暗示啊，心态。考生也可以通过自我肯定、自我鼓励，保持积极的心态，更加自信的迎接中考。你只需要从和自己做纵向的比较，做最好的自己，考出最好水平。那么家长朋友呢，也更是要给孩子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引导，来帮助孩子啊克服这种焦虑的心理。第三呢，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比如说充足的睡眠啊和规律的作息，是对大脑恢复和记忆巩固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帮助你释放压力、舒缓心情。这样呢，考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种散步啊、慢跑啊，来这些轻松愉悦的运动呢，让身体和身心来放松。
2: 嗯。虽然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哈，但是还有几天就考试了。这几天呢，很多家长啊，其实也听到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可以按照你考试的那个时间段来复习。比如说上午考语文，那我就上午这个时间段哈，我复习复习语文。因为可能过去，今天之后，可能未来几天啊，有的学校就放假了啊，孩子们可能就自主的去回家复习了。那么我们怎么合理安排好时间？有没有一些细节上的提醒啊？
1: 从复习跟那个这个准备上来讲，就是说，家长呢，就是说给孩子一个，不要更多的压力，就是孩子考这科，比如说考之前，我可以重点去把这科的知识点再梳理一下，
2: 回归课本，
1: 回归课本，因为最后我们的这个从命题也好，还是按照我们的教学。按照我们教学的这个大纲，比如说我们去组织命题也好，这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做更过多的这种题课外的这种大量的刷题，让孩子早上很疲惫。这样的话，就是考前应该是给一种很放松的，就是梳理一下过去自己的一些东西。
2: 其实看看错题挺好的，
1: 就可以有个记错本，看看自己做过错题哪儿错了。哎，这样的话对孩子可是有帮助的。
2: 嗯，至少咱以前错过的尽量别再错了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我们能抓住的部分啊。
1: 是。
2: 另外呢，您看像考生的家长心里紧张，那这两天呢，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为了孩子准备考试啊，我也请假了哈，我回去陪着孩子。其实这个时候这样做，您觉得是好事吗？我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是不是孩子感受更压力大了？
1: 跟孩子也有关系，有的孩子可能愿意跟父母陪着我度过这段时间，心理上有安慰，可能有的这种呢，可能给孩子也会无形。

0: 的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和负担。
1: 嗯
0: 嗯，这个我觉得家长要适度啊，不要过多的，就是打破原有的这种跟孩子这种接触的方式，我觉得更好一些。
1: 就是平常态，
0: 平常态，
1: 平时什么样，咱现在还
0: 什
1: 么样啊？啊，另外呢，我觉得包括这个饮食啊，考前的这种作息啊，家长也是非常关心的。比如这几天到底该怎么吃啊，怎么睡啊，有没有一些误区需要提醒大家呢？
0: 饮食呢，我们经过这些年啊，就感觉到这个饮食的原则，考前要做到一个是熟悉，第二是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是我们过量的滋补啊，或大量的大补，这不好。就平时吃什么，现在还继续吃什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那个主食还是以米面碳水为主，这样呢可以保证大脑的能量供应，同时呢要搭配一些适量的优质蛋白，比如鸡肉啊、鱼肉啊、鱼虾呀、瘦肉啊，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给孩子提供，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大量的这种油腻的东西去吃，也不好消化。
1: 那我们家长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到您做好这一日三餐上哈，
0: 对对对，
1: 给孩子，
0: 这样呢，营养均衡，
1: 对，把您的压力也释放在这儿了，同时也别给孩子压力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咱说到怎么吃，包括就作息上也得调整好啊。可能有的孩子平时确实啊，到初中啊、初三冲刺阶段睡得很晚，那可能休息下来了这两天，也许就会睡个懒觉啊。那这样可能也不太好哈。
0: 是我们考前要逐步的把自己过去的一个作息的这个规律做些调整，做些调整。因为首先不要在这个长时间的熬夜去刷题，大量的刷题，这样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考试的发挥。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也不要突然的改变我们过去这个作息的这个规律时间。你比如过去我是十二点才睡觉，
1: 是是。
0: 现在我8点钟躺那儿，甚至躺那儿之后也
1: 睡不着，
0: 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可能更引发孩子的焦虑。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应该在睡前一小时，我们要停止这种高强度的复习。比如说可以听听轻音乐，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书、课外书，然后比如泡个脚、那温水。这样的话，但是有一点要远离电子产品。这样的话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去适应我们考前那个规律的作息，然后给孩子给自己有一个特别放松的一个身心。
1: 您说的这点特别好，提醒大家了，我们去考前放松啊，不是要靠电子产品去放松的，可能这样它更疲劳了。
0: 对，
1: 因为电子产品它持续的来给你神经做刺激啊，咱们不如啊让孩子跑跑步，出门溜溜弯，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有家长发来啊，说有考前焦虑的问题，说孩子最近几天就开始睡不着觉了，饭也吃不下啊，总说怕考砸了。我们做家长的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些什么，需不需要找心理老师来看看？
0: 心理老师我觉得不需要，就是孩子可能这种情况紧张焦虑都是正常的，该讲就是孩子这个家长给孩子要一个宽松的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的氛围，这很重要。就是不要再提醒孩子，你该看看这儿，你还得吃，这还不行啊。
1: 这不需要家长再提醒，
0: 这不需要再提醒。这个期间，我觉得家长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孩子呢，就是说像您说的，就是说我把现有的跟着老师的节奏，把现有的知识点，我们再进行认真的梳理，哪怕自己弱一点，我自己再重点看一看，我觉得这就很好，不是要过度的去大量的刷题，这样不好。
1: 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啊，这个考试期间中午到底要不要午睡？因为可能孩子平时在学校里面是不午睡的。
0: 这个问题挺好。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说，有的我们了解，就是给孩子在考点附近，我们订了个酒店，让孩子中午休息一会儿，这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我们建议呢，就是午休是有必要的，但时间不宜过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你睡得过长，倒不利于孩子的休息。就回来之后可能头昏脑胀，容易睡时间过长。这样的话就是稍微躺一会儿，如果睡不着觉，比如孩子，那么哪怕在床上闭着眼睛闭目养神休息一下，也是对下午的考试，对后面的考试是有帮助的。
1: 这个还问得挺到点上的哈，给您提个建议。那同时呢，我觉得在考前这个时候啊，比如说在刷题呀，或者是催着看什么呀，可能不那么必要了。刚才肖处说了，但是呢，是不是对于考场上遇到的一些情况、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还得给孩子该提醒的提醒？黄老师，这个考场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啊？
2: 您说的这个非常有必要。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想提示一下考生。那么中考的所有科目呢，都是有答题卡的。那么试题在试卷上， 那么考生的作答呢是在答题卡上啊。那么关于答题卡的一些个注意事项啊，我们在这想提示一下考生。一个呢是考生领到答题卡之后啊，务必要仔细的检查答题卡的完整性，比如呢印刷是不是不太清楚，有没有缺页的破损的这类情况。如果发现有这类情况，那么马上举手示意监考员啊，我们可以对答题卡进行一个更换。
1: 其实孩子们日常进行模拟考试的时候，答题卡都是近似的哈，是参照着中考的那个考试是近似的，所以他能做判断，对吧？
2: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另外呢，考生确认完了答题卡的这个无误以后呢，要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上填写好个人信息。你比如说考生的姓名、考生号、考点校、考场号以及座位号，这些信息是要填写完整的啊。再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监考员会发给每个考生一个考试用的条形码啊，考生务必要把这个条形码贴在答题卡的专门有一个条形码粘贴处，贴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大家知道中考的阅卷呢是靠这个扫描答题卡然后进行网上阅卷，扫描过程当中扫描的机器识别的是条形码，而不是考生手写的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1: 当然都得填好了。
2: 所以这个条形码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考生一定要记得，要一定要粘贴，另外要粘贴在指定位置上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要特别提示考生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答题卡上答题务必要在对应题号的指定区域内答题，如果超出了这个指定区域答题的部分是无效的。再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题答到个了啊，比如说应该是第五题的答题位置，我答的是第六题，就是到第六题到第五题上了啊，那么这类情况也是不计分的。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哈，我们发现就是说道法、道德与法治和历史这个科目
1: 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2: 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后来分析呢，主要因为它是开卷考试，开卷考试呢，考生就是觉得带的资料很充足，他又怕呢，答的又怕那切不中的这个题的要点，所以就会答的很多，往往就超出答题区域了，超出答题区域了。那么，请考生务必注意这一点，如果你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部分是无效的，无效的，咱们答题之前，要有一个规划。一个规划啊，再有呢就是答题的时候呢，我们有规定的用笔啊，考生在答题卡上作答选择题和作图题，我们规定是用二 B 铅笔进行填图和作答的。那么非选择题请考生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作答啊。另外呢，答题卡上有一些专用的就是答题卡的四肢有一些专用的叫扫描位点啊，这些黑色的方块考生呢，不要在这个附近，就是
1: 写字啊，
2: 对，做相应的标记。另外，整个试卷考生也不应该做相应的标记。再有就是一些填图和作答的规范。你比如说选择题，在图 A B C D 的时候啊，有些考生可能就是为了快，那可能他稍微涂了一个圆点，就接着涂下面了。实际上有可能，这个就没有把这个答案的位点涂满，影响你最后的这个答案的扫描。
1: 有的可能觉得我先选上，一会儿我再集中涂，这样也不好啊，容易有遗漏。
2: 但是考生如果别忘了行，但是你如果忘了，这个就很可惜，很可惜。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呢，就是说你一次性就把它那个涂满涂黑啊，这样能保证我们这道题呢，既然作答了，我们就能够得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答错了。选择题如果你答错了，务必用我们携带的橡皮把你错的这个选择题涂干净，因为要用二 B 铅笔作答嘛。涂干净之后呢，就然后你再重新填涂正确的答案，避免你答错这个答案没涂干净，最后这一道题出现两个黑色的那个位点，也会影响你的试卷扫描和你的得分的。再有呢，就是非选择题我们作答的时候，我们是要求考生不带涂改类的物品的。你比方说修正液 这类是不能带进考场的。那么考场如果答错了，我们就用普通的这种修改符号，你比如说我圈出来，我圈出来在这个答错的这个地方圈出来，在它之上或者之下的空白位置重新作答，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想和大家呢交流一些考生的答题技巧。答题技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想考生应该通关全局科学规划，就是考生接到试卷之后啊，你应该先看一下试卷大概的题型题量，总体看感受一下难易程度，你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心中呢搭建起来一个答题框架，然后合理的分配一下你的答题时间。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考生呢应该按照这个从易到难的顺序循序渐进的进行作答，因为你先选择一些熟悉的题型和容易的题目作答，容易建立信心，那么你心理上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如果你作答当中遇到了比较难的题目，你可以先把它跳过去，但是要做好标记。你先集中力量把基础性的题目先作答完毕，然后呢再集中时间再攻克相对难的题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审题的时候务必要注意这个题干的一些限定条件、设问角度以及一些相应的情境啊，避免由于我们的一些固化思维或者惯性思维导致这个审题偏差，发现偏差错误了，失分，这个就很可惜了。
1: 您又把作答的技巧给大家又说一说哈，真的也是用心良苦了。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大家有没有家中有中考生的哈，您还关心哪些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向中考生送祝福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想再问问肖处长啊，刚才黄老师说的是考试之中啊，怎么来答题，怎么来涂答题卡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在考试期间哈，我考完一科了，尤其第一科语文考完了，哎呦，回来以后孩子久久沉浸在这个考试当中无法自拔了，哎呀，没考好，这个捶胸顿足的，这个心情可能很不好，有可能会影响后面的考试。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家长该说点什么呀？怎么样去让他翻过这篇，重拾信心哈？
0: 每像您说的，每年都有孩子考完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习惯要跟同学之间对对答案呀，这科怎么样还在想，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首先呢，就是这科考过了之后，考生要学会忘记，学会遗忘，这科过了就过了，不要纠结于我这道题答的怎么样，特别是跟同学去对答案，未必他的答案就是对的。可能他的如果是这个你答的不对，就跟他不一样，你心里就很焦虑，哎呦，我答的时候答错了。那么你未必他的答案是对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最后咱们志愿填报是出分之后填，所以孩子也不必焦虑，就是你到底考的好坏是等正式阅完卷出分了，你再看到自己成绩。这时间我们去过度的焦虑纠结于我们这道题答的好坏，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致而影响到你后面考试的这发挥，可能还纠缠于我们上一科目呢。家长呢这时候要给孩子解压，就说考过要学会这狗熊掰棒的，就是掰一个扔一个，不管他了。这样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些心理上疏导，没关系没关系，这科考挺好的，就给孩子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引导，这样孩子就放考过就放下，考过放下，拿出精力来去认真的准备下一个科目的考试。
1: 虽然现在都是15、16岁的孩子了，但是他依然会受家长情绪的影响。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家长这时候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哈，就别说你看你考的，你平时不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这样不要说了啊，就说都挺好，咱们往后面看，
0: 后面看，对，
1: 就是家长的正面的积极的引导也会直接影响到
0: 孩
1: 子。
0: 是，
1: 您可能或者是甚至少说两句话可能更好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哈，我想再问问肖处长啊。像中考结束之后，其实很快一些时间节点就到来了哈。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
0: 可能也是很关心家长，就关心可能是不是出分是吧？中考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中考的试卷评阅工作。评阅呢，基本是在七月初，我们的试卷评阅工作基本就完成了。我们今年预计中考对外公布成绩的时间是在七月九号左右。

0: 这家长可能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时间概念。然后呢，按照每年呢我们工作的这个工作期排呢，就是说我们公布成绩之后，转天我们就开始可以填报志愿了。也就是我们每年填报志愿时间一般是5天的时间啊。那么今年呢，就是说9号公布成绩，那么我们应该从10号到15号，预计就开始考生可以填报志愿。这时候呢，就可以这个拿着自己的成绩，跟着父母到我心仪的学校，我们进行校园的咨询啊，来进行志愿填报。那么志愿填报之后呢，我们应该是在7月中旬开始，到7月底，我们进行中考的招生录取。
1: 嗯，
0: 应该说所有的录取工作应该在7月底之前应该是全部完成了。
1: 嗯
0: 嗯，这是后接下来我们一个时间节点的安排。
1: 好，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哈，一位是法拉利，他问2026年天津中考的时间。天津中考的时间就是
0: 中考时间就是20号到22号。
1: 20号到22号。
0: 对对对，
1: 三天考5场。
0: 对于9年级考生，就中考考生9年级，他实际上考了2天班。
1: 嗯，
0: 20号、21号跟22号的上午半天，
1: 嗯，
0: 这个道德法治和历史这个考完了，就是我们中考考试科目全部结束。
1: 嗯，
0: 22号下午是8年级考试的科目。
1: 嗯，
0: 对。
1: 好，平常心问中考可以戴手表吗？刚才这问题其实咱问过了啊。
0: 不可以戴。这个家长无论什么手表，
1: 嗯，
0: 你说我是个石英表，我是个机械表，
1: 嗯，
0: 我是什么电子表，不是智能的，任何手表都不能携带。
1: 嗯，还有朋友问说这个，考完试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但又怕错过填志愿。刚才咱们说了啊，填志愿大概是在7月10号到15号左右。
0: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错开出分啊？9号出分吗？之前出去玩可以吗？
0: 这可以
1: 啊，
0: 这个期间家长可以带孩子放松放松，
1: 啊，或者您就填完志愿之后啊，
0: 彻底
1: 踏实的，
0: 踏实实，
1: 踏踏实实的再出去。
0: 是。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啊，还可以利用最后这十几分钟时间再来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再来说一说志愿填报吧。黄老师啊，这个中考成绩公布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志愿填报的这个环节哈，这也是考生和家长最最关心的这个部分了。像志愿填报的和往年相比，今年会有变化吗？
2: 今年的志愿填报的设置和往年相比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志愿设置呢，我们志愿主要分为两个志愿类别，
1: 嗯，
2: 一个是高中志愿类别，一个是中高职类学校志愿类别。那么高中志愿类别里边呢，还是分为艺术类高中学校、市重点高中学校、其他高中学校这三个批次。
1: 嗯，
2: 那么中高职类学校这个志愿里边呢，考生可以从中职学校综合高中班、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及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5年制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系统化人才培养项目专业，以及中职32分段类的专业、中职普通类的专业，以及技工学校中级技工班和高级技工班这8个专业类别中进行选报。那么这个志愿设置和去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志愿的填报方式上今年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在市内6区那么试行呢使用公共网络填报志愿。
1: 嗯，
2: 那么从往年来讲，全市的填报志愿都是通过专用网络，考生呢要到自己的所属学校去那么进行志愿填报。那么他用的是一个专用网络，和咱们普通在家上网那个网络是不相通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市内6区的范围之内试行通过公用网络填报志愿。也就是说，考生实际上坐在家里用家里的普通电脑就可以完成志愿填报。
1: 哦，那这样的变化有什么好处呢？
2: 就是可能更方便，就是可能更方便考生，
1: 嗯，
2: 因为按照原来的志愿填报规则，考生先要填制一个志愿草表，志愿草表呢，然后经过那个考生和家长确认之后呢，由我们的所属的毕业学校帮助考生进行一个书籍。书籍之后再打印出来正式的志愿表，考生们再签字确认啊。那么现在市内6区考生今年呢，实际上就可以自己选择填报的环境啊，然后登录我们公共网络的志愿填报系统，自主进行一个填报。但是这里边呢，要特别提示考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登录是需要一个手机验证码。
1: 嗯，
2: 这个手机号是考生报名时候登记的一个手机号。如果你这个手机，你比方说我手机号变更了，
1: 嗯，
2: 或者是说我停机了，那么你就无法接收到这个登录。

0: 所在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实际上每年都会给考生和家长做大量的指导和培训。其实现在尽管考生有完全的填报自主权，但是还是应该重视班主任老师提出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你比如说老师会结合今年成绩情况啊，按照你这个分数，比方说建议你尽量多填几所高中学校，那么其实我们应该听从老师的这个建议。再有，你比方说老师根据你的分数建议你在高中学校之后务必要填写中高职类学校的志愿，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应该重视老师的意见，不是说老师你没看见我现在我不太想报中高职类的学校。实际上老师们有多年的填报志愿的指导经验，那他们提出这些建议其实对考生是很有价值的，实际上是为了确保考生能够平稳的完成招生录取，不要出现一些失误闪失。
1: 而且我真的也注意到啊，今年以来啊，很多城市啊都爆出了一些新闻，大家对于中职的这个学校的兴趣更高了，而且啊在很多城市啊确实也是爆火了一把哈。那对于中职的填报来讲啊，那我们从天津来讲有很多个类型，您能不能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给我们区分一下哈，像家长们应该重点怎么来关注啊，怎么来区分啊？
0: 那么刚才呢我讲到了，就是中高职类学校的这个志愿类别里边呢有大概八种类型啊，
1: 很多
0: 八种类型呢。我逐个的稍微讲一讲哈。一个呢是中职学校综合高中班，所谓综合高中班呢，就是说学制是三年，但是呢你入学之后跟你上高中的学籍，那么你入学之后的首年在录取的中职学校是你休息的是高中的课程，那么休息一年之后呢，你可以自主的决定我是继续在我现在这个中职学校继续休息高中的课程参加普通高考，还是转入现在所在中职学校的中职的相应专业，那么我就进入中职的学习参加后续的，你比方说春季高考高职分类考试这样一些考试，
1: 就是更灵活的选择。综合高中班是这样的。
0: 从这几年的报考情况来看，那么在中高职类的报考选择里边，综合高中班的报考选择是最高的，因为可能家长认为，它和高中差不太多，它是我那个高中的一个补充啊，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1: 这是一类，
0: 对，这是一类。另外呢，就还有一类呢，就是所谓我们的中高职衔接类的，衔接类的。你比方说，有真正的五年一贯制啊，五年一贯制呢，它的办学主体是高职学校。那么你从录取开始，你就在这个高职学校学习，五年一贯，一直到这个高职学校毕业，最后发给你是高职的毕业证。那么还有呢，就是中高职衔接。三二分端，像这类的呢，一般都是前三年，是在中职学校学习，那么后两年呢，我们到对接的高职学校去学习，
1: 继续学习。
0: 那么这当中的差别呢，可能有一些个考试啊，是中高职学校共同组织的，就是我到三年中职结束的时候是有一个考试的。有一些类别，你像中高职衔接类的，是中高职学校共同组织的这个考试，那么像三二分段类的呢，是我们全市统一组织的，有一个转段的一个考试，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中职普通类的专业啊，中职普通类专业呢，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可以在计划当中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专业，但是我们实际上投档的时候是按学校投的，是你入校之后，那么再进行专业的分配，基本就是这些
1: 啊，类型还是挺多的哈。可能最后呢，还要根据孩子的成绩啊，包括他喜欢哪个类型的学校哈，未来怎么来规划，我们再做选择。这个也可以咨询学校的老师，是吧？
0: 对，家长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多方咨询，
1: 多咨询，千万别嫌麻烦。
0: 对。
1: 哎呀，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位听友郭还给我们留言说，你们这节目太棒了，谢谢您的肯定。可能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时间啊，不能说尽啊，我们中考和中招的相应内容，当然也把最重点的都给大家呈现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个是我们多鼓励支持孩子，同时呢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多去咨询了解，掌握一些信息。那最后想请肖处是不是也给即将中考的孩子们送上一些祝福哈？
2: 好的好的。

0: 给考生们嘛，那就是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中考只是沿途的一处风景，而非终点。那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而惶恐，因为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并不负有心人。只要你全力以赴，无论结果如何，在那个无数个清晨与深夜里咬牙坚持的你，就自己就已经是英雄了。那么给家长朋友们一个寄语，就是说花开有时，成长有期，让我们用无条件的爱去浇灌，静待花开。愿这个夏天所有的期盼都能如愿，所有的汗水都有收获。最后也预祝广大考生朋友中考顺利，前程似锦。
1: 好，谢谢肖处长和黄老师啊，今天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解答。那么本周六就要开考了哈，我们再次祝贺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试顺利，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3: 客观
0: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要关注大家身边的事儿哈，煤水电气这些我们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的一些事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阶段性的哈来给大家做一些回复。比如说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一楼住户不配合，整栋楼的燃气改造就给卡住了，那么这个堵点该如何破解呢？还有朋友说，买了二手房却背上了前任房主和租客留下的供热的欠费和6万多块钱的滞纳金，那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关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我们

0: 有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公交站牌移了位置，移了很多年，但是候车亭却还在原来的位置，这样呢，有点让大家感到迷惑哈。一些不太知道情况的朋友会被误导。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记者也进行了追踪采访，待会儿会给您带来后续的进展。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您有任何身边的问题，特别今天关于这个跟燃气呀、跟供热缴费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提出，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待会儿我们接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电话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依然是有雷阵雨，会光顾本市，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但是雷阵雨呢，有可能上午就会下来哈，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雨具。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接下来要请编辑拨通的是天津能源集团金然华润公司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接通的是金然华润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刘杰的电话。你好，刘经理。喂，你好，刘经理。
2: 哎，你好啊，你好，
0: 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也是来回答一些大家身边关心关注的问题。各位听众网友，如果您有关于燃气使用啊，日常生活当中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把您的问题啊，就是您说这个时间我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发送留言，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加关注成为好友之后，像给朋友发信息一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记得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来直接把大家的问题提给刘经理哈。这位手机尾号6045的罗女士反映说，儿子呢是住在承德道41号半地下的房子，燃气主管道在地下室的下边。施工单位呢在5月份的时候来查过，想进行一些改造，但是一楼的用户在他楼上哈。不配合啊，施工单位说那有一户不配合我们就无法施工。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问一下刘经理，燃气改造在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个别住户不配合，是不是就可能导致整栋楼无法施工？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协调机制啊，甚至是一些强制性的这个措施来保证工程的进行？我们一般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刘经理，
2: 哎，你好啊，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全楼用户的一些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在实际过程中呢是要逐户的进行确认，这样做呢主要也是考虑到几个层面吧，首先是安全层面，这个逐户确认呢能够确保每户的燃气设施都符合我们的这国家的一些安全标准，从技术层面呢，这个立管改造新管和老管它是不能双管并行运行的，这也是呢燃气行业一些安全规范要求，
0: 就是改立管的时候专门改立管，改横管的时候专门改横管，是这样来
2: 操作吗？不是，它是新铺设的立管和原有的立管是两个管线是不能同时运行的，
0: 就是架新管跟改造原来不能同时进行，是
2: 这样，对的，是不能同时运行的，就两个管不能同时运行，
0: 明白了。
2: 所以
0: 您说，
2: 所以我们要配合用户呢是优先完成改造然后不同用气，如果有的用户呢这种就特别是那种没有人住人的这种用户呢，他不能是怎么？他是属于无限期这种长时间的没有人住，所以呢，他等于我们对于这些没有人住的呢，会后面会申请回补。但是从这个施工这种层面呢，他就不能反反复复的这种停气啊、施工啊，然后也是为了避免减少对居民生活这种反复打扰，所以我们考虑到的也是配合我们这个改造这些用户嘛，尽量。具备条件后呢，第一时间整体的 恢复容器，这样的话呢也是避免影响用户。主要考虑还是这个
0: 是相对需要大家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2: 才
0: 能够正常的供气哈。
2: 对，一个是考，其实最归根结底就一个是要考虑安全，要符合国家的一些规范标准，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到用户的日常用气的一种需求，所以从服务、从安全角度都得要综合考虑这个事儿。
0: 那现在呢，
2: 还是用户配合一下，做这个。
0: 现在就是这一户朋友说他们楼上邻居就不配合啊，就不愿意让改造，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2: 这个我再了解了解，后来我让我们会联系属地的单位，再跟这个住户再对接一下，再联系一下，这看看能不能这个配合住户啊，再跟上面再聊一聊情况。
0: 一般是我们去上门沟通，还是说比如说通过街道居委会啊、物业啊等等一些部门来做这个工作？
2: 这个其实这个方式是都有的。就是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会跟整串的，就是一串的立管的用户呢去进行沟通。但是对于有一些用户不配合、不理解的呢，我们也只能寻求政府的一些政府部门去劝导用户。像您提到的什么社区啊、街道啊，对吧，这个来配合，甚至这个住户呢，按说住户呢也应该去和楼上楼下去沟通这个事儿，
0: 对自己也可以去做的工作哈。
2: 对，因为作为我们企业这种施工这个过程中，肯定用户也有不理解，这个但是我们能做到，肯定是从我们角度能解释，能尽量解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住户啊，需要街道去共同给这个用户做工作，这到时候就不是我们能给解决的事儿。
0: 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互相日常沟通一下，可能会推动这些。
2: 邻里之间可能比我们更有效推动这种事情。
0: 好，这个就是其实各让一步，互相体谅一下的一个事儿啊。
2: 对，
0: 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哈。回头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情况，看看
2: 回来我再去找每个人去跟了解了解情况。
0: 好，感谢刘经理。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能源集团金燃华润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刘杰，来回应解答大家关于燃气使用啊、燃气施工啊等等一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您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记得如果发信息的话，要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再跟您联系。我这有一个之前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是手机尾号1458，姓田的一位先生，他说河东区中山西里燃气改造已经3天了，还没有通燃气，反映给燃气公司，对方态度比较恶劣哈，这是前段时间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咱们燃气改造停气儿之后恢复是不是有一个时限的要求。另外他也提到了工作人员态度的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工作人员态度有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投诉反映的渠道？刘经理。
2: 这样的，这个燃气改造的工程呢，原则上恢复工期是当天恢复的，但是在这个工程施工过程中吧，主要还是进度还是受到这个用户配合度的一些影响，可能这个恢复工期的时间呢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说遇到用户这个户内有一些隐患啊、拒绝整改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对安全隐患得等到安全隐患消除以后才能进行恢复工期，所以这个呢可能会涉及到时间上有所差异。但是作为我们简然华润公司呢，还是尽量能够这个就是满足用户一些用气需求，我们尽最大能力去缩短这种恢复工期的时间。如果用户真的遇到这类情况，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的客服热线电话96677进行反映，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有反映渠道的。
0: 这个反映渠道是包括咱们工期什么时候，这个施工之后能够恢复，也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态度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反映吗？
2: 都可以反映，
0: 都可以反映，
2: 没有问题。
0: 96677，
2: 96677是我们24小时的热线电话。
0: 好，感谢刘经理。再来看看这位谭女士，手机尾号3595，她反映说，武清区云景华庭小区刚拿到钥匙，发现厨房燃气主管道呢横穿厨房，在灶台的这个下面还有数管道，共有6处焊接口，感觉不安全。这个问题他也向燃气公司和开发商反映了，现在没有得到解决。想问一下，燃气主管道穿越灶台下方，这个是不是符合咱们的安全规范？如果居民朋友认为我们家这个管道啊，或者各方面的交接处有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来申请，来进行这个查勘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风险的点啊，进行进一步的去改造？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吗，刘经理？
2: 首先一个武清区这个云景华庭啊，应该说不是这个项目，不是我们公司受理的。
0: 哦，这不是咱们服务的这个范围，本身这个项目不是啊。
2: 对，所以我建议用户可以联系开发商或者小区的物业，先核实一下这供气单位。然后再向供气单位反映这个情况。
0: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服务的片区之内有这种情况，是可以来沟通，让咱们上门去查看一下的吗？
2: 对对，可以现场先按照，就是可以上现场去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是可以的啊，
0: 这样
2: 为
0: 专业人士上门看一下，可能会更加放心啊。
2: 本
0: 身我们都是外行，这个看完了之后觉得这有隐患，但是可能它本身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隐患，但是也许它有问题，还是专业人士这个有
2: 专业
0: 的一些工具来测一下哈。
2: 对，是。
0: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燃气服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位叫照片修复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经理，我们家燃气早起有时打不着，得反复调下面那个阀门，冬季这种情况比较频繁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刘经理？
2: 我不知道用听众说的这个阀门是不是指这个。灶具下面那个这个我们叫调风板，就是灶具底下会有一个调风的这个功能，它是让灶具呢是通过二次给氧，我们也就是空气中的氧气要进行二次助燃，如果你那调风板呢调的效果不好，可能就会影响灶具的出现黄火，就燃烧不充分，出现黄火，或者说就是这个调控板给风太多了，就出现脱火，不好打着，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请灶具的厂家，因为灶具呢是用户自行购买的一些设备，还要通过这个品牌的灶具厂家给他去检查检查灶具，也有可能是这种打火针啊和我们的灶头的距离有所偏差，形成不好打火，这种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但我建议还是跟这个灶具厂家去联系，看看灶具的情况。
0: 这个可能跟灶具本身更直接相关，跟燃气的这个系统，关联性可能没有那么大，是吧？
2: 对，因为燃气它我们是长24小时全年给供气，它不会出现说是这个，就像老百姓提的，有时打着冬天打不着，有时夏天到发生，这个我们分析更多的也是灶具上的问题。
0: 好，感谢您。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有一户不配合，导致全楼施工的这个燃气受影响的这种情况。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在推动管网改造过程当中，可能这也是一个相对常见的情况吧。我们有没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我们现在目前是怎么来推动这样一些问题解决的？
2: 是这样的，像这个，我们对近几年吧。开展按照这个国家和天津市的一些相关要求啊，我们组织开展这种旧管网改造。在旧管网改造过程中呢，会遇到这些个用户不理解。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正常开展这项工作之前，我们会，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会逐户逐个洞眼儿去查看现场。对于具备改造条件的，也会逐户通知用户，我们会张贴一些通知，要求这个用户家中留人呢，我们整体进行改造。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尽量是当天改造，当天恢复供气。但是确确实实遇到 在实际过程中遇到，就是用户不在家呀，或者用户这个户内有安全隐患，不配合整改呀，形成这种。但是这个我们一个是，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是我们会主动的去跟用户去对接，去沟通，啊，而不单纯是这一户，我们可能会跟整块都会沟通。
0: 嗯，
2: 同时呢，我们更多的给寻求这个政府、社区啊、街道啊，和我们共同去劝导用户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嗯，共同来推动。
2: 这个是共同来推动的这项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呢，正好也借此机会吧，也是跟大伙儿去听众们去解释这个事儿，或者说去宣传这个事儿。其实作为立馆也好，作为外网改造也好，都是为了安全，也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啊。这个同时呢，政府也很支持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在这也呼吁各位听众，这个老百姓们尽量配合我们改动，啊，这样的话能对户内的设施、外网的设施呢进行一个整体的提升，这个安全程度、安全系数会更高。这个也是借此机会吧，也是这个希望老百姓们多多配合我们这项工作。
0: 好。感谢刘经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位叫春龙这位朋友，他问河北区江都路衡山里小区管道改道楼外施工完成两年了，但是还没有通气，什么时候能够切换楼内管道拆除吗？这个我估计是不是刘经理这边也要实地了解一下，看看他最新的进度是什么样的。应该这个是属于咱们的服务范围吗？
2: 河东区的吧，
0: 河北区江都路。
2: 那没问题。那个等回来我们要来这个电话，我们会安排人员去跟那个听众去对接这个事儿，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好，这位朋友把您的这个电话留一下，后续我们再跟您来做进一步的反馈，好吗？好，我们今天先跟刘经理连线到这里，有一些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整理，再跟咱们金山华润这边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感谢您，
2: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好，
2: 谢谢听众啊。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身边的新闻。家住河北区的李先生最近呢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说北宁公园和北宁公园地铁站两座公交车站的站牌已经迁移了很多年，但是配套的候车亭却一直留在原地，乘客等车时只能在没有遮挡的站牌下日晒雨淋，甚至呢因此搞错了上车的位置啊，因为站牌还在那儿，有可能就过去了。那具体情况啊，包括能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4: 李先生在来电中说，他家住在惠宁家园小区，原本距离北宁公园公交站直线不到150米，日常出行都会到这里乘车。2024年，这座公交站向西迁移了约50米，离小区和北宁公园南门都更近了。本来是件便民的好事儿，可新站点只立了一块站牌，原来的候车亭却一直留在原地，给乘客候车带来了不少麻烦。
5: 北宁公园站弄完以后呢，就只立了一个公交牌子，原来那个棚子还在原处。北宁公园站将近有16个路线，流量特别大，那老年居多，刮风下雨没有遮风挡雨的地点。另外有好些人误打为，就是尤其附近不老熟悉的人呢，他原来那个地址去等车的，他等了半天一看车始终不在这停，他这也是个误导。我总觉得是吧，你要是挪过去，你就整体一个时间呢，就是24年时间应该是足够可以挪了。
4: 5月22号，本市迎来一场降雨，记者在北宁公园公交站看到中山北路北侧的站点候车亭与站牌位置一致，乘客可以在顶棚下从容候车，马路对面的站点却是另一番景象，7-8位乘客撑着雨伞挤在一块光秃秃的站牌下，不仅任由风吹雨打，还要躲开脚下的积水，显得十分窘迫。而就在这块站牌东侧约50米处，一座完好的北宁公园站候车亭下却空空荡荡。记者乘车向东发现， 下一站北宁公园地铁站公交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位候车乘客说，
6: 应该是棚子和站台一致的，对吧？你看对面那就是也有棚子，我这背也挺好嘛，这不带雨伞就来临了。
4: 北宁公园和北宁公园地铁站两座公交站为何要调整位置，又为何会出现站牌和候车亭分离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天津公交集团运营业务部负责人韩家庆，对方表示，
7: 北宁公园地铁站是因为这个地铁开通两网融合，所以呢，我们为了方便乘客在地铁和公交站近距离的换乘，做了一系列的优化和调整。北宁公园这个站是随着周边道路这个设施这种变化呀，它离路口近了，对乘客候车也好，对车辆进出站也好，都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隐患。通过这现场的勘测吧，在2024年也进行了迁移。
4: 韩家庆介绍，所有站点迁移均由行业管理部门牵头，会同交管公交部门现场联合勘测，综合交通整体影响、车辆运营安全和乘客上下车便利性，形成统一意见。迁移前，公交集团已经通过96196客服热线、天津公交 APP 等渠道广泛告知信息，并在原候车亭外张贴了站点迁移提示。至于候车亭没有同步迁移的原因，韩家庆解释说，
7: 我们集团所属的公交站牌设施我们已经迁移过了，据了解那个应该是一个广告设施，
8: 原来的那个
7: 对分属不同单位，所以它可能存在滞后性。
4: 今年2月发布的天津市公共汽车站牌与候车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因线路和站点调整以及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要求，需要拆除迁移改造公共汽车站牌与候车亭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单位应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记者了解到，设置两处站点的候车亭都是由云中天传媒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针对这一问题，公司总经理王存国承诺将尽快整改。
9: 当时公交也向前调整了，没有通知我们，我们这几天给公交集团抓紧对接，然后在地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做好配合，是迁移还是要回到原点，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提供方便。
4: 有关问题的后续解决情况，记者将持续关注。
3: 交通出行、市容环境、煤水电气、物业管理，
1: 您有哪些诉求多次反映却依然存在？问题卡在哪儿？该如何解决？
3: 拨打新闻热线23604-1，把身边诉求提给天津早晨节目组。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
1: 拨通23601111，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直播追问，帮您推动解决。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全包圆618年终大促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只要您家呢是在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进行装修，现在打通400-605-8866，仅限广播听友，而且仅有10个名额。现在您拼手速打通400-605-8866，前10名听众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元的新房整家装修特价，包含了全房的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或者是慕斯的大牌家具，还有开荒保洁，而且没有任何的风格款式的限制。您说我想装修成什么样，可以跟设计师来商量。百款装修风格、千款环保材料，还有几十款潮流家具，您随便挑随便选，仅需1099元每平米这样一个整家装修的限时特价，而且呢只有10个限量的名额。100平米的新房，这样算下来，整家装修拎包入住，您算没算？只需要10万块钱出头。那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装修，您打通400-605-8866，就可以免费解锁广播听友专享的618大促限时福利价优惠，有效期会长达1整年。先占上名额，再去货比三家，这样也不晚。那有朋友说了，我没买新房，我想对老房进行一下翻新，这个装修有没有优惠呢？您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想要考虑老房翻新的这样的业主，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小半年没有送过的老房福利限时回归了， 全房进口的地暖、甲级防盗门、智能门锁、全包圆全都免费送，总价值2到3万的老房福利，千万你也别错过。只要是未来一年打算翻新老房的业主，现在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来免费占有优惠，再决定要不要装。现在就打电话400-605-8866把这个优惠占上，反正打电话占优惠也是不花钱的，您说对不对？好，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金然华润公司能源集团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关于燃气使用的一些问题。刚才我看到春龙提到这个问题呢，江都路衡山里小区管道改造之后什么时候恢复，什么时候切换，楼内管道要不要拆除问题，刚才也说到了，刘经理会再去详细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度问题。我们已经转办啊，包括您的电话我们也看到了。未有源头活水来说到了，跟刚才我们报道当中提到了类似的问题，隆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科技馆站也是挪了位置，现在大家不太确定哪个是真正的车站哈，有点混淆视听。回头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提给公交集团，看看是不是能够推动解决，后续的把大家的这个后顾之忧给解决。好，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把身边的问题随时的提给我们，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好了，各位听众，咱们明天早上9点钟不见不散。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此刻的室外温度25.9摄氏度，相对湿度71%，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老人三次摔倒次次有人扶，法治社会不缺向善担当。判说法带您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近日开始实施，如何综合施策守护水生生态环境。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邻里互殴后老人自缢身亡，家属索赔46万为何法院全部驳回。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1: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近日，湖北黄石

0: 在街头上演暖心一幕，84岁老人接连摔倒三次，七名热心群众先后上前搀扶并帮忙报警，民警协同家属一起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三次摔倒，七人援手，一次警民接力护送，这组数字里写满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最动人的信任与担当。面对多次倒地的陌生老人，有人或许会犹豫，但黄石的这七位市民用行动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福，善良不会缺席。这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善良本能，也是法律给好人的底气。我国民法典第183条、第184条被称为好人条款，明确了因见义勇为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补一免，把善者妥妥地护在了身后。七名热心群众的义举，则让法律条文有了温暖的生命力，再一次告诉我们，老人倒地服不服，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善行如种子，一人种下，万人收成。千百年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日常点滴啊，是彼此照拂，危难关头呢，同舟共济，愿这样的温暖越来越多，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及时等到一双有力的手。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不过啊，近期四川、湖南等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也正在被持续整治。在不断规范垂钓秩序的当下，大众休闲垂钓的需求客观存在，如何平衡垂钓乐趣与水域生态保护？具体情况来听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都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 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用活饵垂钓的，首先就偏离了娱乐性垂钓的本意。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蜱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看得到，但鱼死了。
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钓客来讲，你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判断垂钓是否违法，需要同时考量垂钓的区域、工具和方法。我们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5: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2: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5: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5: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2: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7: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

0: 我还是 U 盘。
1: 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2: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3: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2: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3: 好啊，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2: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3: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制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4: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5: 法眼看社会，78岁的老人崔某啊，因为邻居家多年前搭建的羊圈挡路等问题，与邻居一家发生了争执。随后呢，双方发生互殴，在冲突的第二天，崔某被发现自缢于邻居家门口。老人崔某的家属随后将邻居告上法庭，认为是邻居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而自缢，并提出了46万多元的索赔。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后，家属提起上诉。记者近日呢，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崔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崔某与李某是邻居，李某2016年搭建羊圈养羊，致使道路通行不便，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2024年6月24号下午，崔某通知村干部到场解决双方纠纷，后来呢协调没有结果，两家发生冲突，继而发生互殴。期间呢，崔某还捡起地上的石块，将李某的后脑勺部位打伤。冲突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当年的6月25号凌晨，崔某被发现自缢死亡于李某的家门口外。随后呢，李某家人报警，公安机关出具的公民死亡证明书、调查意见告知书认定，崔某自缢排除刑事案件，属于非正常死亡。崔某家属啊，后来将李某一家告上法院索赔。一审法院认为啊，本案当中呢，崔某的自缢身亡是他的主观故意上追求的结果，而不是与李某发生矛盾冲突导致的必然结果。虽然崔某自缢身亡令人痛惜，但是李某不存在法定的担责情形，所以对崔某家属要求李某赔偿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了崔某家属的诉讼请求后，崔某家属不服，提起上诉。崔某家属上诉说，前一天的争吵过程当中啊，李某一家不顾死者78岁的高龄，而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不断的言语刺激、辱骂、指责等不当行为，直接导致了崔某在事发后迟迟不能平静，最终情绪崩溃，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才选择自杀。李某一家的言行啊，具有明显的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行为呢，是诱发死者自杀的主要原因，二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审法院审理指出，民事责任的承担啊，应当符合四个构成要件，也就是存在加害行为，发生了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存在过错。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呢，二审法院认为，李某与崔某因为邻里纠纷出现矛盾，发生肢体。

0: 冲突，双方仅轻微受伤。虽然崔某在发生冲突后自缢身亡，但是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来看，李某不可能预见普通的邻里纠纷会导致崔某选择自缢身亡。崔某的自杀行为呢，属于异常介入因素，与邻居一家发生矛盾冲突没有必然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二审法院认为，崔某的死亡令人惋惜，也提示双方邻里之间应当真诚相待，和睦共处，少一些计较，多一些体谅，遇事冷静，保持平和心态，以合理合法方式妥善化解邻里矛盾，避免矛盾激化之后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最终呢，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崔某家属的上诉，维持原判。那听完了这个案件，令我们非常沉重啊，这个心情。可能大家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老人和邻居之间的一个矛盾冲突啊，最终是因为言语刺激之后自杀的。自杀了，那从情理上来看，这个邻居的行为肯定是有错的。那为什么最终这个邻居会一分钱不用赔？情理上的委屈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啊？我们连线的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给我们详细的解析一下这起案件。
1: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是这个对方是有过错的，那么我们认为就应该赔。这就是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人都会陷入的一个认知的误区，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普法的一个核心的重点。那么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只要是 A 的这个行为引发了这个 B 的悲剧，那么 A 就必须得赔钱。但是呢，法律认定的责任从来不是看情理感受，只看严格的这个法定的构成要件。在我国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规定当中呢，一个人对他人的损害死亡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必须同时满足四个缺一不可的条件，那么少任何一个都不构成担责。那么这四个条件呢，分别是：第一，对方实施了违法的加害行为；第二，确实发生了人身财产损害的事实；那么第三，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在存在法律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第四，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那我们对照这一起案件呢，逐一的拆解一下，大家就能明白了。那么首先，损害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老人不幸离世，那么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因果关系和可预见上，这也是本案胜诉和败诉的一个核心的关键点。那么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明确了一个核心的逻辑，那邻里之间的一个争吵，轻微的互殴，这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民事的纠纷。那么站在普通人的一个正常的认知角度，没有人能够预见我们普通的一场的邻里的这个冲突，口头的这个争执，那么会导致对方选择自杀。那么自杀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的一种极端的行为，属于法律上这种异常的介入的因素，直接呢切断了之前的邻里冲突和死亡结果之间的一个法律关联。那么简单直白的说呢，就是邻居吵架打架，大概率的后果就是受伤了赔钱，那么有治安处罚，但绝对不会必然的去导致一个人自杀。那么老人的死亡其实呢是他自身的一个主观的选择，他自己这个心理压力和个人情绪这种多重的一个原因叠加的结果，并不是邻居冲突这种行为的一个直接必然造成的。那么所以两者在法律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自然不构成侵权，所以也就没有赔偿。主持人。
0: 那很多人分不清事实上的诱因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区分一下？你看像这个家属他强调邻居的辱骂刺激他是诱发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不被法院认可？具体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大家最容易混淆的一个点。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那么比如说那有人淋雨了感冒了，最后引发了肺炎，那么淋雨是诱因，但淋雨呢不会必然的会导致肺炎。那么同理， 就是在本案当中呢，那么这个邻里的冲突、言语的这种争执，可能是老人情绪崩溃的一个事实的诱因，但绝对不是法律上的一个致害的一个原因。那么法律判定因果关系有一个硬性。

0: 们在这种双方均有过错冲突的这个程度轻微，没有人重伤的这种情况下呢，要求对方能够预判出老人会自杀，那么完全是超出了普通人的一个认知和可能预见的一个范围。所以家属主张这种言语刺激直接诱发自杀，只是情理上的一种推断，那么不满足法律侵权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法院自然也不会支持。主持人。
1: 那这个案件当中啊，邻居2016年搭建的羊圈哈，本身它是挡路堵排水，它是不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呢？你看这个老人多年维权没有结果，才引发了最终的冲突啊，那为什么邻居不用为前期的这个违建侵权行为去负责，也不用对后续自杀结果去担责？
0: 那么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呢，这个邻居私自这个搭建的羊圈占用这个公共道路啊，堵塞排水，确实它是属于一个违法侵权的一个行为。那么老人完全他是有合法的一个维权的途径，那么老人你可以去要求这个村委啊、乡镇城管呢、或者是住建部门呢责令其拆除，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啊排除妨碍，恢复道路和排水通畅，那么这是老人的一个合法的权利。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违建侵权、邻里通行的这种侵权和老人自杀的死亡结果依然是没有法律上的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邻居违建的过错对应的法律责任是拆除违建，那么恢复原状，或者是赔偿通行排水带来的这种财产损失。而老人选择自杀是超出了这个违建行为本身的一种极端的后果，那么任何违建邻里通行的这种纠纷都不会必然的去导致这个人员的死亡。那么简单的拆分责任就是，邻居违建有错，该拆你就拆，该罚你就罚，该赔你就赔，但不该是为这个老人自主选择的这种极端的行为买单。那么法律责任是有一一对应，有这个有限匹配的，那么我们不能去无限的去扩大这个连带责任，这个是法律公平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主持人。
1: 原来他是这个责任划分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追责哈。那咱再聊聊具体的，你看遇到这个邻里违建呀、挡路啊、堵排水啊、占地这类问题，咱该怎么合法的维权？像这个案件当中，老人哈，他自行争执打架，隐忍了多年，最后酿成了悲剧。那我们说他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咱们该怎么做？
0: 好的，那咱说说我们应该怎么维权。那咱分四步走，第一步一定是固定证据，发现这个邻居有违建了、占地了、挡路了，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就拍照录像记录现场的一个状态，他这个通行受阻啦、接水的这个情况，我们留存好这个证据，同时呢保存好相关的一个沟通的记录，那么还有聊天的记录。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是基层调解，我们主动去找一下村委会、居委会，那么乡镇司法所这个介入，一定要留存好这个调解的记录，还有这个沟通的记录，这是我们后续维权的一个重要的凭证。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行政投诉，如果这个调解没有结果，那我们直接向乡镇的这个城管呢，或者是住建部门投诉这种违建的行为，要求这个行政机关呢依法去查处，责令拆除。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理的决定书呢、答复书呢，这都是我们后续的一个核心的证据。那么第四步就是司法起诉，如果行政处理没有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的诉讼，起诉对方呢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用司法途径呢彻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忌讳的就是这两种做法，一个是呢你隐忍不发，积攒多年的怨气呢最后一次性爆发，酿成了冲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种自行的吵架、互殴、斗气维权，本来自己是受害者，一旦这个动手互殴了，就变成了我们双向的一个过错，甚至还要承担这个治安的处罚，那么赔偿对方的一个损失，这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像本案中这个老人本来就是违建纠纷的一个受害方，那么最后动手互殴，反而让自己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境地，实在是挺可惜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爽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起案件的一个法律内核，就是法律的判决看似冰冷，实则守住了法律的公平底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李飞代表

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6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6天了。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年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都会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啊，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有奖问答活动。至于什么奖都是随机的啊，但是这个奖品呢 肯定都跟修心修身有关，脱离不开整体观念。那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老师先告诉大家啊，这道题呀、啊，说难也难，哎，说不难也不难。要是这段时间连续听老师课时内容的，肯定能答得上来。没能连续关注老师近期课时内容的，这道题可能是答不上来的。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老师也会在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中来分享给学员和听众朋友们。哎，大家呢得注意听。可寡糖细胞因子、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这款那营养细胞啊，修复细胞啊，激活细胞啊，延长细胞寿命的健康产品，儿童能吃吗？儿童能吃吗？会这道有奖问答题答案的听友和学员们，那在老师课时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拨打电话来参加有奖问答活动。那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可不可以呢？哎，现在打电话也可以，关键是老师的讲课内容，我怕你听不全呢。没事，老师，我有微信公众号，我每天呢都反复的听上几遍，要不然呢真的是理解不透。听一遍理解不透的很正常，那听两遍理解不透的也很正常，因为老师讲的道也好，那术也好，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理解和领悟的。真正理解领悟透了，那老师恭喜你们，你们的命运就会向大好的方向进行转变了。我们再看看今天距离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了。对，还有两天的时间了。

0: 那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啊，感恩谁呀？感恩天地呀！感不感恩圣贤？必须的呀！没有圣贤，把一一文化智慧往下传，哪有老师传承一一文化的这么一个机缘呢，对吧？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天地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天地给的，啊，包括维系我们生命的物质也是天地给的。天地是我们的真父母，我们人体小宇宙的基因是天地给我们的，是不是得感恩天地？带着敬畏之心，敬畏谁？敬畏天地呀，敬畏圣贤呢，敬畏先祖啊！我们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敬畏，何谈未来儿女会孝顺我们的？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啊，对吧？那带着尊崇之心，尊崇谁？圣贤文化。带着愉悦欣慰的心，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因为这样的心情是爱。这样的心情是暖的，这样的心情能让你的心脏分泌出大量的汰液，而汰液能杀灭人体所有的毒细胞，包括肿瘤细胞。所以，真正每天都能心生欣慰、愉悦心情的人，是很难得肿瘤的，也很难得大病，对吧？同时，我们还要带着幸福满满的这颗心。人呢，不修心，哎，你有多少钱，你都不会幸福。那没有幸福，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穷也好，富也好，哎，我们的心态必须得好。你心态不好，哎，我每天活着都不会快乐。啊，不快乐的活着，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懂。带着这么多的心，来期待第七届618一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在第七届618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都准备了哪些健康大礼呢？还有没有？不知道。这个好事的学员和听众朋友啊，肯定有啊。为啥？我看昨天还有问的呢。老师啊，一听就618一文化健康节，有修身的方药。阎灵丸吗？哎，还在问。老师啊，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细胞因子，此次618一文化健康节还会不花钱就能吃到吗？这一看就没连续听懂。昨天我看还有听众朋友问。老师啊，此次618一文化健康节，修心的福利是修心手册吗？老师啊，十几天前就告诉大家了，哎，这本修心的大礼不是修心手册， 叫修心秘籍，从来没推出过。普及国学一文化智慧26年了，老师为什么没把这样的秘籍推出来呢？因为老师得亲自修啊，得亲自去修，在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感悟，最终啊，通过呢 N 多个人来跟老师同样的进行修心啊，均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身心皆安的幸福。都说贪嗔痴慢疑是五毒丸，谁呀沾上谁就得病，沾上一碗得小病，因为贪嗔痴慢疑会让你的情志不稳，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不良情绪，叫怨恨恼怒烦。这怨恨恼怒烦是最难把它化掉。怎么能把这个怨恨恼怒烦化掉呢？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拜访了全国很多的名禅师，修禅的时候，这些师傅啊被我的真诚感动，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让我悟得了怎么做能把我们的心性修到能化掉怨恨恼怒烦的一个状态。怨恨恼怒烦这几种不良情绪时间久了给我们带来的脏腑疾病用药根本就解决不了，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用药根本就解决不了。我记得有一个肾功能衰竭的一个学员跟我身心双修3个多月的时候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这个病必须得透析呀，他说老师透着呢，我说透着西这面你就跟老师身心双修就行，但有一点你一定要把自己过去在生活当中犯的错给它修掉，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不是自然的东西你根本就不要碰。他倒挺听话，为啥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病弄不好就没命。我说呀，你这个身心双修要是一直不见好，你就得考虑换肾了。因为呢，西医给他的治疗除了透析以外，没别的其他的方法了。所以他白天闲着也闲着，那就跟我一起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呗，念相术呗，吃修身的丹药，吃可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他是这么想的，念相术疗法，整体见不见好呢？见好，但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我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容易去换肾脏，但是呢，换肾脏一直在排队等待肾源，所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老师怎么能给他控制到能让我等到肾源的那个时间节点呢？ 我跟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了他这个肾功能衰竭的原因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是这么来的。那再加上他出生那年，他出生那年是水运不及之年，那水运不及之年，而且又生在什么月呢？哎，又生在啊好水的一个月，五月份。这个月份是最费水的一个月。我说你这么办，我把这个修你心性的方法传授给你，你按照这个智慧来做，因为这个怨恨恼怒烦给你带来的损耗太大了。我说怨恨恼怒烦不除，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性没修好，单纯的靠修身，疾病一定会反反复复啊！我说你都什么情况了，你现在还这么多的欲望，命都要没了。那我就把这个修心秘籍的资料给他了，我说你就按照这个资料修吧，按这个资料修。我说你要能按照我给你的资料去做，你可能就有机会等到肾源的到来，要不然呢，即使你练六字诀、练归息法、练相术疗法，这面吃着修身的丹药，然后还吃着嗑瓜藤、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对肾脏细胞进行能量补给修复，我说可能也等不到肾源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他突然间就醒了，突然间就醒了，醒了他就有救了，然后就按照我教他的去做，听话照做坚持，这一照做一坚持，哎呦，这老爷子跟换了个人一样，那无欲无求了，也不怕死了。要过去天天恐惧死，因为你天天恐他是伤肾的啊，见谁都是烦，见谁都是烦，瞅啥烦啥。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装不下任何人，又恐又烦，恐伤肾，烦伤肾，每天吃的修身丹药给你的能量都不够，这两个不良啊，不良情绪带来的损耗，所以修心很重要。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倍儿好。所以心性要不修好，心性要不修好，有好多好多种疾病，别说西医治不好，中医治不好，你就跟我修身也修不好。所以未来这20年，大家知不知道修什么最重要？九紫离火运，今年是第二年，还有18年，那这18年只有懂得修心智的人方能不被自然净化掉。离这个相它是火相，跟人体的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哪个系统？哎，心脏这个系统啊，心脏这个系统这个月压力最大呀。丙午马年，甲午马月，甲午马月，6月6号那天又是个甲午马日。那天老师跟大家讲， 必须中午的闭目养神，必须得吃嗑瓜藤、茉莉果、细胞银子，必须得吃。哎，因为那天心脏细胞很容易大量的凋零，因为心脏这个系统，它的细胞在幼年的时候成型之后，它就不会再有新生的细胞出来了，每天只有死的，没有新生的，那早一天晚一天会死没，对不对？人体有两个细胞在幼年的时候成型之后，它就不再会有新生细胞了，一个是脑，一个是心。所以未来这20年，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呢要想不掉队，修心秘籍这次一定得拿到。第二，嗑瓜藤、茉莉细胞因子，每天中午必须吃上两颗，每天中午必须要默念430或者是4300，养心血呀，闭目啊，一定要闭目，能午睡的少睡一会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一定一定要记住中午小睡的智慧，养心呢、真的养心啊。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出的这道有奖问答题啊，上几天有学员问到说，儿童能吃吗？儿童是可以吃的，儿童不要多吃，一天一株就够了。哎，因为他们身体当中每天死亡的细胞少，小孩啊自身的新陈代谢强，每天给其补充一支嗑瓜藤细胞因子，就足够满足细胞新陈代谢的需求了。细胞的新陈代谢呢，就是每天有死的有新生的，让新生的寿命长一点。哎，每天死掉的细胞呢，咱们把它及时的清掉，别让它在身体当中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毒了。哎，就像我们室内有垃圾，你不及时的给它清扫出去，那大家说那满屋不都得是毒气吗？对不对？所以每天凋零死掉的细胞，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排出去。是嗑瓜藤细胞因子能做到这个事儿呢，还是茉莉果细胞因子能做到这个事儿呢？哎，他俩都能做到，谁做到的多一些呢？茉莉果细胞因子做的多一些，哎，他清除自由基的啊能量要超过嗑瓜藤细胞因子。哎，嗑瓜藤细胞因子呢，它是带阳电荷的，它是给细胞增加动力的，哎，但是呢，它不给细胞提供什么，不提供，哎，其修复，啊，其修复的营养素，而诺丽果酵素，哎，细胞因子里边的所有的营养素都是给细胞提供修复的营养物质，大家记住了吧？哎，谈到了这个嗑瓜藤细胞因子，还有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第七届呢，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啊，到来之时，那这个健康大礼呢，老师同样啊会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到。那每个人能拿到多少，看你们能抢购到啊辅助的量多少。你抢购的辅助的量多，哎，你免费得到的，哎，这个健康大礼就多。那具体福利活动政策， 现在还没下来啊，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哎在课时当中分享给大家。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分享这么多。哎，想参加答题活动的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啊，给我的学生们拨打电话了。哎，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月老又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那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整理好听课笔记，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啊，请大家记录好。今天的问题是，可寡糖细胞因子和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款健康产品儿童能吃吗？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凡是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了，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古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月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秘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御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御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御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御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御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秘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御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衡水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魏先生你好。
3: 魏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河北省衡水的。1957年生人，8月11。
0: 啊，十一。
3: 哎，8月11。
0: 哎呀，这对你不，你这把你这木，那肝功能老弱了。8月份生又是金秋，你生的年又木运不济，所以5、6、7呢这块就是你的肝脏机能，打小就弱。胆小啊。
3: 是。胆小，
0: 是不是？
3: 对，胆小。
0: 你那个，你的脾胃好不哪儿去？ 木头做了。
3: 我的脾气不好。

0: 的脾胃就跟啥似的，你这个脾胃就跟那个内蒙那个大草原似的。
1: 哦。
0: 然后呢，遇着风，这个土就起来了，就变成沙尘暴了；遇着水，就变成泥石流了。因为木太弱了，你看草原上的木就很弱，它那都是乙木，乙木还是弱乙木，一点甲木没有。
1: 嗯。
0: 你这身体里头也是，就你的脾胃就老不好。
1: 嗯。我睡眠不好，
0: 你睡眠不会好，因为魂非常呆。
1: 哦，
0: 你是不是睡眠不好？
1: 是睡眠不好，老师傅就让你调那个睡眠不好，是脾胃不好。
0: 你得调一段时间。
1: 哦。
0: 因为你这底子有问题。
1: 嗯。
0: 你这生命底色问题大，所以这个在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1: 嗯，
0: 然后你的气机这块呢都是乱的，嗯。
1: 嗯。
0: 给我调吧，能调过来。
1: 哦。
0: 都有老师哪些产品？
1: 我现在没有，就去年，
0: 嗯，
1: 去年买了个，去年买了个土木方啊，土木方，那四神汤啊，那对。
0: 啊，这四神汤对症，青木方也对症。
1: 嗯。
0: 以后这个你就
1: 去完了，
0: 四神汤我就送一次，以后没有了，你就自己买。我给你出个方。
1: 嗯
0: 啊，我给你出个方，拿笔记。
1: 啊，
0: 党参。
1: 党参啊，党参。
0: 党参15克。
1: 15克。
0: 党参15克，白术、茯苓。
1: 白术。
0: 茯苓各9克。
1: 嗯。
0: 炙甘草8克。
1: 嗯，炙甘草8克。
0: 然后你用这个煮水。
1: 嗯。
0: 煮水。煮3遍，1遍煮25分钟，3遍汤汁混到一起，配合这个药啊，来一起，
1: 嗯，
0: 配合这个附子理中丸，
1: 哦，
0: 眼睛先救下急，把这电话白打了，今天618活动你一定参加啊，因为你必须得吃这个修身的丹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吃够2-3个疗程吧，
1: 嗯。
0: 2-3个疗程之后，你这个整体上，因为你的先天、后天都不好，先天的肾也不好，后天的土也不好，先天后天都薄。但是还有一点呢，你这命还长呢，
1: 哦，
0: 就是身体赖呗，
1: 哦，
0: 就是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人财两旺寿不长，
1: 没财呀，穷的呀，
0: 因为你还别求财。你千万别求财，你弱，你求财你承载不住。
1: 嗯，
0: 你要求财的话，你命早就没了。财那个东西，它这个反噬力特别强。
1: 我
0: 求过谁都有，那穷未必是坏事。嗯，那个调理啊，要不然它那个向下发展，你会更痛苦。
1: 嗯，
0: 然后橡树这块呢，我给你个橡树。
1: 嗯，
0: 你念橡树得先天补你肝640。
1: 640，老师
0: 讲。640，然后640，380。
1: 380。
0: 640，380，260。
1: 嗯，
0: 660，嗯。对，家里困难，然后就多念念相术。
1: 哦。
0: 然后多练练六字诀，多练练归息法，然后多那个修修心。那这样呢，我们的方药相对来说慢慢吃的就会少了，这样他就能节省不少钱。
1: 嗯，
0: 然后家里经济条件好的，那心性也得修，因为心性修不好啊，就会影响方药呢对身体的调理效果。嗯，你这个慢慢调吧，都能调理过来。生活当中的一些错误行为都得给它修过来啊。
1: 哦哦。
0: 嗯。不求财，不求物，不与人攀比，粗茶淡饭，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买不喜欢的人，有八万丈你也别勒他，
1: 嗯，
0: 啊，因为你身上的能量弱，你是跟谁舒服在一起，你就跟谁在一起，
1: 哦，
0: 啊，不挑任何毛病，别埋怨，别抱怨，因为你这个本来你这个能量就弱，哎呀，能量太弱。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嗯，
1: 我想说这。

0: 管睡眠吗？
1: 咋不管睡眠呢？你这个640是补肝木的，你这个木弱呀，这不补你肝木呢？
0: 嗯。
1: 咱380是养筋健脾的，温中的，让你这土热乎起来。然后260这不是那个泄肺补肾的吗？然后增强你的是那个肾的一个闭藏能力，阳气尽力能藏得住啊。
0: 嗯
1: 嗯嗯，记住没有？
0: 记住了，好了，
1: 记住了啊。
0: 对，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嘞，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好，
0: 祝您全家幸福美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
0: 嗯，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健康平安，再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陈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山西太原人，山产，今年68岁，是你的老学员了。
1: 嗯。
3: 跟老师学习你忘花有7年的时间了吧。感谢老师这26年的辛苦付出，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黑，才懂得了积寒凉的手，心善行，行无德。
1: 嗯，
3: 感恩老师的大爱精神，为我们传承艺艺文化，教我们如何奋斗的生活，让我们走出养生治病的误区，让我们手足完美。下面特别的感谢老师。
1: 嗯，
3: 嗯，就是这个那啥，产生也能当了，它能防止脏腑炎呀、湿寒带来的疾病，能防止五脏六腑功能衰退，还能防止气血炎呀、炎症亏损，能培元固本，补髓添筋，强壮筋骨。三只有些酸软，还能引人益髓，炮制方法也特别的独特，有才是珍贵，是市面上买不到的。这个客观他诺丽果酒素也特别的好，防止细胞的变异，还能抗菌的。我用了这个内循环燕麦丹和客观他诺丽果酒素后，对身体啊有很大的收获。这次还是期待六月把艺艺文化节早点到来，我要参加活动有多难的，支持的不得了的事。下面我和老师汇报分享一下，我用了内循环和燕麦丹，喝寡汤料理过酒素黑的效果吧。以前我有心脏病5年了，检查是胸闷气短，心慌心跳。晚上还睡不着，睡着了也会醒，不想干家务活，整天是推人脑门，走路两条腿很乏力没劲儿，出汗还多。用了这个内循环燕麦丹和喝寡汤料理过酒素黑啊，你想，你心也不烦了，有精神了，腿有劲了。出汗少了，几乎不出了，到现在是特别的好。还有我这个胃肠也10年了，原来吃腿两餐有齿痕、苔白、排便破破皱皱，有时候还不成想，吃东西还肚子胀、肚子疼，吃了很多药也没有效果，也不知道饿，没有食欲。全身乏力，反反复复。除了这个内循环燕麦丹和喝寡汤料理过酒素黑啊，
1: 嗯，
3: 就是肚子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大便也顺畅了，食欲也好了，浑身的有劲儿。
1: 嗯，
3: 特别的感谢这个叶老师，这些春节的曲子啊都是老师给的。
1: 嗯，
3: 真心的感谢老师，你辛苦了。谢谢你的付出，
1: 嗯，
3: 一生一定跟着你走，
1: 嗯，好，
3: 特别的好，
1: 非常的好，嗯，
3: 嗯，
1: 非常的非常好、啊。
3: 对，这次主要是分享，分享我用了这个，燕麦丹和诺丽果酒素以后的效果吧。
1: 嗯，好，
3: 这是和老师分享。
1: 这就是说明你跟呢这两个健康产品有缘分，这是你的福报。
3: 哦。
1: 哎，就是我们能吃这些健康产品，收获好的效果，那都是我们的福报。说这些健康产品对你有这个缘分啊。
3: 是是。
1: 嗯，非常
3: 好。这个好呢。
1: 对，以后就继续带着感恩心、尊崇的心去用、去修啊。
3: 对对对。
1: 嗯嗯。
3: 这个感恩。
1: 有没有需要我帮你的今天？
3: 暂时没有。
1: 没有哈。
3: 哦，一黑了我再找你。
1: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618一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吧啊。
3: 对对，好。
1: 嗯，好嘞，好嘞。
3: 我有期待。好的。
1: 好嘞，好嘞，
3: 再
1: 见。嗯，
2: 好，也希望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祝您平安快乐，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1: 好。
4: 我是四川成都的刘女士。
1: 哎呦，成都的。
4: 啊，我今天是带着感恩的心给老师通话，因为我跟着你很久很久了，没有这勇气跟你通话。
1: 嗯。
4: 在没有通话之前，就是想跟你好多好多话想说。但是到了之后也说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因为什么要说这个感恩老师呢？要在这个2009年说起，在那个时候我家在锦亮座，就是我们当家的嘛，在2009年，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就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经济来源，在这个经济和精神的打压下，压力就比较大，因为种种原因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大手术，出院后人很虚弱，特别是这个失眠很严重，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因为每天都在想吧，对于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样垮了，但是就落在我的肩上了，就是因为这成天东想西想引起这个失眠。哎呀，那时候真越睡越睡不着啊，真也真也砸了也不见效。后来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跟着老师学这个六字诀，真的很神奇哎！我吃这么多，扎这么多针都不见效，就是跟着你学这个六字诀，学了一段时间后，嘿，奇迹就出现了，就能睡一点觉了。之前是3、5天我都不能穿这个短裤，晚上。也要穿着袜子才能睡，要不然那脚就冷得痛。我就在想哈，我到现在我也记得老师说的那一句话，就是不管有钱没钱，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我就听到老师这句话，我就是想，我这个家怎样就倒了，我不能再倒，我就是每天要坚持跟着老师在修这个外修法，就是你一直就到现在我就是夏天也能穿短裤，晚上也不穿袜子就能睡觉了。我就是每天都是老师在我耳朵边就是在说，要坚持要坚持，我也就是你这个意念坚持到现在10多年了。所以说我现在有了这个好成绩，也是归功于在跟老师结缘都得这个成绩，所以说我要再次的感恩老师。这次跟你通话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替我儿子咨询一下。因为现在家里顶梁柱倒了嘛，现在就是全靠他支撑着这个家。两年之前， 查出他有这个痛风，
1: 嗯，
4: 和高血压，
1: 嗯，
4: 脂肪肝，现在又有啤酒肚。高血压我就是认为老师的这个解小骨呢，我听老师说就是用这个5粒到7粒，
1: 嗯，
4: 我就是叫他一次用5粒，一天3次，
1: 嗯，
4: 现在有3个月了吧，
1: 嗯，
4: 现在舌苔正常了，以前他舌苔比较厚，我就想再咨询老师，嗯，他是不是81年冬月初五上午9:15出生的？我就是想咨询老师，他看他在这个四柱上和其他各方面该怎么。
1: 他几月份生的？
4: 冬月初五。
1: 冬月初。
4: 81年，啊，上午9:15。
1: 嗯，出生那年五运六气的是水运不及。还好生在冬月，还好生在冬月，要不然的话他这个肾会更弱。所有的尿酸高呢都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不好，肾脏的排毒能力不好，这跟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不当有关。像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这个添加剂啊，也都会给肝肾带来负担，尤其小孩长时间吃这些垃圾食品，肝肾都会受损啊。现在你儿子这个情况呢，你得对症吃点药了
4: 啊。
1: 脂肪肝吃什么呢？绞股蓝总肝呢也治疗脂肪肝，但慢。血压现在是多高下来没有？
4: 没有，他前我看是今天11号吧，我看是7号吗，几号出去了几天回来，他不是走得急吗？就没有带上小骨了。哎呦，回来那一下血压200几，血压100几，140多。
1: 那容易脑出血的呀，这种情况可不能闹啊。
4: 哎呀，
1: 这不能不能。
4: 因为这个事担心啊，我就是为他这个事焦，烦恼。
1: 像他这种情况，你赶紧第一时间，你赶紧给这个压先降下来。你买杜仲降压片。
4: 没有的嘛，到处都没有。
1: 到处都没有，你在网上叫京东药房里就有。
4: 哦，京东药房吗？
1: 对，在这个网上的京东药房里买。
4: 哦哦，好好好。
1: 杜仲降压片、杜仲平压片都行。
4: 降压片的平压片。
1: 嗯，到现在叫好像叫杜仲平压片了，原先叫杜仲降压片。
4: 哦，好。
1: 然后再加上真菊降压片。
4: 真菊。
1: 对。然后你也是在网上药房买，按说明吃，然后这都是中药，安全。绞股蓝你赶紧给吃6粒，然后你让他别喝酒，不能喝酒。
4: 哦，
1: 什么酒都不要喝，这段时间血压太高了。你看这两天下没下来呀？
4: 啊，我就是帮我家里的，我们老公的吃的降压药给他，
1: 对，西药的降压药呢可以配上。
4: 哦，
1: 这是那西药降压药得1周能见效。
4: 嗯，
1: 因为它内在的问题多呀，脂肪肝和那个，还有这个肾脏受损的挺重，尿酸都起来了嘛。
4: 对对对，还有啤酒肚。
1: 喝啤酒喝的呀，啤酒肚寒湿多重啊，这孩子。
4: 啊，
1: 十几年血运不及，肾的代谢一直都不好。
4: 哦。
1: 肾的代谢不好，肝脏代谢能好，这都好不了。孩子在生活上压力也大、嗯、
4: 对，现在就是靠他了。
1: 嗯，靠他了。你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生活呗，怎么办？别太拼了，给身体拼没了，人没了，那有钱有什么意义了？这个健康你找回来吧。
4: 哦，对对，我就是听老师这么讲。
1: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像听老师
1: 绞股蓝总肝给量大点吃的，然后平时的时候你给他喝水，喝啥水呢？我告诉你，拿笔记啊。
4: 啊，好。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买得到，就是那葵花盘，葵花盘里边那个葵花盘，就去了籽儿之后，那葵花盘煮水喝。
4: 葵花盘哈。
1: 嗯，对，煮水喝。你要买不到葵花盘的，就买玉米须。
4: 玉米须。

0: 夏天还要。
1: 这个呢，它这个主要是先以降压为主。真菌加变是清肝降压的，杜仲是清肾降压的，从中医两个角度讲。
0: 哦。
1: 等到甲骨兰呢，我们所说是清血降压的。
0: 哦。
1: 它加到一起联合应用，但是也没有西药那个效果好，但西药的副作用大，一旦吃上就停不下来。
0: 哦。
1: 这中药是从根儿上纠正，纠正环境，血压升高的环境问题。
0: 平时用什么补肾呢？
1: 那你阳陵丹就够了，那补髓天灸培元固本，他现在先天的精就不足，这孩子肾不是藏精的吗？这孩子先天水运不及生的，先天那个精就是不足的。先天他这个精就弱，就给补髓天灸培元固本就够。你给他吃四葫芦八葫芦，你先吃吃四葫芦八葫芦两个疗程，你看一看自己。
0: 那他像他这种情况，就是以后会不会有那方面的情况啊？就是像他爸那样。
1: 对，你听话呀，你要听我话，我现在能慢慢的按照我说的去做，都能调到正常。那你一直的逆到生活，完了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然后那个经常吃反季的东西，然后还不知道修心性，然后又过度的喝酒，那这个跟你讲谁也帮不了，什么药也预防不了，明白吗？命运这个东西由不好能不能变成好，能，但你得懂得顺应天地这个智慧去纠正自己。
0: 好，
1: 那由好能不能变坏，能，你天天照顾自己，天天逆着生活不就变坏了吗？
0: 那像他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个？像他这个
1: 都能逆转，脂肪肝都能逆转，那都不是问题。
0: 我就是想问老师，他有没有香素怎么念的？因为他没有
1: 脂肪肝香素就640，640-430-720-260，
0: 720-260
1: 是降压的，补肾的。720是补肺的，降肺气也降压，430是养心的，640是补肝的。
0: 那我就是念的这一对。
1: 对，
0: 我念这个260-430-720，我听老师在讲，我今年就是这个火云太过嘛，你说的念这个把这个头上的浊气降下往下面降。
1: 对，
0: 我就是念的这一对。
1: 那火运太过的人，今天一定要降火，要不然容易得脑出血、眼底出血，容易得心动过速，你儿子，你看他水运不及年份生的吧？今天水运太过，对他是有利的，
0: 就是孩子的话，
1: 对呀、今天对他是有利的，等到明年对他就不利了。明年是2027年，是木运不及之年，因为他水运不及，那这时候再加上木运不及，肝肾两个功能都是处在一个弱的状态。所以今年必须好好调养他自己啊、现在40-50岁说没就没的太多了。
0: 哎呀，我就是听老师这么个讲，现在
1: 你一定让他听我课，要不然他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好嘞，再见啊。
2: 希望健康和您相伴，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能够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端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昨天晚上这个天气情况比较的复杂哈。
0: 嗯，
1: 听见打雷了吗？您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打雷打闪的
1: 是吧？
0: 嗯，
1: 我这个看小红书上，这个有武清的市民朋友还利用这个专业的设备录了一些这个在昨天夜间啊，武清区这个降雨比较这个集中的时段哈。
0: 嗯，
1: 然后天空当中的这个闪电
0: 拍了照片，
1: 哎，拍了这照片了。昨天晚上这场雨确实不小，但是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今天早起大伙觉得室外比较凉爽，
0: 比较清爽了。
1: 哎，
0: 嗯，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7.9摄氏度，
0: 哎，
1: 相对湿度比较高，达到了67%。
0: 嗯，
1: 风向是西南风，风力呢是微风。这个今天早晨呢，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天津广播的微信公号都纷纷呢发布了最新的关于降雨的这个预报信息。
0: 对，
1: 哎，今天全天呢，全市呢还是雷阵雨的天气，
0: 是
1: 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0: 嗯，
1: 那么夜间呢会出现3到4级的东北风，明天呢最高气温是31度，降雨呢会暂时停止，
0: 哎，
1: 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48，处于1级优的水平。
1: 没错，这个衣服您给我放那儿了哈。
0: 放那儿了，
1: 放那儿了，好好好，非常好。
0: 回来你看看合适不合适的。
1: 哎，试一试。您是哪个队？您是？
0: 我是那个梅西。
1: 没戏了。
0: 哟，
1: 啊，
0: 哎，
1: 您怎么没戏了
0: 呢？怎么呢？怎么叫没戏？
1: 这不行啊！
0: 我现在
1: 没戏呀，
0: 啊！不行，那能？阿根廷人去年人家是冠军。
1: 哦哦哦！
0: 这怎么能没戏？
1: 穿的是阿根廷。
0: 嗯，
1: 好好好。
0: 你那个，我看那色儿那意思是德国，是吗？
1: 德国，因为我也问了一下这个负责
0: 的
1: 同志，不是我怎么选的，是负责的同志，
0: 都是他们给选的，
1: 也不是。人家说呀，你听我说完，人家说呀，就是你们几位老师都已经选了，我呢选的比较慢。他说有选这个，是跟我说谁呀？是有选葡萄牙的，啊，然后还有选阿根廷的。然后我一看，再一个就是能看买到什么。然后我一看剩下这几个队里头，我说那我就来个德国队吧。
0: 嗯，
1: 啊，我就选了一件德国队。可能有朋友没听懂我们俩刚才在说什么。应该是这周日，对不对？
0: 对，周日。
1: 哎，这周日的晚间呢，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为了喜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0: 对，
1: 我们搞的一个，咱那个叫什么？
0: 咱叫生动世界杯。
1: 对，生动，生动世界杯。
0: 好，
1: 对，声音的声，
0: 对
1: 啊，不是说这个，
0: 不是那个生，
1: 生活的生，
0: 哎，不是
1: 生活的生啊。然后本周日晚间呢，咱们的嘉宾是谁？
0: 哎呀，我的天！
1: 我不知道呢。
0: 那个
1: 最近的
0: 能透露吗？好像不能透露。
1: 我不让透露，但是有嘉宾是不是？
0: 对，说咱这期人特别多。
1: 人特别多哟，中国队。
0: 那要11个都来，那咱俩都崴了，咱俩进不去了就，那都满了，镜头都进不去。
1: 现在不是咱俩进不去，现在是中国队没进去。啊，那个什么，这周日的晚间，咱们是在哪个平台播呀？因为黑丹老师他已经升过一回了。
0: 什么叫升过一回？
1: 就生动世界杯呢？他
0: 你要还说升过一回，升两回了，我都。
1: 哎，对，没错。啊，他已经升过一回了。然后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时间是这样。
1: 看的渠道，
0: 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我们是本周日啊晚上的8点钟，
1: 是
0: 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直播，视频直播生动世界杯。这期呢是大老师和我啊，还有我们的3位嘉宾。
1: 哦，3位嘉宾。
0: 对，这期3位嘉宾，一共是5位。
1: 好好好
0: 啊，5位这个一块聊。
1: 几点？
0: 晚上8点钟，刚才
1: 说8点钟，
0: 对，
1: 到几点？
0: 到9点半左右。
1: 到9点半，
0: 嗯，
1: 90分钟，
0: 对
1: 啊，跟一场比赛的时间基本相似。
0: 是，看看赏听补时时间。
1: 那个时段有比赛吗？您们上次播的时候
0: 没有？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这个点咱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
1: 那咱聊什么呢？
0: 聊嘛，就是看着走呗。 就是看能聊就聊嘛，就聊呗，聊
1: 就。反正同志们上回说的是第一场直播，就是俩嘉宾挺好，说是根据主持人的长相垮聊的。
0: 怎么讲？哎，等会儿
1: 啊，
0: 你等会儿、啊，
1: 我不知道谁
0: 垮聊是垮，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第一场主持人是谁。
0: 这
1: 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也就如实的反馈。
0: 他们是谁呀、啊？
1: 他们有这个负责的同志，还有新媒体的朋友们。
0: 嗯
1: 我有你们第一场，
0: 你刚说完第一场，我去了，然后后面
1: 你又说，你不是嘉宾吗？
0: 我是嘉宾，
1: 你是不是嘉宾？你是嘉宾，你是主持啊？
0: 那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不对，不是你这么说的话不对了。如果我是嘉宾的话、
1: 啊，
0: 那天确实有两位主持人，
1: 我知道两位主持人王哲
0: 和
1: 那个王志、哦，
0: 对，
1: 二王组合，
0: 对，
1: 那对了呗，那对了呗，
0: 哦，可是他俩垮聊。
1: 哎，对呀，他俩反正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正在了。不知道，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不知道啊。
1: 反正就聊聊子。
0: 行，那咱翻篇儿，那
1: 只要您不垮就行。只要您不垮就行。
0: 那
1: 下一场我是嘉宾是不是？下一场三位嘉宾里边这应该有我一个。
0: 没有。你
1: 主持人是你小康和赵旭。这好啊，
0: 那完了
1: 这正好美嘉末啊。
0: 好，没加
1: 您就是
0: 那
1: 末，您就是那末。
0: 那美是谁呀、
1: 啊？小康啊，
0: 他哥。
1: 对呀、啊，加肯定是赵旭啊。
0: 没骂他加，他都没有头发，他加。
1: 对呀、
0: 啊，
1: 得往上加头发呀。
0: 这么个美加末。
1: 哎，大家伙儿，周日晚间啊，在哪儿来着？天津广播视频号。
0: 对，
1: 哎，
0: 你到时候你找，你提前弄导航，你早来。
1: 行、
0: 啊来，
1: 咱们是不是到时候提前还得在节目当中预热一下？
0: 对呀、啊，你要告大伙儿啊，
1: 好，
0: 提前观看呀。
1: 这周日啊，
0: 是是啊，
1: 这周日晚上8点，
0: 嗯，
1: 哎，这主要聊的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的，
0: 对对对，
1: 闲白是吧？
0: 怎么叫闲白呢？闲白怎么？
1: 聊比赛嘛，聊比赛，
0: 肯定得聊比赛。咱那么专业，大佬你那么专业，你啊，你能不聊比赛吗？大伙就为了听戏。
1: 惭愧，我现在基本上就真的是不看球了。那天开会我也说，我说我现在基本上不看球，我看也是通过抖音呐、啊、小红书啊、
0: 嗯，
1: 看点这个比赛的回放啊、集锦什么的。
0: 那就行。
1: 第一个熬夜熬不住，
0: 对。
1: 第二个现在看球都得花钱，买会员是吧？充卡、啊、
0: 是
1: 怎么着的？所以说也不愿意花那个钱了，
0: 舍不得。
1: 我们这个生动世界杯啊，顾名思义是用声音。是吧，带动大家更多的关注世界杯场上场下绿茵内外的一些比较广泛而丰富的话题。
0: 哎，对，
1: 坦白讲，真要说说起足球，比如说这个上一场直播，
0: 嗯，
1: 这个我觉得那个谁，
0: 王哲老师，
1: 不是、
0: 哦、
1: 不是
0: 段指，
1: 哎，对，
0: 那人家肯定啊，人家专业嘛。
1: 段举，段主席，这个在足球从业者当中，那既是老前辈，
0: 嗯，
1: 也是足球的资深从业者。
0: 那肯定，
1: 人家聊足球，有人家在，我们就不用再去这个班门弄斧了，是吧？咱们就不用聊了。但是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些和世界杯有关的有趣的事儿。
0: 哎，主要是就是各抒己见嘛、
1: 嗯，
0: 每个人看的这个角度是不同的。
1: 哎、欢迎大家本周日的晚间
0: 8点钟，
1: 8点钟锁定天津广播的视频。

0: 号，
1: 是的，
0: 关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生动世界杯。
1: 哎，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的情况哈，吸取一下前几天的这个经验。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
1: 哎，
0: 今天报道前三名，白玉姐、魏大哥、蓝庆大哥，
1: 真说的。
0: 啊，同样欢迎小翠儿、慧儿姨、明宇小哥、大轩轩、曙光、小梦、夕阳红、金马马哈。小翠儿说，新闻台终究是让体育台无路可走了。这个我们广播没有体育频道，
1: 对，我们没有体育频道。
0: 啊，天津广播呀，所有的频率当中啊，这个为数不多的有体育节目和板块的，就应该是我们和交通广播。我们有体育大世界，
1: 嗯，
0: 这是一档在天津广播当中，历史悠久的，啊，声名远扬的一档体育类广播节目。
1: 哎，这是名牌节目。
0: 哎，再就是呢，交通广播吕冰老师主持的名栏目《球迷沙龙》，
1: 也是老品牌，
0: 老品牌啊。欢迎大家周日晚间啊，通过视频号，这个参与我们的直播。
1: 哎，
0: 大伙儿能发表评论哈？
1: 能，
0: 能哈。
1: 嗯，
0: 哦，行，好，那大伙儿就到时候就通过这个视频号，咱们还跟大家互动嘛？因为我没上那天，
1: 就是要多互动
0: 哦，多念他们，那个，
1: 多互动。对，
0: 好，好，那欢迎大家。
1: 还有抽奖
0: 哦，还有，哎呦，还有抽奖，抽什么？去看球？是去看球吗？
1: 这回给买票送那儿去。
0: 那怎么了？能去啊？
1: 能去吗？
0: 你到现场去，那黄牛贩子据说那儿特别多。我那在
1: 国，咱出得起这钱吗？你也不想想。
0: 好家伙，
1: 真是好家伙，你给出钱？
0: 就这么点钱，咱出不起。开玩笑呢，这么几十号人，咱养得起。咱一位同志出100块钱，这来回往返机票都行了。
1: 票票，球票。
0: 哦，球票啊！
1: 你所看球是球票，
0: 我们只负责给你送到美国，但是球票你能不能看上球，那你到那儿你自己看啊，对吧？你那我对吧？
1: 回来你给送去了，我回不来了，
0: 回不就不能，肯定能回来，肯定能回。你到那儿，你想想办法啊，你想想办法。欢迎大家这周日啊，多多参与我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生动世界杯》啊。
1: 对，好。
0: 这小翠儿看了第一场，说第一场聊得特别好，亮点就是黑丹老师。
1: 好，
0: 已经开始期待第二场了。
1: 好，
0: 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好。
0: 昨天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收在了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纠纷上，是吧？昨天我一朋友下班的时候给我说：“你这不就是这个？”当代版的纠纷嘛，跳广场舞的跟这卖奶茶的俩人不知道怎么叮咣五四打起来了。
1: 哎，这都能成相声段子。
0: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先说的这个新闻啊，是应我的搭档黑丹同志强烈要求，我们今天一上来就得说。
1: 对，
0: 这个新闻本应该在上周的周四，我们讲身份这个关键词的那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大家也知道，一个很简单的新闻，我们会给您啊有声有色、绘声绘色的用我们的演绎方式给您介绍。
1: 对，
0: 所以时间有点长，
1: 确实
0: 没法说。黑丹老师这两天就反复说，这个新闻，
1: 这再不说，我这心里都长草了。
0: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1: 说。
0: 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
1: 嗯，
0: 我们就给大家来讲讲这则新闻。
1: 好。
0: 这个新闻它没有关键词，
1: 没关键词啊。
0: 您要非得让它有一个名，
1: 嗯，
0: 那还是我们上周的那个新闻关键词，叫做身份。
1: 好，
0: 有这么一位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啊，姓什么呢？姓孟，孔孟之道的孟，孟子的孟。
1: 嗯，
0: 孟老太啊，
1: 嗯，
0: 退休之后呢，无所事事，
1: 哦，
0: 沉迷于短视频
1: 哦，耐看短视频，
0: 还涉足啊虚拟货币的交易。虽然这新闻我刚说了一句话，
1: 嗯，
0: 我挺想就这一句话当中的一小段话谈谈我的感受。
1: 那您说，
0: 现在有一些中老年人啊，
1: 嗯，
0: 工作生活的原因啊，生活当中确实是处于一种没什么忙的状态。
1: 嗯，倒是。您孩子们也大了，也不需要他带孩子了，是吧？自己呢也不上班了，确实没嘛事儿。
0: 哎，
1: 啊，就那点事儿，
0: 也正常
1: 啊。
0: 辛苦了一辈子，
1: 啊，
0: 终于能够闲下来了， 有点时间呢，
1: 嗯，
0: 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嗯，
0: 或者。

0: 那用自己比较适合和喜欢的生活节奏来安排自己的日子，
1: 这不挺好吗？
0: 但是现在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过分的沉迷于短视频，我说的是过分啊，
1: 对，
0: 就是我在网上看见过一张图，
1: 嗯，
0: 我觉得这张图啊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有啊
1: 嗯。
0: 观察锐利之实。
1: 哦，就是怎么在
0: 这
1: 什么
0: 张
1: 图
0: 图
1: 啊？
0: 呢，一边是这个晚清时期，蜷缩在炕上，
1: 嗯，
0: 举着这个大烟枪，抽大烟的这个老
1: 哦，
0: 百姓，这照片的右侧
1: 哎呀，
0: 是一个
1: 嗯，
0: 蜷着身子躺在也不床啊也不沙发上，举着手机刷短视频的当代人。
1: 哎呦，
0: 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啊，它有益处，
1: 嗯。
0: 但是如果过分沉迷，
1: 嗯，
0: 无异于一种精神鸦片。
1: 其实还真是，
0: 您要是多看看好的作品，
1: 嗯，
0: 那还则罢了。
1: 对，
0: 如果过分沉迷于一些啊，三观不太正，角度啊有歧义，
1: 嗯，
0: 甚至是充满了这个咱怎么讲这个不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或者说啊，
1: 嗯。
0: 贩卖焦虑，过分的渲染一些啊问题和矛盾的。
1: 这确实很极端，
0: 人就会越看越怎么样？
1: 嗯，
0: 走机。
1: 那可不，
0: 短视频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个信息茧房。
1: 对，
0: 你最近比如说黑丹
1: 嗯，
0: 孩子要高考了，
1: 嗯，
0: 他可能关注这个高考的新闻资讯、
1: 对，
0: 高校的介绍比
1: 是，
0: 较多。他一打开抖音
1: 嗯，
0: 平台，根据大数据的阅读习
1: 对，你
0: 惯、
1: 看你驻足
0: 停
1: 的
0: 留
1: 时间
0: 时
1: 长，
0: 长，
1: 嗯。
0: 给他推送的内容都是以高考为主。
1: 哎，没错。
0: 可是，如果您要天天看的那个都是过分的挑动社会阶层对立，
1: 嗯，
0: 过分的渲染一些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好的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方式化解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1: 嗯嗯，
0: 总看那些让人焦虑，哎呀，三观不太正，看这些东西，您想想看，这人这思维能好吗？
1: 对，你的情绪能稳吗？
0: 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想劝一劝我们广大老年朋友。
1: 啊。
0: 这个短视频是时代和科技进步的产物，请不要过分沉迷，
1: 对，
0: 更不要做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时代这个精神鸦片的吸食者。我们也应该放下手机，
1: 嗯，
0: 多走到室外去，锻炼锻炼，
1: 哎，
0: 和人交流交流，是不是？我宁可愿意让您啊，一年4个季度。
1: 嗯。
0: 哪怕2个季度一次出去旅游，看看这个大千世界的真实，也胜过您天天窝囚在您的
1: 呵呵，
0: 床上、沙发上，举着手机，认为这3寸屏幕就是你眼中的世界，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不就束缚在这儿吗？所以这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0: 我为什么要刚才加这么一段？
1: 嗯，嗯，
0: 是因为这孟老太就是这样，她呢沉迷于短视频，在短视频的这个渲染下吧，
1: 嗯，
0: 他呢还涉足虚拟货币交易
1: 你瞧瞧。
0: 啊。这虚拟货币交易，我不瞒您说，
1: 啊，
0: 我们同龄人可能未必都搞得懂。
1: 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呀？
0: 哎，这个就你就别学了，
1: 哦，
0: 是
1: 我
0: 吧？
1: 也学不了这，没
0: 对，
1: 的啊。
0: 不是什么这个稳定的这个致富来源
1: 嗯，
0: 啊，充满着风险，而且有的呢，甚至是以涉嫌违法
1: 你看
0: 啊。
1: 看，这不能碰啊。
0: 但是你说她一老太太，她退
1: 嗯，
0: 休之后怎么知道？那不就是看短视频学的吗？
1: 还真
0: 这
1: 是，
0: 个孟老太手中啊
1: 嗯嗯。
0: 没有什么积蓄，但是她就一直听信短视频所说的：
1: 嗯，
0: 你炒虚拟货币，你弄这个玩意儿，你就
1: 你
0: 能
1: 看
0: 一
1: 看，
0: 夜暴
1: 你
0: 富。
1: 听听，你听听，你听
0: 哎，
1: 听，
0: 然后呢，
1: 嗯，
0: 她就老等着自己有暴富的一天，但是呢。这种人呢，你要知道，他是一体双向，什么意思？
1: 嗯，
0: 他既想暴富，他又特别的抠，他不舍得将自己的这些养老钱
1: 嗯，嗯，嗯，
0: 投进去，他也知道那玩意儿有风险。
1: 哦，他还行，还挺冷静，
0: 在2015年、2016年，
1: 嗯。
0: 我们国家没有对相关的虚拟货币和各种币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时候，
1: 嗯，
0: 当时不少老年人就盲目的购买这个币、那个币。
1: 哦，哎呀，
0: 什么比特币、
1: 嗯，
0: 善特币、猫币、狗币， 都有啊，
1: 是
0: 各种，对，你去查2017年的时候、当时国家有关部门七部委联合出台文件、规范虚拟货币的交易，
1: 这是应该
0: 才刹住了这股歪风。
1: 你瞧瞧，
0: 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轻信了这些投资机构和个别无资质投资人员、理财顾问的宣传和欺骗，棺材本都没了。
1: 你瞧瞧。养老钱都没了。
0: 那么孟老太一番盘算以后
1: 啊，
0: 他心生歪念。
1: 他怎么心生歪念？
0: 他说觉得说虚拟货币肯定火、肯定火，但是呢、我不能拿我的钱去弄。
1: 你不拿你的钱那你干嘛呀？
0: 我用别人的钱去豪赌。
1: 好，
0: 赢了呢鬼自己、输了是他的。
2: 典型的什么、
0: 死道友不死贫道。他是这么一种心态。
1: 你说说。
0: 哎，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恶毒计划呀，
1: 干嘛呀，
0: 放到了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一个老姐们的身上。
1: 朋友们听好了啊，在短视频平台他认识了一个老姐们，这老姐们就跟他说呀，哎呀，我们家那孩子老大不小了啊，也该结婚了，
0: 是
1: 性格也是老实本分、老实巴交的孩子。
0: 对，你想啊，这孩子妈妈说我是这个电台主持人、老大没随我这个巧舌如簧、特别本分，随他爸。老二呢身上呢有点我这个、
1: 不是你说谁呢，这是说谁呢，
0: 怎么的怎么的，海哥传媒中心就你生了俩是吗？有的是，有的是。
1: 我这个就是说谁呢，你这是
0: 你管我说谁呢，你管我说谁呢，
1: 是
0: 你说他的。
1: 完之后还说呢，说你孩子从来没谈过恋爱。
0: 哎呦，母胎 solo。
1: 好，哎呦，货够懂啊。
0: 嗯，
1: 心思倍儿单纯。
0: 嗯，
1: 就因为他这个搞对象这事儿，弄得全家呀天天都忧心忡忡的。
0: 嗯，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哎，这番倾诉让孟老太滋生出了邪恶的念头。好嘛，为了快速的骗取信任，孟老太主动搭话。没事儿啊，姐姐，这事儿好说呀，我有个干闺女呀，我这干闺女名儿叫小红，20多岁。这小闺女我告诉你吧，性格好极了，特别温柔，知书达理，将来要真成你们儿媳妇儿，我告诉你，那你们婆媳之间不会有矛盾的。
0: 哎，享福去吧。
1: 可不，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工作。
0: 嘛工作？
1: 在某中央部委工作。
0: 呦呦呦呦呦、
1: 孩子那工作太体面了。
0: 是呢，
1: 家庭条件也倍儿好，倍儿有约。我觉着岁数年龄各方面跟你们儿子呀倍儿般配。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位急于为儿子寻觅伴侣良缘的母亲喜出望外，毫无防备之心，当即委托这个孟老太帮忙牵线搭桥。其实所谓的这个干闺女小红，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孟老太凭空捏造出的这么一个虚构人物。
1: 你听听。
0: 随后孟老太开始了自己的恶毒计划。
1: 哎呀，
0: 他呢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账号更换了年轻女性的头像和昵称。把朋友圈全都替换成从网络上下下来的各种图片。
1: 你听听。
0: 伪装成小红，添加了那位母亲的儿子。为了让自己的伪装更逼真，他还刻意模仿年轻女孩的语气跟这个小伙子交流。
1: 哦，
0: 由于本身年纪比较大，说话办事可能也掩藏不住的有一份老成。再加上之前跟男孩的妈妈交代过，说人家闺女是在中央部委工作，
1: 听听，
0: 有一种体制内的身份加持。
1: 嗯，
0: 这小伙子也没多想，很快就放下了戒备。
1: 你听听。随着两个人呢感情升温，小伙子多次提出，对吧，咱得见面啊。
0: 嗯，
1: 就要求咱们俩 见见面，可是每次呢都被孟老太以各种理由推脱，
0: 不能见呢。
1: 对呀，要么说工作太忙了，

0: 最近单位啊管得比较严，
1: 嗯。
0: 那个要么呢就说我这出差，反正是不方便见面；要么呢就说得准备考试，需要静心学习等等，所有的这些理由来搪塞，始终是不肯和被害人线下相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这个被害人这小伙子虽然没和小红见过面，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和孟老太有过多次接触。他一直将孟老太当作自己热心善良的干妈，对干妈十分的信任，格外的敬重，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怀疑。
1: 听明白了吧，朋友们？就是你的父母给你介绍一人，他们的好朋友，这好朋友天天你干妈长、干爸长的喊，结果你不知道，在网络的另一端，微信的那一头，骗你的骗子就是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0: 你瞧瞧。
1: 在这个日复一日的沟通当中啊，这位善良而单纯的小伙子竟真的对那位小红动了真情，两个人呢也很快确立了网络上的恋爱关系。这个孟老太呢，在长期扮演这个年轻女孩的过程当中啊，她也渐渐的入了戏了。
0: 好
1: 因为这期节目，这个新闻为什么要放到上一次上周的里边讲？那天咱不就讲了一个，就那个
0: 那小伙子是吧？那男的，
1: 假扮自己是警察出去
0: 也入
1: 跟女
0: 戏，
1: 性交朋友欺骗，结果自己入戏了，真觉得自己得癌症，跑派出所去敬礼去了。我其实是想让这几个人的新闻在一期节目里说，但是我们节目现在
0: 确
1: 就
0: 实
1: 一个小时，
0: 没办
1: 逃
0: 法。
1: 了互动广告时长，没办法。
0: 对，
1: 要是连在一块儿说才好玩了。
0: 那得说一礼拜了。
1: 哎，这孟老太啊也渐渐入戏了。面对这位小伙子的真诚热烈的表白和关心，他呢事后对办案人员坦言，
0: 他说嘛呀？
1: 恍惚间呢，我找回了年轻时的恋爱滋味。
0: 好嘛，大姨，你姐都这岁数，你怎么？
1: 他呢就沉浸在这种虚假的甜蜜当中。他说：“我真都不愿意戳破这场骗局。”
0: 好嘛，哎呦，他跟还被害者似的说的。
1: 哎，入戏太深了。
0: 哎呦，
1: 为了让这个骗局更逼真呢，孟老太就时不时的操纵小红跟这小伙子发生争执，耍点小性。每次一发生矛盾，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小伙子手足无措了。哎，给孟老太打电话，甚至专门找到孟老太，干妈，请您出山吧，我不知道怎么的给您干闺女给我这女朋友给惹急眼了，
0: 哟，
1: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不理我，您看看怎么办？他呢，在假模假意的，哎呀，你们俩怎么又吵起来了？
0: 哎呦，
1: 你看看他工作也忙，
0: 对，
1: 是吧？他在那大单位工作，天天压力这么大，事
0: 是，
1: 务这么忙，你怎么怎么着？哎，老太太还帮着说和调解。
0: 呵，你看演的多好，一人分饰俩角。这个孟老太表面上呢是假意在那儿劝，暗地里呢却继续用这小红的账号和小伙子联系，一边呢是哄骗安抚，一边是不断的索要钱财。
1: 哎，
0: 小伙子对这个是毫无察觉，反而越发觉得这段感情来之不易，所以呢他对自己所谓的这个女朋友小红的要求始终是有求必应。
1: 那一段时间以后，孟老太他这个邪恶计划的核心就开始出现了。他终归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他还不是说单纯弄一小伙子吊着人家，跟人家在网上搞网恋、搞对象玩过干瘾。他还不是，他就是为了要钱。他就开始以各种理由向这小伙子借钱。时而呢，家人生病急需手术费。时而呢，自己要出国，需要路费盘缠。时而呢又是单位谁谁谁有个什么事儿急茬，资金周转，请你帮我垫付。每一个理由啊都看上去是合情合理，情真意切。
0: 可是咱这小伙子呢真心付出啊，对小红的要求从来没有拒绝过。
1: 好孩子，但也是个傻小伙呀，
0: 太老实了。为了满足女友的需求，他不仅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还放下身段多次向同学同事借款，这前前后后一共被骗走了20多万元。好嘛，
1: 但是随着相处的时间渐长，再狡猾的狐狸他也会露出自己

0: 的破腚。这小伙子渐渐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呢？
0: 这位20多岁的在某部委工作的小红，怎么常年总是身处国外呢？
1: 对呀，
0: 说话用词儿老派儿，思维也迟缓，跟他说一句他得反应半天才能反应过来。
1: 对，有注意，可能打字儿也慢。
0: 哎，言行举止呢，也不符合年轻人的特质，反倒处处透着老年人的习惯。一早起就是发一个五彩斑斓的早安的表情包。这个昨天这个互联网中国网友又炸一回，怎么回事呢？国际足联呢，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注册了个账号，国际足联发了个视频，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爱用的一个视频特效，就是一个花，中间那个镜啊特别长，上面有很多花，每一个花一出来一开，哎，出来一个球星，我看有亚马尔还有凯恩。然后他们说这是国际足联呢还是我们家庭群呢？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怎么感觉我四舅嘛叫国际足联雇去了，
1: 策划都是自己家的。
0: 哎，就是我举这例子，就是这个感觉这小红啊，哎呀，怎么老派十足呢？更让小伙子起疑的是，问他，你在国外，你国外你生活场景你也让我看看，我也过过眼瘾
1: 啊，发个照片。
0: 结果一发来的国外生活照，背景竟然是国内一家 KTV 的包厢。
1: 呵，
0: 啊，那个玻璃上还映着大屏幕上的歌词，
1: 好嘛，
0: 鸿雁向南飞，
1: 一首老歌送给你，
0: 哎，一首老歌送给你。小伙子觉得不对劲儿，发现这漏洞越来越大，
1: 诸多的疑点串联在一起，小伙子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所以他立即停止了转账，并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0: 警方接报之后迅速展开侦查工作，很快就通过聊天记录、资金流向、账号信息等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孟老太，将孟老太抓获归案。
1: 到案后呢，孟老太起初仍然是心存侥幸，
0: 对，
1: 面对着民警的讯问，他极力的辩解，说自己虽然使用的是虚假身份，但是这些钱呢都是向被害人借的，我自己原本打算呢，哎，我以后呢是要归还他的，而且呢坚称自己的行为只是民间借贷，不是诈骗，更不是犯罪。但是在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身份伪造证据面前，他编织的所谓的这些谎言是不堪一击，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孟老太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最终放弃狡辩，如实供述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并且自愿认罪认罚。
0: 可惜的是啊，他骗人家小伙子这20多万啊，一分钱也追不回来。
1: 哎呀，
0: 孟老太事后交代，他从这小伙子这儿骗来的20多万，其实自己一分没留，
1: 他干嘛？
0: 全都投入了虚拟货币的交易，因为怕亏掉自己的钱，他才铤而走险，选择用骗的方式骗别人的钱来豪赌。不仅如此呢，他还在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开通了10倍杠杆。你不是想学吗？我就跟这儿，
1: 别学了，怪吓人的。
0: 打比方哈，你投进去10000，
1: 我投10000，
0: 你得这你可以选杠杆，
1: 比
0: 如说你选2倍杠杆，就是
1: 2万，
0: 哎，你得在你的账号里再存2万，或者再存10000，算你本金，你不2倍杠杆吗？投10000，2倍不就是2万吗？
1: 留10000，
0: 再存10000，
1: 嗯。
0: 等到这要是涨到2万杠杆的时候，记住了，赚你就是2万的
1: 2倍，
0: 四万，亏，
1: 那我也是4万吗？
0: 你2万就没了。
1: 哦，是2万没了。
0: 对，
1: 明白了。那这够吓人，这不跟赌博似的吗？
0: 对呀，所以说好人谁干这个？
1: 确实，
0: 这玩意儿风险这么大，
1: 好，
0: 大伙
1: 老太还能10倍杠杆。
0: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这儿我们两个小辈儿劝您一句。国家不让干的事儿，千万别干。国家比您知道这里头有没有风险。
1: 这真是，咱不能干这事儿。
0: 好的话，国家为什么不让你干啊？
1: 是呢。
0: 好的话，还轮得着你干？ 那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早去了。
1: 对，人家怎么不弄呢？
0: 对呀、啊，还好的话好吗？我们还用市场化，第一年、2024年我们就买去了，我们都买，对吗？
1: 不得就是，
0: 我们来100倍杠杆，我们把这桌子、凳子、椅子、背板都压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啊！这孟老太开通了10倍杠杆。
1: 嗯。
0: 他跟民警交代，我就是想来一把梭哈，
1: 好嘛，
0: 啊，我想玩把大的。
1: 哎呦，这老太太啊！
0: 但是虚拟货币的行情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暴跌。
1: 嗯，
0: 孟老太的杠杆交易彻底爆仓，我就这么跟您各位说，他骗人家小伙子那20多万啊，
1: 嗯，
0: 没用一个礼拜，就全都亏得毛干爪净。
1: 哎呀，最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孟老太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责令其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0: 您听听，
1: 哎呀，
0: 首先啊，我觉得对这个小伙子来讲，
1: 嗯，
0: 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 可不呗？
0: 看这意思啊，听这新闻您也能听出来，
1: 嗯，
0: 这小伙子应该家里头也不富裕。
1: 不富裕。你要不怎么还找同事
0: 借
1: 钱？对
0: 呀，多年积蓄还找同事同学借钱，前前后后也才20多万。
1: 对，
0: 就说明是一个特别老实的老百姓人家，
1: 很本分，
0: 还不是说做生意有买卖。
1: 对对，
0: 我这20多万、40万亏了不行，我卖个敌商
1: 啊，
0: 我把买卖堆出去，
1: 没有
0: 是吧？我也能赚回来，没有。首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次。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讲，我觉得更无法估量的是对他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阴影。
1: 那肯定是这感情被欺骗了。
0: 老话说，一朝被蛇咬怎么样，10年怕井绳。
1: 肯定是。
0: 就影响这小伙子的内心对于情感的看法。
1: 这个心理多大的挫折。
0: 第三，我们还忘了一位受害人，那小伙子的母亲。
1: 哎呦，还真是。
0: 你要说啊，这小伙子个人自己在网上认识的人谈了恋爱被人骗了，
1: 嗯嗯嗯，
0: 叫人给诓了钱了，咱说实话，这父母还能骂他两句。
1: 对，
0: 父母还是
1: 觉得说，你看你年轻就不，
0: 我没提醒到位。
1: 对，
0: 关键这孟老婆不是他亲妈给儿子介绍的吗？对象没搞成，儿子拉一屁股饥荒，而且还容易对情感产生一些负面的阴影。您说这当妈的他是一番好意呀，结果怎么样？
1: 对，我跟你讲，
0: 得多
1: 后悔呀，
0: 心里得多难受，且睡不着觉了。当然，我们在说这个孟老太可恨的同时，
1: 嗯，
0: 我们也要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急茬难处，
1: 嗯，
0: 我们会不会也犯这个小伙子和他母亲娘俩共同的错误呀？病急乱投医，
1: 对。
0: 一有点什么事儿，不想着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来办理。
1: 嗯，
0: 为什么早年间咱们在很多这个事项办理上，这个有一些人被骗，就一遇到点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想着我找人。
1: 哎，对，总不按照正常程序走，
0: 老想着弯道超车，
1: 对，
0: 是吧？你我找个人，
1: 嗯，
0: 这个我想办个东西，
1: 是
0: 下不来。哎呀，我急等着你给我问问有人能办吗？有，
1: 哎，有，
0: 花20000块钱能办，但是20000块钱不一定退啊。行，试试吧。哎，也没办下来，
1: 钱
0: 也
1: 没了，
0: 打水漂。还有的最后办下来了，过两天一打听才知道这玩意儿就不用花钱，你这也没给加急。
1: 可不，
0: 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有侥幸心态。
1: 嗯，
0: 还有，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有人了解虚拟货币，我也相信有的朋友身边有人在玩虚拟货币。我首先要告诉你们，赶紧打消这种通过虚拟货币一夜暴富的想法。
1: 嗯，
0: 我不是用个人的这个理解，
1: 嗯，
0: 我是用事实来告诉各位。我说两条6月份最新的新闻啊，
1: 嗯，
0: 日本央行和韩国央行已经双双宣布，
1: 嗯，
0: 瞄准美元和美央行美联储发布的稳定币，要推出日本和韩国有国家背景资源且合法持牌的加密货币和稳定币了。
1: 嗯，
0: 比如说在韩国，任何一家金融公司只要持牌且储备金额达到5亿美元这个线，你就可以在韩国国内提供稳定币和加密货币的服务。 为什么要出稳定币？
1: 嗯，
0: 这就是美元通过另一种形式，在21世纪要打造一种互联网金融时代的黄金。稳定币是什么意思？这一稳定币就跟一美元完全绑定，美元捞它也捞，美元涨它也涨，所以它叫稳定币，它严格的绑定美元。而且现在在有一些国家，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个别国家，为了省事儿，直接干脆咱国家不要货币了，以后稳定币，
1: 直接都稳定币
0: 就是咱的货币，我就跟你美元就看齐。所以虚拟货币的未来，我觉得一定会有大洗牌。都已经跟稳定币绑定了，谁还跟你虚拟货币呀？
1: 还真是，
0: 你又不稳定，对不对？又暴涨暴跌，
1: 还真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范围内，我们没有加密货币和稳定币的交易，所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我们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想着通过一些境外的渠道、非法的方式，想要一夜暴富，不可能。
1: 对，
0: 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收割你。你想象一下，一个一辈子没做过手术的人，看了俩礼拜医书，他现在上台给你做手术，你敢让他拉吗？同样，你一辈子都没弄明白金融是怎么回事，你最多就买两天国库券，你还想着玩虚拟货币，要能让你挣着钱，我告诉你，那都倒反天罡。
1: 还真是。
0: 你就想我那个例子，我这人就擅长举例子，看俩礼拜医书，他上台给你做手术，你要敢让他拉，你看你脑子正不正常？你要不敢让他拉，你就扪心自问，你这一辈子你连财会怎么回事你
1: 都不明白，
0: 你还想靠那玩致富？你快你呀去买点题材吧。真的，你买点世界杯彩票都比借强。
1: 对，这确实，你还是真的凭凭运气吧。
0: 哎呀，
1: 多愁人呢，你说说。
0: 你说这老太爷是身份发生了变化，骗着骗着，哎，好溜讲话，哎呀，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当年，
1: 哎呦，回到当年，
0: 我又找回了青春，
1: 哎呀，青春好嘛，
0: 我这个脸我红扑扑的，
1: 你红扑扑的，那你别找人要，
0: 我水汪汪的，
1: 你别找人要钱呐。
0: 我说了嘛，他的邪恶计划核心就是为了骗钱，
1: 真是。
0: 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互动哈，
1: 哎。
0: 欢迎博士哈，
1: 嗯，
0: 大轩轩说这老太太太狠了啊，有网上现在有一些啊，这个叫蹦老头的手段，这不就传说中的蹦小伙吗？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些人呢还得留神，确实一点不开玩笑，
1: 轩轩留神啊，
0: 确实得提高警惕。
1: 对，
0: 小翠说孟老太这镜头挺大呀，就是这脑瓜子心眼没用正道上，光想一夜致富暴富，这下好了，有地儿待了，也算吃喝不愁了。
1: 哎呦，
0: 没有家族给打钱，吃的是最次的。童心
1: 说孟老太要是把这个心思放正道上，估计啊早成了成功人士了，这个孟老太太损了。
0: 曙光，
1: 网上的短视频很多都是胡编乱造，感觉就是挑动是是非非，要经常收听收看容易影响人的思想认知，这是一种负能量。
0: 会会儿姨，
1: 哎，这个孟老太彻头彻尾的狐狸精，到年轻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听这么大岁数这老人这事儿太恶心了，
0: 老不
1: 自尊，那把我会儿姨气的。
0: 三妮说阴才呀，这老婆那么早也是学表演的博士后啊。哎，
1: 别糟践博士后，
0: 别糟践博士后了。这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听友，我们就不念他的微信名字了哈。他说大老师，就您今天提到这个老年人看短视频这个话题啊，您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想表达的观点。这个我第一时间就把您刚才念到的话跟我们家里的老人啊说了一下。就是因为啊，某短视频平台和某听书软件所谓能挣钱，我们家里这俩老人啊，一天到晚除了睡觉，就不停的在这俩软件啊浸泡。
1: 哎，
0: 结果听完您的话是破口大骂。我们家里两位老人现在对一切社交、一切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外出非常抵触，价值观呢也叫那些啊煽动对立、挑动情绪的有毒的短视频和作品整得十分扭曲，真是没法说。
1: 哎呦，
0: 我为什么要隐去人家这个朋友的名字？就是解人不解短。
1: 那当然，
0: 毕竟这是人家家事，
1: 是是，
0: 这个咱必定一定要
1: 这一定要对，这是人家的隐私，
0: 对，咱也不跟任何人透露。
1: 嗯、
0: 这个就是现在这可怕之处。其实我挺想说，早年间我记得忘了那哪一年，咱们山西的这个老人大代表、
1: 嗯、
0: 也是老前辈申纪兰同志，
1: 嗯，
0: 有一年接受记者采访，
1: 嗯，
0: 这个采访申大姐就说，我感觉这个网也不应该是什么人都能上，
1: 嗯、
0: 国家应该有点措施管管这个。好家伙，那些年申纪兰大姐在网上就因为这段采访，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
1: 哎，
0: 给嘲讽污名化，有人笑话申大姐说啊，这老脑筋上个互联网还用着管？
1: 哼，
0: 我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笑话申纪兰的网友，后来在网上因为各种原因被人开过盲盒。什么叫开盲盒？就是一夜之间，你是谁，叫什么，手机号多少，身份证号多少，你家庭住址在哪儿，你车牌号是多少，你孩子在哪儿上学，叫人扒得一干二净。
1: 是的，
0: 事实证明，老一辈就是老一辈，能年年入选人大代表，能
1: 没错
0: 成为山西的人大代表，是老革命老前辈申纪兰大姐，确实有她我们年轻人无法伦比的这个前瞻性、
1: 嗯、
0: 这互联网是可以谁都得上，为什么现在我们呼吁网络实名制？你在网上骂完街就不负责任了？
1: 没错
0: 啊，随意的污蔑，发表一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甚至抹黑
1: 造谣
0: 诋毁我们的一些人民英雄，
1: 嗯，
0: 和一些这个正面人物，这种人不惩治他能行吗？
1: 没错，
0: 你孩子和你爸妈就天天看这种人发的东西，你觉得他们以后能正常的了吗？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0: 为什么国家网信办相关部门要经常性的开展互联网的净网行动？我们就是要把网络的空间给它弄得天朗气清起来，我们得给老年人和孩子们留下正能量的网络空间。一打开那个，你孩子、你儿子、闺女看到的都是露胳膊、露大腿的，不务正业的，天天老想着玩擦边的。你闺女天天儿子弄成这样，你看他，你来不来气？
1: 来气！
0: 你还能看他有瘾吗？
1: 对呀。
0: 你爸妈弄的，天天满脑都是极端思想，
1: 啊、
0: 一说点嘛事儿都是那些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话。
1: 是。
0: 你还愿意跟你的父母沟通吗？
1: 没法说。
0: 所以我想，勿谓言之不预、
1: 嗯。
0: 事实证明，申纪兰同志、申纪兰老大姐说的话是对的，
1: 非常对。
0: 他是有前瞻性的，所有笑话他的人都是无知的，都是有短见的。互联网必须要管理，
1: 嗯，
0: 不管我们后边的子孙后代，他们面对的网络环境就是有毒有害。
1: 是。桃罐头，我妹妹说了，像咱们这种啊，数学短板的人也有好处。为嘛呢？咱根本听不懂这种货币的规则。这孟老太在手机操作这块也是够精通的，心里有邪念了，人变得太可怕了。
0: 可不，哎呀，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大家你看这种新闻，大伙比较有共鸣，发表的观点也多。
1: 嗯，
0: 淑萍阿姨说，这老婆太可恶了，太恶心人了，年轻人遇事啊得多长点心。大老师，您今天的话题太好了，谢谢您啊。Long Black 说了，孟老太应该去缅北，一定能出圈。
1: 嗯，
0: 也行，让他上那边，但不行，上那边去也助纣为虐。
1: 真是的。
0: 嗯，小翠说，大轩轩，你放心，你天天听二人转，你安全系数高，最重要是你也没二十万。
1: 哎，妹子，大佬刚才不说了吗？
0: 对啊，解音不解短吗？
1: 哎，对，怎么？
0: 是吧，小孟？
1: 实在是不理解，这老太明明可以拿着养老金安稳度日，却偏要贪得无厌搞诈骗。我想孟老太这个例子或许可以用来提醒更多的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应该遵纪守法，安分守己，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或许更应该心里有数。
0: 王姐说，孟老太的行为让人气愤，她触犯了法律，但作为受害者，那个小伙子也够傻的。
1: 嗯，
0: 公安机关反复给我们强调，转账汇款多核实，尤其没见面就转账，千万要注意，不能轻易的相信别人。孩子的婚姻大事啊， 当家长的不能着急，
1: 对，
0: 家长千万不要为了面子去乱投医，我们啊

0: 都希望孩子幸福，但是他说我作为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我们那一伐的人的固化思维得改一改，得顺应时代。
1: 说得好，
0: 您说的真好。
1: 对，
2: 得管住管住这俩准行。
0: 嗯，
2: 让那个谁，那小伙他妈。
0: 也是，
2: 是不是？
0: 另外一个，其实非得交通广播才能做这种事儿吗？
2: 哟，大佬，你有心气儿？
0: 不是我有心气儿，就是说咱们的节目也可以，
2: 我也
0: 弘扬这种正能量的婚恋观，
2: 可不
0: 是不是？
2: 对，
0: 包括我前面我说那个结婚的那个彩礼，我还没来得及给您讲了，
2: 彩礼也没来得及
0: 啊。但是呢，我们想说呀。不是说这个互联网上交友都是假的，也有是真的。你比如说我们新玩二人转的大家庭里头，这个跟那个聊的好，
2: 倍儿好。
0: 如果我们有线下活动，哎，您们二位来到现场，能够见到彼此的这个，
2: 哎呦，那多好啊！
0: 还能参加线下活动，
2: 那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
0: 比如说，这周五，朋友们。
2: 朋友们，这礼拜五，哎，这礼拜五不端午节吗？
0: 对。这礼拜五啊，朋友们，端午节，我们新闻广播《新闻二人转》节目就要来到我们全包园装饰，为您带来我们端午节的线下活动。
2: 行啊，要俩小年轻在那儿看上了，完之后直接就把装修就可以定了。
0: 哎，真的、啊、
2: 到位、
0: 啊。我们俩也是好长时间不参与线下活动了。
2: 对，
0: 在这儿呢，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啊，也特别感谢全包园对于我们新闻广播和新闻二人转节目的鼎力支持。
2: 是的，
0: 给我们创造了一次难得的能跟大家欢聚一堂、再见面的机会。
2: 对，正赶上也是端午佳节嘛、
0: 哎、
2: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正好放假。
0: 但是这周五我们要跟大家见面，可有个条件。
2: 不是，怎么还有条件？
0: 到现场我们得竞赛。端午节嘛，端午节龙舟竞渡，
2: 怎么着？咱赛龙舟？
0: 哎，咱在现场有这个比拼。
2: 哎呦，
0: 黑丹老师啊，要唱歌
2: 啊，我还要唱歌。
0: 哎，大卫老师啊，有可能
2: 要跳舞。
0: 要，我不跳了，不跳了，
2: 不跳了，
0: 诗歌朗诵。
2: 还朗诵？
0: 我们在现场将会分成两个队，带着我们的观众和听众，还有所有在全包园当天想订装修的朋友们，来一场新闻二人转主持人的这个粉丝大比拼。
2: 朋友们，现在我们就要集结战队了啊！
0: 哎，集结战队，
2: 看看这个咱们这俩队伍，现在目前就开始招募了。
0: 对，
2: 哎，赶紧啊，欢迎大家这个报名吧。
0: 对，怎么报名呢？您可以拨打400-605-8866。首先啊，我们强调这次的活动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2: 对，就是线下活动，
0: 没有任何的费用。
2: 对，
0: 而且我们全包园为了支持我们新闻广播和全包园携手的这次端午节的特别线下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专门的场地。
2: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2: 有奖品
0: 和美食。
2: 有，还有美食 啊，
0: 白开水、矿泉水、蒸馏水，
2: 他那厕所那个在几楼？
0: 哎，
2: 远嘛，
0: 每一个这样板间里都有厕所。
2: 好，那行，你喝去吧。
0: 好多种饮料，
2: 哎呦，
0: 吃的啊，瓜子儿是吧？咸的、甜的、巧克力的、芥末的，各种各样的瓜子儿啊。只要您打400-605-8866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最主要的，我们欢迎所有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来，
2: 是
0: 因为当天在现场，我们会为大家来抢全包园的重磅福利，
2: 有优惠券哈。
0: 而且现在是我们全包园迎618年终盛典活动
2: 最合适的时候，
0: 我们的装修能放出来每平米
2: 1099元
0: 的十个名额。
2: 对，
0: 这礼拜五下午在现场，您就抢去吧，
2: 抢去吧，
0: 打电话400-605-8866。今天呢，我们得先说中诺口腔。
2: 嗯，
0: 为什么呢？中诺口腔也是年终618的盛典。
2: 是。
0: 现在呢，在中诺口腔种牙，您能拿三重福利。
2: 三个。
0: 第一重福利，只要你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你打26528899，26528899，甭管您是掉牙了、缺牙了、残根了，还是最近牙不舒服，只要你打这个电话到院看牙，首先挂号免费，拍片免费，问诊免费，看完牙您就能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多好，

0: 之呢，抓紧时间，年终盛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1: 只要您打电话26528899，说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我们就有重磅福利，种牙看牙，您就选西南角
0: 周末口腔医院。
1: 为什么说要先种牙？因为今天爱听原产地给您各位带来了一样我个人一定要下单的好物。
0: 妈呀，
1: 港子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
1: 哎，你甭管他这名叫什么吧，
0: 啊，
1: 就是东北流行的烤鹅，
0: 烤大鹅，
1: 烤大鹅，
0: 嗯，
1: 烤大鹅炖大鹅，这个在东北是一道美食，
0: 这应该挺好吃的，我感觉。
1: 我跟您各位说吧，这个大鹅呀，您要自己想买都未必买得着，现在你跑到一些叫馅儿的地方买，你都得订。都抢
0: 哦，还真是正好端午节，赶紧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再有一个说法，这个怀孕的孕妇啊，中医讲，怀孕的孕妇如果在夏季怀孕，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得吃鹅蛋，祛湿。
0: 我记得好像说是那个
1: 祛湿期，
0: 那个哺乳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吃鹅蛋。
1: 怀孕的时候也可以，
0: 对孩子特别
1: 好，祛湿期。鹅肉也有好处啊，我们这个鹅呢，一只烤鹅净重是3到3.3斤，
0: 嚯，
1: 只要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59，还是礼盒。
0: 嗯，
1: 而且我们呢还有一个礼盒装，
0: 嗯，
1: 一只烤鹅加上俩鹅蛋，两根鹅肝肠，
0: 哦，
1: 只要189，
0: 哎，这不更合适吗？
1: 朋友们，我跟您说，爱听卖了这么长时间，这款好物强烈推荐你选。真的，你除了爱听这种东北的企业，你在别的地儿未必买得着。
0: 还真是。
1: 你就是啊，配上一盘烤鹅，
0: 嗯，
1: 弄点小米稀饭，
0: 呵，
1: 清汤面条，
0: 再配点咱那小酒，
1: 买点那个薄饼一卷，倍儿好吃。
0: 哎呀，
1: 但是我们要强调，
0: 嗯，
1: 这款东西
0: 干嘛
1: 保质期只有10天，
0: 那不更好吗？说人都是新鲜的呗。
1: 而且我们要反复强调
0: 啊，
1: 不退不换。
0: 哦，
1: 你这个人考完了给你，你到家你不
0: 做的，你
1: 一律不退不换啊！想好了您再下单。
0: 对对，算好时间啊！
1: 159，一至3.3斤的大烤鹅，
0: 嗯，
1: 直接给您邮到家，现烤现做，啊，
0: 现
1: 烤
0: 现
1: 做
0: 啊！
1: 这个玩意儿没法提前烤。
0: 对对对，
1: 就是邮多少单，人家提前给你下，然后保质期就10天。
0: 对，
1: 一定要规划好吃的时间，别到家以后留着不舍得吃，就10天
0: 保质期啊。对对对对
1: 对，400-999-0139，
0: 很少，就80组啊，
1: 就80组、
0: 啊。
1: 今天卖完了，明天再一天就没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另一款也挺好物，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
0: 嗯 嗯, 嗯，
1: 还是老样子，
0: 对，
1: 两瓶装299，
0: 嗯，
1: 一件6瓶799，
0: 是的，
1: 算下来呢，其实一件更划算。
0: 那当然了，
1: 喝着五粮液的好酒，吃着我们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哎呀，太美了！
1: 这个夏季您就享口福去吧，
0: 享口福，
1: 都是一样，拨打电话
0: 400-999-0139。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金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

0: 报。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济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慧江受邀出席
0: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津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济阳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张行丹报道。日前，济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济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济南区工会联盟协办，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员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济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员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新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摩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 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4: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撇啊？
5: 对，往左边撇。
0: 上午9点半，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4: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他们说还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就是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0: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6: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在万里下他给我们绞头，哎呀，绞的又好看呢，我有孙心。
0: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4: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着让志同道合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7: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1: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8: 近日仙蜀姑镇和丽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私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1: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宁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广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广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幺零七国道，需要绕行上百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两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广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广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
2: 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
0: 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湾啊，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桥的福祉，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化区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福祉，我们对比一下啊，它这个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于这个桥梁这个进行了控制，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那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健忘氧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救防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3、2、1，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小磨机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搜救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3、2、1，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9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急时刻可快速开启。
2: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音乐随我

0: 的老照片。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1: 到了一盒，而且呢，半价的他还买了五盒。老姐姐回去呀、啊，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这个病应该怎么喝呀？因为他这个病呢，你看，病比较多，比较杂，所以呢，就要加些量。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呀，说。阿姨呀，你一天三次，一次一支的服用。正常呢是早一支晚一支，我要老姐姐一天喝三次，一次喝一支呀、啊。哎，老姐姐喝完一盒，心脏也不疼了，脑袋也清灵了，特别是那左半拉身子、胳膊腿儿，它不麻了，有劲儿了。老姐姐想啊，我要接着吃这个药，我就不会半身不遂了。但是来电话我们没有收行不治，桂心呢跑到石头山，跑到广州、深圳、厦门给大家去介绍行不治，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身体有病、年纪还大、过去吃过很多药

没有达到治好，甚至连一句实话都听不到，我看着真心疼啊。所以这次啊，你看费了这么大劲儿，慧心，我在病馆，由于着急呀，在广州的时候，血压升高，我都昏过去了。我学生用银针给我扎过来的，再加上上石头山上去看石头当归，哎呦，干旱呐！我跟村民们拿着水桶啊，给石头当归浇水。我呀，膝盖都卡坏了。你看我没怎么跟你们说，大家问我呀，我就说我挺好，我怕你们着急呀。所以这次慧心能把国药准字 OTC 类的药品，属于治疗型的寿星补脂，无糖型的，它是无蔗糖，也就说明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吃，它不会增加你的血糖。所以这次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除了有心脏病有脑梗的，我要重点说一下长结节的和息肉的老伙伴，你今天一定要认真收听。结节，你看我们从上往下说，甲状腺结节，有不少老姐姐呀，得了甲状腺结节，到医院一看呢，人家说你这个呀，有点往癌变那方面发展，吓得呀，觉都睡不着啊，做了手术了，每天呢，吃一片优甲乐，叫左甲状腺素，一天一片，就是为了补充你的甲状腺素。但是老哥哥老姐姐呀，你想过没有，你咋得的甲状腺结节啊，囊肿啊，还要癌变呢？就是你气滞血瘀，痰湿内困。所以这样的老姐姐，你现在就张嘴看你的舌头，你的舌头两边是红的，你的舌头中间是发白的，如果你舌头根的上还有小泡泡，看看舌头根上有小泡泡，说明什么？寒湿淤堵，而且还化热。那这个时候你手心热，脚心热，耳朵响啊，心烦了，这个淤堵就是出现了我们脏腑当中的这个寒湿化热，寒来自你肾呐，老哥哥老姐姐呀，这样的人肾都不好，腰疼啊，脾呢大便不正常啊，哎，变得破破糟糟的，死样变，然后呢就出现了身体痰切互紧，痰你大便不好揪黏呐，有时候几天拉一次，有时候还不拉。说明什么？哎，有血瘀了，那个气呢就是肝郁气滞，所以痰气互结在脖子这儿，总感觉有东西憋得难受，这叫没和气儿啊，它就容易癌变。那你想，一般的药它钻不进去呀，只有寿星补脂、石头当归它能钻进去，钻进甲状腺结节、囊肿，包括乳腺增生、囊肿、脂肪肝、肝囊肿、肾结石、肾囊肿，这都属于淤堵类疾病。这种情况用寿星补脂效果是非常好的。寿星补脂啊，是到处清淤堵，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毛细血管，它都能钻进去。所以像我们有甲状腺病的，还包括肺结节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好了，这一次如果你有机会，你一定要拿到寿星补脂石头当归。因为呀，你看这个君药石头当归，它能钻能破，在石头山上，它能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

那你想，你的甲状腺结节、你的肺结节，它能比石头硬吗？肯定没有石头硬啊！那寿星卜之石头当归，把石头都捅开了，你的结节、你的息肉、你的囊肿，那都不在话下。在前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咱们天津的冯英兰，年纪可不小了，81岁了。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包括胃息肉、胆息肉和肠息肉？老哥哥、老姐姐们要认真收听，这就属于淤堵。这个淤堵首先有寒湿，你们回忆回忆，大便都不正常，导致寒凝血瘀憋在这儿了。所以手冰凉、脚冰凉，浑身没劲儿，还吃不下饭，脾气还大。那你等这种情况要能用上寿星补脂呢？寿星补脂啊，在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增生、胆息肉、肠息肉中间给它粉碎，它能钻进去，它无孔不入。有缝就钻，钻进去干什么？把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胆结石、肾结石，包括囊肿，从中间给它清淤，从中间给它打碎了、敲散了，还抓出来。这个时候，特别是我们配上开眼窍的叶黄素眼贴，告诉大家呀。开眼窍的叶黄素眼贴啊，它可不是单纯的针对眼睛啊。我们眼睛上有五轮，大眼睑、小眼睑，我们叫目内眦、目锐眦。它红了，它痒，看东西模糊，这就说明什么？你心经淤堵，你的血轮堵了。大眼甲、小眼甲通着你的心脏啊！你看，老姐姐，你大眼甲、小眼甲一红、一痒，你就心烦，甚至尿黄，还睡不着觉，这就是心经堵了。那上下眼皮呢？那叫肉轮。你看，有糖尿病的，上眼皮发硬。有冠心病、肺气肿的，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眼皮发硬啊，说明什么？脾经堵了。那肝经堵了呢？就那黑眼仁上边一小黑点飞来飞去，那叫玻璃体混浊。像这种人身体眼睛的、肾的、心脏的、毛毛细血管的那个息肉增生结节，那个淤堵，一般的药可钻不进去呀。石头、当归能钻进去，把它敲碎、打散，再抓出来。所以咱们有肺结节的，有甲状腺结节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活动你一定要参加，你听慧心的，我保你不会上当，你不害怕吗？有的老姐姐害怕呀，这些年净吃广告药了，干吃不治病，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所以这次慧心受有关部门指派来给大家讲课，一，普及中医文化，让大家实打实的学到真正的医学知识。第二呢，给大家带来对症的好药，让大家呢不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所以这次活动，在活动最后两天，昨天、今天，给大家呢增加了一个档次。你看，活动买五盒寿星补脂，赠送一盒，另外加赠两盒叶黄素眼贴，还有一把砭石梳子。那买十盒呢，赠四盒寿星补脂，再赠送五盒叶黄素眼贴，也有一把砭石梳子。

0: 买二十盒赠十盒寿星补脂，赠送十三盒叶黄素眼贴，一把砭石梳子，三十盒赠十八盒寿星补脂，再赠三十盒叶黄素眼贴，也有一把砭石梳子。那在这儿呢，我要公开的说，这次我们参加活动的寿星补脂是一大盒三十支装的寿星补脂，买的和赠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次机会啊，最后这一天给大家呢解开了心里这个疙瘩呀。没钱买不起的，想吃好药的，干着急的，这次给你增加了一个买五盒赠一盒。你既吃到好药了，也知道它的效果了。一般呢这五盒赠一盒啊，这六盒你想一盒吃半个月呀、两盒吃一个月，六盒吃90天三个月呢。告诉大家，心脏病的你能不疼，冠心病的你能不闷，高血压的你能脑袋清灵，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你能胳膊腿有劲儿。但是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们，吃寿星补脂是头当归，因为它能钻能破，所以呀、要有胳膊腿麻，过电一跳一跳的疼，这是好现象。尤其肺子里有结节的，甲状腺有结节的，吃完寿星补脂啊，你会痰多，大口的吐，吐完3天之后你嗓子就清理了。坚持吃一个月的寿星补脂，你再回去做彩超看看，那个甲状腺结节，那个肺结节它是否小了，告诉大家会有变化的。这是20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大家寿星补脂专治老年病。岁数大了病多，各种淤堵，血栓斑块的堵，脑梗心梗，囊肿结石洗肉的堵，肝上胆上肾上，这些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呀，不癌变就不错了，不长东西能得癌。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不会让大家上当，也不会让你花一分冤枉钱。这次增加的买五赠一这个档次，就是让大家放心吃药啊。哎呀，说到这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呢开始接听，给咱们天津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大爱，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五盒赠送一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两盒，砭石梳一把；寿星补脂买十盒赠送四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五盒，砭石梳一把；寿星补脂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一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一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活动还剩今天最后一天时间，拿到清淤三宝的机会仅剩最后几个小时，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 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脂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脂五盒多得一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2: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3: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4: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感谢慧心老师的大爱，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5盒赠送1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书1把；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寿星补脂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1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书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活动还剩今天最后一天时间，拿到清淤三宝的机会仅剩最后几个小时，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东丽区的胡鹤林胡女士。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我是慧心呐。你好啊，
5: 慧心老师您好，我是东丽区，正门北院，我姓胡，我叫胡鹤林，82了。
0: 哎，欢迎老姐姐。
5: 我上回呀、喝寿星补脂啊，我喝了10天了。我在这血压呀，到喝下点去了。从前的血压呀是170-180，现在喝的是150-140了。
0: 正好
5: 那个低压呢79，77。慧心老师，
0: 血压下来了。
5: 您听见了？
6: 听见了，挺好。血压高多少年了？
5: 我高峰有三年了吧。
6: 哦，这三年净吃降压药了是吧？
5: 啊，是
6: 啊，现在血压下来了。
5: 回来哈，喝的挺好的。我这便秘，从前三四天接一回，现在呀又两三天接一回了，接手，反正好接点了。
6: 大便过去三四天便一回就特别干吗？
5: 就那头干点哈，突噜一下子出来了就得了，就好受了。
6: 嗯嗯，吃了寿星补脂，现在两天能便一回吗？
5: 啊，两天，有时候一天。
6: 变得跟原来比省点劲儿没有？
5: 省点劲儿了啊，
6: 这不就见好吗？你这个
5: 便秘，啊，见好是
6: 便秘多少年了？
5: 三四年了。
6: 嗯，这都是久病，老慢病，岁数大了，八十多岁，慢病的年头超过仨月就是慢病啊。
5: 我这回求您呐，您再给我报20盒的那个寿星补脂，50盒。回来再补点眼贴，那个回还有个数字说的，
6: 20盒寿星补脂，赠送10盒，再赠送13盒叶黄素眼贴，还有一把梳子。老伙伴们听好，买的和赠的都是30盒。
5: 我说的您多辛苦啊，您给我们水井话的受多大的累呀。
6: 没关系，
5: 我谢谢我的老妹子耶。
6: 不客气，大姐，你们年纪大了，你说70、80岁呀，
5: 是，
6: 行动也慢，说话也慢，反应也慢，所以慧心呐，给大家讲课呢，你看我慢点说，多说几遍，让你们能听得懂，给你们找点好药。我没有仙丹妙药，但是慧心，我得有良心呢。
5: 我天天啊，我到点儿我就开开听啊，我耐听您讲话着呢。
6: 哦，咱们呐，老年人呢是特殊群体，需要关心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慧心呐，费这么大劲儿给大家争取来寿星补脂石头当归，不容易。
5: 不容
6: 易，数量呢，只有这5000多盒，现在剩的也不多了。大家呢，抓住机会。寿星补脂清淤堵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它专门通别的药通不开的毛细血管和微循环，它能钻能破，黑瘦绑硬不好看。但是它的须子就像咱们女人的长头发。又黑又细，非常的硬，能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它钻和破的力量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所以你看，你3年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小毛细血管都堵了。别的药进不去，石头当归钻进去，把斑块敲碎打散抓出来，而且见效快。你看，这么几天血压降到140/79，那就基本正常了，这叫80多岁了。另外，
5: 老妹子哎，我还告诉您点好消息吧。
6: 啊，
5: 我的手上啊，正手上啊，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耐着手心这儿啊，长了一个金疙瘩。这个金疙瘩啊，它不疼。不疼啊，喝寿星补脂啊，它就疼了，疼了我脚是软乎着呢。
6: 哎，有没有点麻酥酥的？
5: 这有点麻麻酥酥的疼。
6: 哎，就是这感觉，这就是你那个包啊，就像这个硬结。它是痰气淤结，里头有金有淤血，
5: 可能是
6: 说聚金了。西医呢说腱鞘炎呐，金包，其实它是淤堵。这个堵就跟堵血管里的冠心病、脑梗，堵到肠子里那大便干燥，前面那头干一样的，它堵哪儿哪儿鼓包。那石头当归到处钻呢，你看钻到你肠子里， 大便松动了，一天拉一回。

0: 左手去捋你的大拇手指头，就往外拉。
1: 哦，哦。
0: 正手在右手这个大鱼际底下有个金包吗？
1: 啊。
0: 现在吃完寿星补汁，石头当归钻进去，它疼了，麻了，那包还小了，是不是？
1: 嗯嗯，软乎了。
0: 软乎了就要松动开了，你用你的左手，现在你捋着你右手的大拇指，你就薅着它，哎，这么捋，往外薅，往外捋。
1: 哦，
0: 这十个手指头相互的，就拉手指头这筋。
1: 哦，
0: 做疗法是往外倒垃圾，石头当归呢是把垃圾堵塞、敲碎、打散。
1: 啊。
0: 你越做疗法它倒得越干净，你现在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呀，你就拉手上的筋，拉胳膊上的筋，
1: 哎，
0: 拉开了，哎，再有半个月呀，这包也就消了。
1: 行，
0: 包括脑梗啊、血栓斑块，心梗啊、血管堵塞，都是把它通开了，有感觉，这个感觉是好现象，证明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哎，
1: 啊，
0: 好，
1: 嗯，
0: 老姐姐，
1: 哎，
0: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报名，你在家等电话啊。哦，
1: 我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累了，
0: 你保重身体，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大爱，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五盒赠送一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两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舒一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舒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活动还剩今天最后一天时间，拿到清淤三宝的机会仅剩最后几个小时，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依然是雷阵雨的天气。

0: 西南风微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明天将转为多云啊，降水天气呢暂告一段落。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7.8摄氏度，相对湿度61%，东南风微风。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哎呀，我觉得咱身边啊真的是感受到世界杯的这个氛围啊越来越浓厚啊，别地儿咱也感受不到啊。你说什么这个小酒吧呀，哎，什么精酿馆啊，咱也没有功夫去啊，咱就从身边的这些哎天天在一块儿的同事们身上就能够感受出来。比如说我发现你像黑丹，哎，丹丹这两天啊应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
1: 哎，
0: 没少看球，
1: 是
0: 就发现他现在有点如数家珍一般，
1: 也不知道他以前爱看球吗？
0: 那以前不爱看，
1: 以前不爱看，
0: 以前也还爱看，这个真的啊不是拿人糟改的话说，丹丹的原话说，这些长得好看的男球星们我还是耐看的啊。
1: 但是你看看，为了工作嘛，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拓宽了自己的领域，对吧？
0: 对，是吧？什么叫什么哈兰德是怎么样的啊？哎，最近也是没少看球，是吧？咱这个呢也挺好的，健康的看球。用刚才李飞的话来说，这个拓宽自个儿的这个知识半径，自个儿的这个视野啊，也挺好啊。但是有的人呢，这个看球呢，他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的给喝酒找个理由。
1: 那此话怎讲？
0: 哎，这哪有干看的，你不得3、5好友聚一块儿
1: 喝点酒，
0: 这啤的白的啥的这搁一块儿，对吗？再来点麻辣小龙虾，主要是为了这个聚啊。我们一上来呢也是给各位啊听友们，尤其是球迷们呢，这提个醒儿。你看最近您要是看那个相关的新闻啊，您就会发现啊，也不光是咱们天津，就从那个公安部那头已经会有了一个专项的部署，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更加这个严格对于酒驾的管理和抽查。啊，当然了，咱平时就不是世界杯的时候也不应该酒后开车，就是预防这种情况有抬头的这个趋势，查的会更严。也有的时候啊就会发现以法制节目采访一些这个酒驾啊甚至醉驾的人，说你这不知道开车喝酒之后不能开车吗？嗨，我知道，我去之前啊我都想好了，再个回来叫个那个代驾什么的，喝完了之后
1: 忘了，
0: 这劲头就不一样了啊。
1: 对，
0: 就一下我就自信起来了啊，觉着我这已经是醉驾状态了啊，这不知道是个招倒霉的状态了啊。
1: 关键啊，咱说这个喝酒啊，您不仅仅是影响您自己和自家的一家人的幸福，还影响其他人的幸福啊。因为你说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这是一家的事儿吗？这不单单是一家的事儿，这可能是几家甚至好几家的事儿。
0: 哎，昨天说的球，今天就不说球了，咱来说说什么呢？这个吃荔枝，坊间热传呢，说不光那个喝啤的白的之后能吹出酒驾，吃荔枝也别开车，是吧？你吃完了之后，你不信，你拿那个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你去检测一下啊，也能检测出酒驾。有人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您猜怎么着？反向动了小心思。哎，说我如果被查出酒驾，我就是我没喝酒，我吃荔枝造成的啊，能不能蒙混过关？咱一会儿来揭晓一下答案。 啊。
1: 对，嗯，还有呢，就是来说说这个鸡蛋啊，鸡蛋大家都不陌生。那水煮蛋呢？
0: 可不嘛，对鸡蛋才陌生。
1: 水煮蛋是被誉为最健康的食品，但是鸡蛋带给大家的困扰往往是不知道怎么选。有人说，你说这个买鸡蛋，咱还用得着挨个挑吗？
0: 哎，以前还真有挨个挑的，以前
1: 对一个一个拿嘛。以前咱去菜市场，
0: 对
1: 吧？拿个。
0: 以前还有什么的？就是以前在那个国营的，它底下有个灯。
1: 嗯，对，
0: 一个小灯，哎，来照、啊、
1: 嗯，那这个你说买鸡蛋用不用挑这个问题，您可能自己就在想，那还挑什么呀？但是我说啊，这个鸡蛋现在品种很多，普通的咱说有普通的鸡蛋，还有土鸡蛋呀，啊，溜达鸡蛋、可生食鸡蛋、无抗鸡蛋，那您说得出来这些鸡蛋的区别吗？
0: 对，
1: 就单单咱说这种鸡蛋哈，它这价格可是不一样的。那稍后呢，咱给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知识，当然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有没有很在意这些鸡蛋的品种，会选所谓的比如说这个生食鸡蛋呢、啊、或者说是我就喜欢吃那种像咱们冀州出的那种农家鸡蛋，对吧？或者说您会买这个无抗鸡蛋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发表您的观点。因为在咱的小时候那阵儿，也就是那个白皮儿的那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哎，
1: 包括还有红皮儿，
0: 红皮儿多少钱？
1: 哎，红皮儿一般好像比白皮儿要贵一点哈。
0: 白皮儿的贵
1: 哦，白皮儿贵。
0: 嗯，你看小时候没买去啊。再有呢，就是，您会发现，就是现在在市面上还有什么呢？就是发绿头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像青鸡蛋似的那个
0: 鸡蛋啊，
1: 那一般就是农家鸡蛋会多一点。
0: 哎，反正关于这个鸡蛋呢，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啊
1: 嗯。
0: 您平时这个挑选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在意所谓它宣传的各种种类？哎，所谓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怎样的？还是说我没这么多毛病，我就是光关注什么呢？它的品相跟价格。
1: 对，
0: 嗯，但是这个鸡蛋确实是，你看今天早起我吃早点的时候啊，先点了一碗老豆腐，
1: 嗯，
0: 又点了个窝头，然后吃点粗粮，
1: 嗯，
0: 一看这个窝头啊，拿出来之后啊，这个头确实是大，我觉得我这个肚囊饭量啊，确实吃不了，是吧？
1: 嗯，
0: 一看就没再点别的。但是一坐那之后，你总会觉得还
1: 少点啥，
0: 还差点啥，
1: 就买个鸡蛋，
0: 就觉得营养价值不够。
1: 嗯，
0: 哎，咱们也得这，甭管是煎蛋呐、啊、茶鸡蛋呐、啊，感觉得再饶一个，就觉得这样呢，营养价值它才能够达到，才能均衡啊。
1: 对。
0: 但低头一看自个儿这个肚子，嗨，你有嘛怕缺营养的？
1: 那嗨，你这个鸡蛋不无所谓，因为你中午一般也不吃啊，对吧？
0: 哎，这倒是。
1: 嗯。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木特123说，我来了我来了啊，先坐沙发打开电台听广播，喜欢的节目又开始了，二位主播下午好嘞。他问，那他说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必须知道的这个道理啊，连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喝酒前他是天津的，喝酒后天津是他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你为什么跟他说同行的你这个喝酒的人，有的时候他也得这个担责呢？
1: 对呀，而且就是互相得劝着，就怕同行这些呀，都喝晕了，到时候谁还知道谁呀？
0: 你这阵你就说，哎，刚才谁没结账啊？一下也就行了、嗯、啊，还问我这个平时喝酒嘛，这赶上年了节了，也小酌一丢丢、啊、
1: 嗯，太谦虚了，有量啊。
0: 没没没，你又没跟我一块吃过，
1: 哎，
0: 咱俩吃过饭，
1: 吃过饭，
0: 没，从来没点过酒。
1: 对，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出去吃饭就
1: 是都
0: 是
1: 工作餐，
0: 都是比饭量。
1: 对，尤其是早班，看谁吃的那个煎饼果子里加的鸡蛋多。
0: 吴行也来这个报道啊，咱报道就行，咱没事别总撺的我这个请李飞吃饭的这个事儿。我再次说，您说的这些想让我请他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吃的啊。
1: 我吃鸡蛋，我吃鸡蛋，你给我买箱冀州鸡蛋也行。
0: 哎，没问题，嗨。 超
1: 多好打
0: 不超过30块钱的东西啊，弟弟肯定满足你。
1: 不超过30块钱，现在季中鸡蛋那都10块钱一斤，你都多久没买鸡蛋了？
0: 那就买3斤高高的。今天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中午吃饭了吗？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啊。黑丹呢也是受这个志哥的传染，
1: 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就不太喜欢这个领域呀，你要是没有这么一个氛围，你还真的就是不会主动。

0: 的去接触，引起那个兴致。
1: 尤其就是如果每天大家都在一块探讨这件事儿，你好像觉得你没什么事，你没看球，你就觉得稍微有点切不入主题，跟人家融不进去哈，你就都得看点球。
0: 哎，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真一接触了，
1: 也就喜欢了，
0: 没准就喜欢上了。
1: 哎，
0: 啊，嗯，白玉阿姨来报道啊。这个欢迎各位说，鸡蛋我挑啊，我就挑看着干净的。原来在自由市场，我就选那个冀州的鸡蛋啊，就那个贵的跟那个便宜的鸡蛋，其实官方也报道过营养价值差不多。后来呢，白皮跟那个红皮价格一样了。
1: 嗯，
0: 哎，他说之前这个春节前想买什么啊，结果邮错了，给我邮了20个那个小鸡蛋。10个白皮儿的，10个青皮儿的。
1: 嗯，你看人家这个啾啾只买无抗鸡蛋，
0: 还是大个儿的。
1: 嗯，哦，大码还真是那大码
0: 鸡蛋啊、
1: 嗯，
0: 就是对生活有品质有追求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羞耻感就像身体疼痛一样，能够提醒我们避免未来犯同样的错误。当错误严重且被公众目睹的时候，人们感到羞耻感是最为强烈的。相关研究发现呢，文化规范可能会影响羞耻感的强度，但是引发羞耻的核心因素却是一致的。其实我就在想，你说什么叫做羞耻感，羞耻感的这个核心它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羞耻感啊，它就是刚才说了，且被公众目睹的时候，因为咱们人类呢是一个这个群体性的动物，对吧？啊，但是高级动物，所以你会怕什么呢？就是害怕被群体所抛弃，或者说是害怕被群体疏离。因此呢，那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冷暴力，亦或是小的时候有的那个家长不重视这个正确的教育，就吓唬孩子，是吧？你看你犯这个错啊，你再这样就不要你了。
1: 哎，
0: 引发所谓的这个羞耻感。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一点，就是这个羞耻感呢，它是有一定的好处，积极意义的，就是为了避免你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哎，所谓的这个长记性，
1: 对。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羞耻感啊，咱也得正确的来看待，是吧？就是为了是你避免未来犯同样错误，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带给您所谓羞耻感的人，啊，他说的这些话，您想象一下，对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是您犯了所谓的那个错误？因为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 PUA？
1: 对，而且就是很多人会比较在意一些人的评价，但往往有些这个作为评价者，他这个人可能跟他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关，他可能对于每件事的视角观点，他是比较极端的。那往往这样的人他说话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你就要考虑，那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那他说的当抨击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有没有理由去往心里装，对吧？
0: 对，再有所谓这个羞耻感，有的时候呢也是看所谓的那个圈子。哎，你看比如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或者年少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所谓的这种羞耻感所包围。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周围的人
1: 是
0: 用的都是
1: 怎么看我呀，
0: 都是名包。哎，都用的是什么，都有的有点小奢侈品，
1: 对，
0: 是吧？这个男生们大伙儿穿的都是什么什么样，哎，什么鞋之类的啊，我这没有。哎，他可能也会有一种所谓的那个羞耻感，觉得。但是你看这个核心他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害怕是被这个所谓的一个群体所
1: 孤立
0: 疏离。
1: 嗯，
0: 啊，但是这种我觉得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强加的一种这个羞耻感。
1: 是啊，而且我是觉得就像你刚刚用了，你刚刚说就年轻的时候这个词用的特别好，我觉得时过境迁，就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往往会把一些物化的东西越来越淡化，或者说无论是心境啊， 对，无论是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就使你会看淡很多事儿。一个是物化的东西，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就像刚刚提到别人对你的 PUA， 一些所谓的评价，那你可能重视程度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什么？那是属于那个我要好啊。长得这个岁数到了，也不是不要好，慢慢看淡了，就觉得人和人之间啊，我觉得，你说对我就听，你说不对，我完全没有必要往心里去挂，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也是长大的好处哈。
0: 对，你看，当然天津话有一句话叫这没羞没臊，那当然是不对。不过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往往能够干成一些这所谓大事的人，他真的是不在乎别人
1: 对他的那个评价。是。
0: 哎，反之，这什么事儿都是谨小慎微的，
1: 哎，小心翼翼的。
0: 你
1: 缩手缩脚。
0: 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在乎别人的
1: 看法，
0: 一个眼神，
1: 哎，
0: 一个动作，
1: 嗯，
0: 人家说哪句话，
1: 你都
0: 回过头来，你不光是往心里去，你自个儿在那瞎琢磨。
1: 对，
0: 哎，他说这话是不是什么意思呀？
1: 针对我呀？
0: 哎，我今天哪句话是不是没说到位呀？
1: 回去啐回去。
0: 哎，早知道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1: 明天找他打架去。
0: 你就别穿的事儿了，你这个你。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大一点儿，
1: 对
0: 啊，不要过于这个敏感啊、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啊。
1: 对，
0: 有的说，你看都没下班，都在这加班，这才9点半，你就嚷嚷着要回家、
1: 嗯、
0: 啊！你这对工作太没有责任心了。对，你就别被这种所谓的这个羞耻感啊，
1: 对，
0: 所 PUA 了。嗯。各位啊，是如何看待所谓这个羞耻感这个概念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比如说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说，比如、
1: 嗯、
0: 啊。
1: 就别说了，
0: 这个、某些球队、
1: 嗯嗯嗯、
0: 哎，对吧？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啊，相当的稳定啊，总会有出其不意的这个结果。这个是不是？你看人家也没觉得怎么样，是吧？该踢的踢，哎，该挣钱的挣钱，他可能就在这方面，这就叫什么呢？他就是钝感力强，嗯。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眼表角膜专业的陈露霞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让我们远离干眼，更加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少刷手机，多运动，每天爱眼3分钟。但是对于角膜疾病，包括感染和非感染性的角膜炎，因为角膜病往往对视力有损害，而且呢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下降，建议及时到正规专科医院就诊，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角膜明亮，生活健康。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

0: 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哎呀，先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太阳光说，确实这个人生啊，不要太敏感，真的是这样。这个也能帮助建立更加健康的心理。
2: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就是他这个敏感吧，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呀、评价呀、
1: 揣测。
2: 哎，是，确实总会有这样的人。
1: 对，这样呢，自己活的呢也挺累。
2: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是这种紧张的状态啊，总在思忖的这个状态，在跟别人的交流当中，其实人家也能够感受到。
2: 对，
1: 就是跟这个人交流呢比较费心，
2: 是
1: 吧？
2: 是，
1: 对，你跟这样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交流呢，你自己也得说谨小慎微，
2: 对，
1: 别因为一句话被误解误读了。所以真的，如果正在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里头啊，或自己或身边有这样的人，咱尝试的让自个儿先放松下来。白玉阿姨说，老话说人有脸树有皮啊，你只要自己做的堂堂正正，你也不怕别人说说道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见怪不怪啊，听见也不往心里去啊，这就是所谓拿得起放得下。
2: 哎，你看白玉阿姨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心是被委屈撑大的。
1: 哎，
2: 我之前看过一段文章，人家也是那么说的，就说怎么能更好的，就是说这个建立自信啊，不焦虑啊。其实很多方面就是你遇到的事儿多了，就是你经历的多了，就是你的心态已经完全被磨平，那个时候可能慢慢你也就不焦虑了。真的，就是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些打压不是一个坏事儿。
1: 对，你即便那古人对吧，那多少古人都被流放了。哎，照样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
2: 哎呦，
1: 你的即便是了解了生活的真相，但是依然热爱生活，这个才是成功的人啊。看，赶紧拉过来说荔枝的事儿。现在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荔枝我真喜欢。
2: 哎，
1: 这个东西你看从外表上来看特别的喜庆，是吧？发红色的啊，这个里头的皮儿呢也是非常的那种带着那种粉嫩的。咱小时候吃的那个荔枝啊，其实往往核还比较大。
2: 对，
1: 现在的荔枝啊，口感更好，肉更厚，
2: 核越来越小，
1: 甚至还有所谓这个无核的荔枝，吃着这多过瘾，晶莹剔透，甜蜜多汁，让人欲罢不能，足见其魅力。网上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吃荔枝之后啊，如果开车遇上查酒的，你猜怎么着？能被查出酒驾？这是真的吗？
2: 嗯，那咱们得听听吗？对吧？我们邀请天津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刘征辉副研究员给大家来解答解答。
3: 刘主任，最近呢，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吃完荔枝再开车会被交警的酒精测试仪误判为酒驾，那么这种说法有依据吗？
4: 这个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有一些实验证实，刚吃完荔枝之后，马上对着酒精测试吹气，仪器会发出警报，显示有酒精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吃荔枝真的会导致酒驾，更不代表你会因此受到处罚。我们可以从科学原理上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
3: 那么为什么荔枝它能够让酒精测试仪报警呢？
4: 这要从荔枝的生理特性说起。荔枝被采摘之后失去了光合作用的来源，为了维持自身的代谢，果实转而会进行无氧呼吸。荔枝本身的含糖量比较高，最高的可达到16%以上，在无氧的条件下，糖分会发生酵解反应，逐渐产生乙醇，也就是我们说的酒精。储存的时间越长，越不新鲜的荔枝产生的乙醇就会越多。这个原理其实和我们用葡萄酿造葡萄酒是类似的，葡萄中的糖分在酵母的作用下发酵成酒精，只不过荔枝的发酵过程比较低，产生的乙醇量几乎微乎其微，但仍然能够被高灵敏度的酒精测试仪捕捉到。
3: 也就是说，酒精测试仪报警并不等于是真正的酒驾。刘主任，有实验证明啊，说吃完荔枝等5分钟之后再吹气，仪器呢就不报警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荔枝产生的乙醇量本来就很少，而且具有高挥发性，吃完荔枝后口腔中残留的酒精会随着唾液稀释和呼吸挥发，大约3到5分钟就会彻底消失。有记者做过实地测试，吃荔枝前吹气为零，吃下2颗荔枝之后马上

0: 吹气，仪器显示饮酒。但漱口后或者等待五分钟再吹，数值就归零了。所以如果真的吃了荔枝被交警拦下，你只要说明情况，漱口或者稍等片刻再测，或者主动要求抽血检测，就能还原自己的清白。
1: 那么除了荔枝，还有哪些食物或药物会导致被酒驾的现象呢？
0: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含糖量比较高、易发酵的水果和一些含酒精辅料的食品药品。水果类，榴莲、葡萄、杨梅、菠萝蜜、龙眼等，这些水果糖分高，采摘之后呢，同样可能会发生无氧呼吸而产生微量的乙醇。另外是食品类，比如那个腐乳，尤其是红腐乳、蛋黄派、提拉米苏、啤酒鸭等，这些食品在制作的过程中本身就加了酒或者发酵产生酒精。另一类是药品或者保健品含有乙醇的口服液，比如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口服液、十滴水、人参蜂王浆、养阴清肺糖浆等。此外，漱口水、口气清新剂等部分日化产品也可能含酒精。
1: 那么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或者是服用了含酒精的药物后开车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要明确，明知食品或者药物含有酒精而且含量比较高，比如藿香正气水一般含40%-50%，使用后可能真正导致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标的，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开车。对于荔枝、榴莲这类水果，正常食用量比如说十几颗，产生的酒精在口腔中残留的时间很短，只要不是大量食用腐败的果实，其实不会影响血液中酒精的浓度。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建议，第一，吃完后用清水漱口，可以立刻消除口腔中的微量酒精。第二，等待5-10分钟再开车，让酒精自然挥发。第三，如果被交警拦下，吹气有数值，主动说明情况，要求漱口后复测或者申请抽血检测。
1: 那么最后呢，关于吃荔枝，您还有哪些健康提示呢？
0: 荔枝虽美，不可贪吃。一是因为荔枝的升糖指数很高，空腹大量食用容易产生荔枝病，就是低血糖反应，尤其是儿童和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第二，荔枝热量不低，每100克约含70千卡，吃多容易长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200-350克，按大个的荔枝算，一天10-15克就足够了。苏轼笔下的日啖荔枝300克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的手法，现实中真要一天吃300克，恐怕要进医院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吃荔枝开车确实可能让酒精测试仪短暂报警，但那只是口腔残留的微量的乙醇造成的假阳性，稍等几分钟就会消失，抽血检测也能证明清白。大家不必对荔枝望而却步，但也要注意食用量和时机，吃完后漱口歇一歇再上路，这样既安全又安心。
2: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虎和船长问，有荔枝酿的荔枝酒吗？哎，这个还真有。
3: 有有有，确实有，包括还有一些那个日式的日料店呀、啊、什么都会有，是吧？
2: 不过这种是不是甜度的就会高很多啊？哎呀，听我说二手科学家您好啊，您客气，麻烦您了。嚯，您这话说的，说别说世界杯了，好您的，麻烦聊聊 U12 啊。这个咱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聊了。他说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可以踢进世界杯，踢不进呢他就退休。踢得进踢不进到时他也退休。
3: 对，
2: 这就像我现在啊，哎，我在广播节目当中我公开的说，中国男足如果能在世界杯夺冠的话，我请全体听众老师吃饭。这个他听着就没有诚意吧，啊！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就是现在的这些 U12，到时他就啪啪打我脸，
3: 哎，
2: 我这饭我就请了。
3: 咱刚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2: 说嘛了？
3: 刚说情绪的问题，你这要 PUA 别人，对吧？
2: 我
3: 们要
2: PUA 谁了？我 PUA 中国男足，我配吗？我？我要真能 PUA 他们，他们真能往心里去，我嘿，我就名留青史了。
3: 先做好自己
2: 啊，先做，我能做嘛呢？
3: 咱们轻易不要 PUA 别人，对不对？走自己的路，
2: 让别人踢去吧，啊，爱咋地咋地啊。听我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有点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也无所谓，因为知道自己更需要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健康，把有限的精力多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说的太好了啊。还有说来个成语接龙吧，啊，我要开个头，这个要是不要脸就天下无敌，这是嘛成语，这重新买一本成语典故去。
3: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一种好心态，尤其是对于一些咱们之前说的那些谨小慎微的人，他们是需要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正能量去激发他们。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人为什么要看心灵鸡汤啊，其实他要的是那碗汤嘛，他要的
2: 是那个碗
3: 他要的是那种心灵火花的碰撞，是不是他需要有一个人去给他输出。
2: 你说的这种心理啊，要不是经历过的人，
3: 对，太阳瓜虎就说，我喜欢咱们节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节目里能够帮助排解大家的这种思想啊、观念上的一些困扰，嗯、对不对？
2: 你希望像我生活当中的这种大大咧咧的劲儿，是吧？
3: 嗯，
2: 能够感染一部分人。当然，我也要向各位听众老师呢，哎，或者生活当中同事啊，这学习，比如说如何更加专注。细致是吧？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其实身边要是有一些，就是像我这种大大咧咧也不计较什么事儿的，就是生活呢会更美好。那天在做视频直播的时候，咱那前面有两个桌子，
3: 嗯，
2: 然后人家嘉宾呢带了一些自己的文创的产品来，
3: 嗯，
2: 啊，就想推荐给，就送给咱们的那个幸运听友，其中咱们的一个编导老师特别逗啊。他在干什么呢？但是我没有说一点也没有嘲笑的，我当时又没想到，
3: 嗯，
2: 这干什么呢？他要把每一个
3: 啊
2: 都摆得非常的整齐
3: 哦，
2: 角度整齐划一，
3: 这个可能就是追求完美，每个人不一样，这是对工作的，就是对于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个他应该做的。
2: 然后人一碰那个桌子，哗啦全都倒了，
3: 你看。他没让那人出去上，你出你出，我重新弄。
2: 还有听说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当年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有那个工作服啊，结果来了是一身啊，裤子不太合适，回来我说呀，先给他放那个仓库里头，等回来改好了，哎，然后再拿回家去。结果呢，有人跟领导说了，说把发的这个东西扔垃圾桶去了。后来我说这还不是，这是不合适，得改。是吧？那你看，这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嗯，有些人总爱这就天津话就变八糟母，即便这样，我得也不往心里去，把这个事情是吧，这解释好了，
3: 哎，
2: 就可以，也别因为这个事儿以后就
3: 闹矛盾，
2: 到谨小慎微，什么事都想，哎，你说我把这个叠成这样，是吧？别人会怎么想？我往这搁会不会碍谁事儿？是不是谁他又在背后说我怎么样？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别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个儿啊！
3: 对，但是我们总得跟自己，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哈，人都会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我就建议大家，就是遇到特别急的事儿啊，先怎么着，冷静三秒。但是人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出口，那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去排解一下，对吧？然后稍微的也不要完全给自己憋在心里，憋心里也不好受，也难受。稍微这个输出一下，可能对于您的这个排解也是有好处的。
2: 精神时候焦虑就是给自个儿的一个枷锁啊。当然了，您比如说，哎，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是吧？人家又说我送您这个，我给您优惠那个是吧？这听着，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一定，
3: 哎，
2: 不一定啊，别先主观了，哎，比如说，你看，马上这个618大促又到了啊。这个全包圆装修618年终大促，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上万平米的大展厅，欢迎您去门店考察，眼见为实。只要您家里未来一年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605-8866进店实际考察，免费送您价值百元的精美礼品，是吧？就是那我拿完这个是不是就得交钱？没事儿，最终不签约不合作也可以拿走 啊，但是这个只针对咱们广播听友，只在年终大促活动期间，您得到店凭借之前打通过400-605-8866的这个手机号码，对上暗号了，
3: 嗯，
2: 就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伴手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你说我去那儿之前没打电话，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3: 对，关键才只有10个名额。
2: 呀，到这个十个名额还不是那个，
3: 嗯、
2: 那个伴手礼是伴手礼。
3: 伴手礼，我说是不，这个价格10个名额。
2: 哎，对。
3: 嗯、
2: 现在呢，拼手速拨打400-605-8866的前10名听友，免费解锁每平方米仅需1099元的新房整家装修特价。包含什么呢？包括全房的施工、环保的建材、顾家、芝华士、慕斯等大品牌的家具、开荒、保洁，而且任何风格、款式都没有限制，您任选，百款装修的风格，千款环保的材料，几十款潮流的家具，随便挑，任意选。前十名仅需每平米1099块钱的限时特价啊，就是100平米的您这个新房算下来啊，也只需要这个10万出头。那么，如果在未来一年之内你有相关的打算，拨通电话400-605-8866。
3: 嗯，
2: 哎，老房呢还有相关的这个优惠、啊，
3: 对
2: 对，您拨打
3: 有一些老房福利啊，
2: 对，您去了解一下啊。位于河西区玉江道上万平米的大展厅，欢迎您随时去逛。最重要的，提前拨打电话400-605-8866。有听友说呀，我以前一个同一个宿舍的大学同学就是敏感，我那个时候呢比较大大咧咧，说话也不太在意，但是确实是没有恶意。只是对方听了呢，有时会多想啊，总觉着这话里有话，是不是瞧不上他似的？其实一点都没有，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误会误解，他会随着什么呢？随着时间啊，
3: 哎，
2: 就都能说开。
3: 没错。
2: 但是您想，就是这位，您的宿舍的这个舍友，
3: 嗯，
2: 如果他一直谨小慎微的，他不敢提，就是您一直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3: 嗯，
2: 哎，只有互相信任了，是吧？多交流，哎，然后这个误会它就能够解开了，是吧？
3: 对，
2: 这个也像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宿舍呀，6个人，
3: 嗯，
2: 就这么巧，也不知道当时也不是我们自个儿选的，
3: 全是天津的，
2: 5个天津的，
3: 哦，
2: 1位山东的，
3: 哦，
2: 你想想那位山东同学，在大三之前、基本上就不太适应天津。
3: 我以为他大
2: 说话的风格，
3: 我以为他大三之前都已经学会天津话了。
2: 哎、他知道大概到了大三的时候、下半学期他一直才说，是吧？
3: 嗯，
2: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没恶意，因为你们不光跟我说话这样，你们彼此之间说话感觉更狠。嘉耀说：“你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可录屏了啊！2034年，不管中国男足踢不踢进世界杯，一定要请陈露吃这个吃那的，吃这个吃那的，吃这个吃那的。
3: 反正两件事都不老能成的。
2: 我说的可不是踢进世界杯，我说的是世界杯夺冠。我跟各位比，我更加看好中国队啊！我有更高的追求。
3: 嗯”嗯，你看刚才王姐也说吧，年龄大了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
2: 对，刚才也提到了，
3: 还有那位朋友
2: 啊，说只要自个儿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3: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你看咱这听友真的都是有大智慧的，
3: 对呀、啊，咱听众朋友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2: 对
3: 吧？
2: 啊、
3: 对，爱咋咋地。
2: 还有咱们这个互动平台上，我看看咱们的老听友老同心老师，我买鸡蛋的时候，这个用手称下分量，看下品相，
3: 嗯，
2: 个头啊，光泽度啊，感觉偏轻一点的不买，重一点的，哎，放袋子里，白色的皮儿薄，偏红的感觉皮儿厚啊，偏绿色的呢，这个乌鸡蛋常见。那我平时呢爱买散养柴鸡蛋和乌鸡蛋，这价格一斤也得在10块到14块钱一斤左右了啊。嗯， 这要说昨天看到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啊，踢的都不错。还有问咱们频道的郭跃老师是不是爱看球？他不光是爱看球，郭跃老师是专业足球记者，不，体育记者出身。
3: 我以为你说他不仅爱看，他还爱踢球。
2: 哎，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当年郭跃老师在怀孕的时候啊，
3: 还
2: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3: 嗯，
2: 妈还踢球，您说的啊？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就是大着肚子还在赛场采访啊，就是这么一位。就是如今呢，当然了，这个也上了些年岁，
3: 但是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2: 他的这个经历啊，是哪怕二十多岁年轻人
3: 比不了
2: 之后，都是比不了，
3: 比不了，比不了。这真的是就是应该向咱们的这个月姐去学习啊！真的有种这个小宇宙爆发的感觉，而且就是属于超长待机的那种啊，
2: 感动人啊。这还有听我说，二手科学家，我说说我的观点，我不奢望中国足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夺冠，咱都醒醒啊，都醒醒，都醒醒。
3: 他奢望就是你先能请听众吃那顿饭。
2: 咱这探讨的嘛呀，这都是。行了，脚踏实地说说鸡蛋吧。
3: 哎，大家来说一说，您一般会选哪一种鸡蛋？包括像这个这么多类型，土鸡蛋也好，什么无抗鸡蛋呀，包括还有市面上是包括红皮的、白皮的啊，您会选哪一种类型的鸡蛋吗？
2: 对，您看肉好不好？好，但是现在都说少吃红肉，
3: 嗯，
2: 哎，对那个心脑血管不好。海鲜好不好？好，但是这不封孩子嘛，但那不封孩子也不便宜，相对来说鸡蛋性价比真的是超高。
3: 哎
2: 啊，当年马志明先生在一档节目当中啊，他还回忆说，这个马先生少马爷呢，当年啊最早的是学什么的，是学戏的，
3: 嗯，
2: 哎，觉得在这个团里啊，哎，嗯，自个儿的位置也是不错的，就是那阵儿啊，台柱子吧，或者说是排名前六位的这个主角吧，哎，你要是这演完了之后呢，怎么着啊？就是给六个鸡蛋，
3: 嗯，
2: 这已经说是相当高的这个待遇了啊。您就说这个鸡蛋啊，从那阵到现在，在咱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您现在即便生活条件好了。对吧，大家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的，依然是参加个活动他要给鸡蛋的话，对于很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啊。
3: 对，哎呀，关键现在鸡蛋太难挑了是吧？
2: 对，
3: 就是类型那么多是吧，
2: 鸡蛋分两种，一种是花钱的，一种是不花钱的。在花钱的鸡蛋里头呢，它又分老多种，刚才有说10到14块钱一斤的是吧，那鸡蛋现在是价格上来点，之前鸡蛋便宜的时候就是3块多一斤，
3: 对，
2: 四块多，5块多，6块多啊，
3: 嗯，
2: 这个普通鸡蛋、土鸡蛋啊，溜的鸡、下的蛋、可生食的鸡蛋、无抗鸡蛋，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咱今儿有点时间再跟大伙好好聊聊。
3: 是，你看站在超市这个鸡蛋货架前啊，左手拖着一盒土鸡蛋，右手捧着一盒洋鸡蛋，眼睛呢还得看一看那几枚可生食蛋，一看价，哟，这土鸡蛋是普通鸡蛋的3倍，生食蛋是土鸡蛋的3倍。哎，那是不是这蛋黄颜色越深的鸡蛋就越好呢？这是不是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好呢？那可生食蛋和无抗蛋比，是不是这贵有贵的道理呢？
2: 你看生活当中，你要是形容一个人那不好的词儿，你放在这个其他的农产品上，它都是好词儿。你生活中你说这个人特别土，
3: 嗯，
2: 特别笨，
3: 嗯，
2: 是吧，那打起来了，你这鸡蛋就不一样了，就土鸡蛋，这是笨鸡下的
3: 原生的，原生态的， 对吧。你看啊，咱详细要说说这话，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咱先从这个蛋黄的颜色说。这蛋黄的颜色啊，主要取决于是鸡的饲料，那如果这饲料当中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色素，那蛋黄的颜色它会更深更红。那为了迎合消费者喜欢这个深色蛋黄的消费喜爱偏好，这个部分养殖户他就会在这个饲养环节加入一些经批准的天然提取物或者是人工合成色素来美化这个蛋黄颜色。
2: 比较常见的天然提取物当中有一种金闪闪的添加剂啊，是金盏菊的提取物。在国外呢，还有用什么给这个鸡蛋来增色的呢？用辣椒粉。
3: 哎
2: 哎，这咱没想到。
3: 嗯，
2: 说这个不光能给它增色，还能够促进鸡的食欲，也是对鸡来说，看来也是一辣解三馋啊。人工合成色素呢，主要是加利素红、加利素黄、鹿康定、辣椒红、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其中加素利红用的是最多的，主要成分呢是角黄素。以上这些为鸡蛋这个就是鸡蛋黄增色的方法是法律法规允许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健康和安全问题。
3: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别的养殖户会使用工业染料给鸡蛋染色，比如说之前曾用过这个苏丹红制作红心鸭蛋的报道。不过这些违法行为啊，都会受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打击。消费者呢，只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鸡蛋，就不必过于担心。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白煮蛋，它这个蛋黄的边缘有时候会呈现灰绿色，这主要就是因为鸡蛋啊，在久煮之后，蛋清当中的硫元素和氢元素结合生成了硫化氢。
2: 咱说过，就是煮过火了。
3: 哎，又和蛋黄当中的铁元素反应，生成了硫化亚铁。那鸡蛋煮的时间越长，它这个硫化亚铁也就越多，相应的颜色呢就会变得越深。那您不用担心啊，这鸡蛋当中少量的硫化亚铁啊，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2: 鸡蛋的颜色呢不止一种啊，但是呢大伙儿貌似更喜欢偏深色的鸡蛋。这个颜色不同呢是由它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3: 对
2: 啊，主要和这个产蛋鸡的品种有关。就是白壳蛋主要是由白来杭鸡祖代培育的。褐壳的蛋呢主要是由罗岛红鸡培育的。粉壳蛋呢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白壳蛋鸡和那个褐壳蛋鸡啊它杂交而成的。
3: 是。
2: 绿壳蛋呢是经过纯化培育的变异型的品种，稳定它能够产这个绿壳的蛋。研究显示呢，红壳鸡蛋和白壳鸡蛋的营养素含量没有显著的差异。啊，即使是相同品种的鸡，你由于它的生长环境、年纪、岁数、大小、健康状况、饲料情况不一样，它产的蛋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买鸡蛋的时候无需太在意它的蛋壳颜色，跟营养大小没有什么关系。
3: 哎，那市场上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鸡蛋，大部分呢都是概念蛋，就单纯啊炒作某一种概念。咱先来说这个土鸡蛋，它为了迎合部分消费者啊对于自然生态产品的偏好，那一些鸡蛋呢被商家冠以土鸡蛋的名号，价格也比一般的鸡蛋要贵一些。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像柴鸡蛋啊、笨鸡蛋啊、走地鸡蛋、草鸡蛋啊，还有山鸡蛋、农家蛋、出生蛋、生态蛋等等。国家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机构曾经对市场上销售的鸡蛋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啊，在蛋白质、脂肪等40多种主要营养成分的含量方面，没有发现土鸡蛋和普通鸡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2: 对，而且咱们国家现行的鸡蛋标准当中从来没有土鸡蛋这么一个种类，这个土鸡蛋的叫法完全是商家自个起的名儿，是吧？
3: 嗯。
2: 再来看这个可生食鸡蛋，近些年也是越来越火。一般的鸡蛋呢可能有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可生食的这个鸡蛋在养殖和生产环节呢对卫生更加严格的把控，尽量杜绝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但是和土鸡蛋一样，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制定可生食鸡蛋的国家标准。从相关团体标准来看呢，可生食鸡蛋对于养殖加工环节以及食品安全指标方面确实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时规定了可生食的期限一般15天左右。然后互动平台上这个 Long Black 就说，这港下的就是好蛋，它至少落个新鲜呢。
3: 嗯，
2: 那么可生食鸡蛋的出现代表一种更高的食用安全的标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大伙咱多吃可生食的这个鸡蛋，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生鸡蛋的营养 它是不利于人体吸收的。
3: 哎，那现在鸡都添加了各种激素，要不然这生长周期怎么这么快呢？怎么能下这么多蛋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认为鸡蛋当中啊含有各种激素，认为土鸡蛋一般不含激素。明确的告诉大家，这都是谣言啊！养殖户不可能花时间和精力给这个鸡挨个注几次激素。此外呢，从价格上来说，生长激素的价格很高，养殖户不可能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给这个蛋鸡喂食激素，不仅无法提高产蛋量，反而会增加鸡患病死亡的风险。所以无论是不是土鸡蛋，只要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鸡蛋，咱不用担心什么激素残留的问题。
2: 对，在养殖过程当中，抗生素呢，它是用来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的，合规的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国家也是允许使用的。不过近些年呢，滥用抗生素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是抗生素残留超标也是有所发生，于是呢，越来越多号称这个无抗鸡蛋被摆上了超市的这个货架。如果您就特别担心这个残留超标的这个问题啊，购买时可以优先选择无抗鸡蛋。不过也跟您说，这无抗鸡蛋它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有的强调的是全过程无抗，有的着重说我是结果无抗。
3: 哎，那咱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简单的咱们可以用4个步骤来记住：不看蛋壳颜色，不看蛋黄深浅，不交土鸡蛋的智商税，不随便生吃。那只要是您在这种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鸡蛋，它营养价值不会有太多的区别，全都差不多。哎呦，这咱今儿说完之后，一会儿买鸡蛋的找咱来了，说我们家这农家鸡蛋被你们说完了之后，你看看，
2: 找来了。
3: 嗯，
2: 咱可以谈谈合适事儿。
3: 买鸡蛋，
4: 我是王志，
5: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7: 哎呀妈呀，
4: 啊，
7: 这样太美了。
4: 妈呀，你说的是妈呀？哦，又照镜子呢，自己把自己迷住了。
7: 不是不是、啊、我说的是微醺快乐水。
4: 什么东西？
7: 现在这朋友圈小红书别提多火了
4: 啊，
7: 什么粉紫莫吉托、
4: 哦、
7: 落日飞车、樱花马蒂尼、哦、还有这个便利店能买各种颜色小饮料、嗯、哎呀，一条一配，颜值特别高、
4: 哦、
7: 味道甜甜的、
4: 哎、
7: 这叫妈呀，
4: 妈，
7: 这叫精致生活。
4: 哦，就这个
7: 微醺不醉人、哎啊、一直喝
4: 一直喝、
7: 嗯、
4: 你有多大酒量啊？
7: 我
4: 跟你说啊、哎、
7: 啊，
4: 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小姑娘们、
7: 嗯、
4: 可千万别被这个什么快乐水的颜值给骗了。
7: 怎么着？
4: 就这种看着像果汁儿，喝着像甜品的鸡尾酒，本质它就是烈酒加果汁糖浆
7: 啊。
4: 鸡酒啊，哎，大多一般都是40度左右的伏特加，还有朗姆酒，对女性不仅有伤害，而且比普通的酒劲儿还大
7: 啊！
4: 这叫做温柔的陷阱。
7: 你拉倒吧，这么好看的酒，危害不可能
4: 啊！
7: 你说它像果汁，甜度高，我还能
4: 嗯嗯，
7: 度数低喝不醉。
4: 谁说的？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7: 啊！
4: 它用大量的果汁、糖浆掩盖了酒精的味道，
7: 嗯，
4: 喝着呢像奶昔、像果汁、像饮料，让人不知不觉地摄入大量酒精。轻则头晕呕吐，重则急性酒精中毒啊！
7: 你这个我理解、
4: 哎，
7: 你说对女性伤害更大的，嘛、
4: 哎、
7: 意思？我们酒量小？
4: 不是，不是
7: 啊！
4: 你看啊，首先女性啊，酒精代谢能力天生更弱，
7: 嗯，
4: 胃黏膜、乙醇脱氢酶的活性仅为男性的30%-40%，肝脏乙醛脱氢酶就更少了，酒精代谢慢，更容易醉。伤肝也更严重。
7: 嗯，
4: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 IARC 早在1988年就将酒精列为一类致癌物，明确它和口腔、食道、乳腺等多种癌症风险升高相关。
7: 嗯，
4: 不存在安全剂量。
7: 哦，只要喝就不安全，你是这意思吗？
4: 就这意思。
7: 哎呦，
4: 而且今年的数据也显示说，女性因为过量饮酒死亡人数增速达到35%，高于男性的27%，所以它的危害呢被严重低估。而且鸡尾酒，高糖高卡，一杯含糖量大概30%。另外呢，酒精还会延缓脂肪代谢，增加食欲，你越喝越胖。
7: 你这什么神仙水呀、啊？
4: 对呀、
7: 啊，伤仙女的还能叫神仙水吗？
4: 你说说，
7: 这个的叫红颜祸水。
4: 哦，对对对，行、
7: 啊。那关键的也不至于说一口都不能喝吧？
4: 你还不死心？ 这么说吧，
7: 啊，
4: 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未成年人绝对不能喝。
7: 哟，
4: 如果实在想尝尝，哎，也就是说你馋的不行了。
7: 这叫什么话？这叫啊？
4: 这实话实说，
7: 你没那么馋。
4: 你听着
7: 啊，
4: 就是务必记住，这仙女水它是酒，
7: 嗯，
4: 不是饮料，不要贪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啊，这成年女性每日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葡萄酒150毫升，38度的白酒50毫升。另外别空腹喝，

0: 个状态啊。但是甭管喝多多，嫂子一来，哎，立马就醒酒啊。
1: 孟老师说，我们家买鸡蛋不会刻意的挑种类，毕竟都是有营养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谢绝散装鸡蛋，因为它的来源实在是五花八门，好的坏的搁一块儿。更有甚者，这一袋散装蛋啊，能挑出来一半变味儿的，处理起来很麻烦。相比之下，这盒装鸡蛋不仅干净卫生，质量有保障，即便出了问题，最起码咱能追根溯源，不至于投诉无门呢。
0: 还有咱听友说，我老娘啊，多少年了，每天早起一个煮鸡蛋，她让我们给她买小鸡蛋，然后黑芝麻、核桃碾碎了，再加一块这个山药啊，然后和奶，哎，老太太这种吃法坚持这么多年，今年87岁了。我们现在呢，娘俩一块听咱节目，一人一个半导体啊，对，这老人身体健康长寿，这也是咱的福分啊。
1: 对，
0: 嗯，
1: 关键你要问一些长寿老人，他一般这个饮食都是比较规律比较营养的，不瞎吃啊。
0: 哎呀，还有很多听友呢都发来了这个互动的内容啊，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分享，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感谢各位的这个对节目的支持啊。你说这个点儿的也这没休息，
1: 赶紧吃鸡蛋去吧，
0: 陪伴咱啊。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0: 土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

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各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纠缠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些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卖书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卖书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芽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

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儿，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儿，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秸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0: 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4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

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
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林氏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

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啊，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啊，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
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各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各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
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物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托福，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

0: 渔民。
1: 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 包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嘛，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广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 彩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在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在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荆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荆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主持召开现场推动会，听取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荆南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扎实成效，有力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慧江受邀出席
2: 会上。王宝宇与党员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村庄文旅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增收致富的意见建议，共商农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王宝宇指出，孙庄子及周边村庄区位优越、生态良好、底蕴深厚，坐拥沿海河、临高校、近会展、通地铁的独特优势。各相关单位要深耕沽水孙庄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做大民宿体验、田园休闲、文创研学等特色业态，全力打造荆南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示范片区。王宝宇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要深化资源整合，有机链接绿屏优质文旅场景，精准承接国家会展中心溢出客商流量，积极导入海教员高校青年创客资源，推动生态、科教、会展三类资源深度融合。要强化文化赋能，挖掘各村乡土底蕴、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让本土文化可感、可观、可体验、可带走。要夯实政策支撑，坚持项目化推动、市场化运作、场景化呈现、品牌化建设，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休闲配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文旅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组织体系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农文旅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区领导郭建华、刘振明、郑建立参加。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张行丹报道，日前荆南区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办，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以学促赛、以赛促练，全方位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由荆南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区人社局、区科协、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局、荆南区工会联盟协办，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承办。经过赛前培训，共集结来自全区各镇街、海教员经开区、农业园区的13支代表队、39名职工参加技能比武决赛。 竞赛聚焦生产一线高频安全风险场景，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实操灭火，消防水带连接与涉水扑救，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危化品仓库泄漏与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四大实操核心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迅速，操作规范，精准完成每一项实操流程，充分展现了晋南区一线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扎实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八里台镇代表队、浅水沽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双岗镇代表队、海教园经开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葛沽镇代表队、双林街代表队、双新街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事现场同步设置消防装备、危化品防护装备展示及水带抛掷体验互动环节，让现场观摩人员直观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沉浸式体验应急实操流程。此次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将义务培训与实操比武相结合，竞赛内容贴合安全生产实际，全方位检验参赛职工的安全生产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让竞赛内容真正贴合岗位需求，服务安全工作。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一把剪刀，一个推子，在双岗镇柳林社区居民王景霞手中坚持了十余年。自2013年起，他坚持为老人困难群体义务理发，将谋生手艺化作传递爱心的温暖事业。
5: 这个刘海是往这边撇啊？
6: 对，往左边撇
5: 啊。
2: 上午9:30，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王景霞正娴熟地为居民修剪头发。十多年的公益服务让他对老人们的喜好和需求了然于胸。理发时，他总与老人亲切唠家常，干净利落的发型总能让居民们露出满意的笑容。2005年，为兼顾家庭与生计，王景霞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理发。2013年，还迁入住柳林社区后，他发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理发困难，便主动联系社区，提出免费为居民理发，用一技之长回馈邻里。王景霞说：
5: 我想为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认可我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然后就尤其最高兴就是剪完头发，他们说还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2: 在社区支持下，王景霞开始邀约热心邻居定期在社区广场活动中心开展公益理发。随着排队的居民越来越多，加入的志愿者也不断增加。2020年，他牵头成立了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如今，团队不仅在社区定点服务，还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居民提供上门理发。刘景家园小区居民高林香说：
7: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都70多岁了，打60多岁在万里下他给我们绞头，哎呀，绞的又好看呢，我有孙心。
2: 王景霞和团队的服务并未局限于本社区，还先后走进滨海新区、东丽区等地的多家养老院与儿童福利机构，把爱心与温暖传递到更多地方。王景霞说：
5: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这上志同道合的节目和你一起，就是服务更多的人，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2: 十余载坚守，剪刀推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服务对象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每年上百人。王景霞以朴素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点滴善举温暖着社区居民。柳林社区书记主任王印谦说：
8: 柳林社区微家志愿服务团队呢，在王景霞阿姨的带领下正在日益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主动地加入到微家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了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1: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走进双桥中学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邀请梅江戒毒所警官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与数据讲解药物滥用的多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防毒理念，远离毒品。现场还设置毒品仿真模型展区，展示多种传统及新型毒品模型，讲解其外观、伪装形式与危害。直观的展示与讲解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识毒、辨毒、防毒的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9: 近日，浅水沽镇和丽园社区联合区城管委城管支队开展燃气安全宣讲， 工作人员结合事故案例讲解用气隐患，指出软管老化、丝改管道、厨房通风不佳、灶具

0: 超期使用、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纠正不当操作，同时详细科普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提升了自防自救能力。
1: 一条路连接南北山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广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广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幺零七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广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广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湾啊，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城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画中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用它们对比一下。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于这个桥梁这个进行了控制，
4: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那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

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大陆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健忘氧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都将得到巨大的改善和提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在逃生分秒必争的火灾中，防盗网很可能会变身火灾铁牢笼。今天消防员通过两个对比实验，展示不同防盗网逃生窗在救援时发挥的作用。
2: 在居民自建房火灾中，防盗网有可能成为夺命网。我们消防部门呼吁的畅通生命通道，其中也包括了安装在防盗网上的逃生窗。今天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看一看逃生窗如何创造生命奇迹。第一组实验模拟的是三楼住户发生火灾，可以看到烟雾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困人员已经逃离至窗口求救，我们消防员需要切割防盗网才能进行营救。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3、2、1，开始。本次实验我们模拟在高空作业中，消防员携带的是常见的便携式小磨机工具。在火场中，面对焊死的防盗网，我们需要切割搜救钢条才能形成一个救援通道。好的，计时停止。可以看到，从我们消防员最开始切割防盗网，一直到把被困人员救到梯子上，所耗费的时间是3分35秒。在火场中，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实验。本次呢是模拟住户他安装了逃生窗，但是里面的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救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从破锁开始计时。好，准备，3、2、1，开始。20秒，仅仅需要20秒。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入到窗户内，整个破窗的过程十分顺畅。这消防员正在对被困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好，计时停止。现在我们的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窗户外，整个过程呢只持续了1分44秒。因为安装了逃生窗的缘故，我们消防员只需要把里面的锁破除就可以打开逃生窗。
3: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合格的逃生窗需要满足两点。第一点，人员密集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的消防救援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九小场所、出租屋的逃生口高度和宽度不应小于1米和0.8米。第二点，逃生窗应向外开启，确保人员能够顺利地从室内逃出，不应一锁到底，要保证在紧急时刻可快速开启。
2: 封闭的防盗网是火灾中的铁笼子，请检查一下你家的防盗网是否有安装逃生窗。它不是选配，而是生命的必选项。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 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

0: 出生在自家河边，河水曾打湿我的脚尖，翻开发黄的老照片。
1: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

0: 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5: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4: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6: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5: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7: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8: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9: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8: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7: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7: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0: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7: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在我们的人体当中，与水相关的系统之一呢，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呢，也被形象地称为人体的下水道。一方面是由于泌尿系统的疾病呢，成因比较复杂，病种也比较繁多；另外一方面，由于泌尿器官的部位私密性的特点，很多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呢，又被常常的称之为难言之隐。患者呢是讳疾忌医，甚至直接选择忽略身体发出的最初求救信号，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啊，也是为了让所有的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啊，那么将每年的6月16号设定为全国泌尿健康日。今天就是6月16号，也是全国泌尿健康日。在这里我们有一组数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的全国癌症统计的数据显示，在男性的人群当中，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等泌尿肿瘤的发病率是呈上升的趋势。而从症状来说啊，膀胱癌是个喇叭，而肾癌是个哑巴。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啊，膀胱癌最常见的症状呢为无痛性的肉眼血尿，而患者呢早期就可以及时的发现。而肾癌呢正好相反，它的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患者往往容易忽视，而导致了疾病发展。晚期的肾癌则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三联症，那就是血尿、腰痛还有腹部的包块。由于缺乏早期的症状和特异的肿瘤标记物，肾癌可以说是泌尿系统当中最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6月16号是全国泌尿健康日，而在泌尿系统的疾病当中啊，我们今天选取了最沉默的肾脏肿瘤，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做科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肾脏疾病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有关肾脏肿瘤的相关诊疗知识。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肾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建强，欢迎您，朱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朱主任啊，熟悉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我们今年呢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啊，其实特别邀请也是连线了朱建强主任啊，作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得者，也是天津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啊。朱主任曾经走进过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当时啊没有机会和朱主任来聊更多的他的专业啊，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一个从医的成长历程。但是今天我们来说专业了哈，邀请到了朱主任，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泌尿系统的相关的疾病，尤其是肾脏肿瘤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呢发微信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好，我们首先呢请朱主任给我们也科普一下啊，说说我们的肾脏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肾脏，嗯，
1: 人体的肾脏呢，它主要就是一个血的净化器，
0: 嗯，
1: 然后呢过滤血液，然后排出杂质啊或一些有毒物质，
0: 嗯，
1: 同时呢产生尿液啊，然后把尿液呢这些杂质和一些有毒物质呢随尿液排出体外啊，它是一个排泄器官。
0: 嗯，
1: 所以肾脏呢，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也是我们泌尿外科所有器官中核心脏器。
0: 核心的脏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过滤。

0: 浴，
1: 对的，
0: 是排毒，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样说，
0: 可以这样说，
1: 排出一些有毒物质，
0: 有毒的物
1: 质，也带一些产物，等等。
0: 所以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心脏很重要，但是肾脏的感觉一点不亚于心脏，是不是？
1: 嗯，对的，它是核心器官之一。
0: 核心器官，嗯，哎，那么我们说，肾脏的位置，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说，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1: 它肾脏呢？它主要是在，人体的后方，
0: 后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腰不舒服，会不会是肾不好？哈，
1: 对，就是我们掐腰，
0: 掐腰
1: 啊，掐腰这个四肢在后面嘛，摸了这个地方，前面就是肾脏，这是肋骨下缘和这个腰大肌这个夹角，肾脏呢就在这个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叫肾区，
0: 肾区，
1: 肾区疼痛扣痛就是扣这个地方。
0: 哦，好，我们也知道了它的这个位置啊。哎，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呢，要围绕着肾脏，更多的呢可能是由这个肾脏的相关的疾病引发的最恶性的就是关于肿瘤的话题了。那我们说，比较围绕着肾脏比较常见多发的疾病都会有哪些呢？
1: 你像我们外科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你像肾囊肿，那么再一个肾肿瘤，还有肾结石，那么你其他你像肾炎呀这些呢，它属于内科疾病，肾炎它又分很多类型，还有你像外科它这个肾积水。有些输尿管狭窄啊，各种因素导致的肾积水，这是比较常见的这几种疾病。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可能说到了肾脏的疾病，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和它有过关联啊。那么您如果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遇到哪些肾脏疾病的治疗的困惑有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直接打电话23530909，23530909，可以呢直接和我们今晚的专家进行交流，也可以发微信啊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就可以留言了。那在这些常见的外科和肾脏相关的疾病当中，应该说最让大家恐惧的应该是肿瘤，对吗？
1: 是的。
0: 肾脏的肿瘤分类型吗？
1: 分类型。
0: 分哪些？
1: 首先呢，它分良性和恶性。肾脏肿瘤，那么恶性呢，它有大概也有20多个类型。
0: 20多个类型。
1: 有的是比较少见的。
0: 哦。
1: 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肾细胞癌。这我们最常见的肾细胞癌中呢，最常见就是透明细胞癌。所以大部分我们说的肾脏性肿瘤呢，就是最常见就是透明细胞癌。再一个这个乳头状癌、腺侧细胞癌等等。那还有一些良性的肿瘤啊，你像比较常见的错构瘤啊，它也是肿瘤，但是它良性的啊，它里面以脂肪组织为主。还有一些肿瘤呢，它看着跟肾的恶性肿瘤相似，但是呢，它在我们的强化 CT 上还是一些信号啊、强化这个程度各方面有些差异。那你像这个嗜酸细胞瘤、后肾腺瘤啊，那你看一个平扫 CT 觉得就是一个肾肿瘤，可能是恶性的，但是我们做强化之后再进一步评判呢，那么可能会觉得它就是可能是良性的。
0: 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患者说，哎呀，这个患者很不幸啊，得了肾癌啊。那他这个肾癌一般指的是什么样的肿瘤？就是在您刚才说到的这近20种的肿瘤当中，比较高发的、临床比较多见的是哪一种？
1: 这个肾癌呢，它癌症呢都是恶性的，所以它叫癌嘛。那么良性的一般叫瘤，它不叫癌。那一般常见就刚才我讲的就是透明细胞癌，那最常见的。
0: 占有多少的比例一般？
1: 透明细胞癌在肾细胞癌中大约占80%的比例。
0: 哦，这么高。好的，那我们这一次又把这个关于肿瘤的细化分类啊，也做了一番了解。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特别的提到啊，说这个，在泌尿系统的这个三大恶性肿瘤的疾病当中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前列腺癌、膀胱癌还有肾癌。那么其中呢，像膀胱癌它是个喇叭，但是肾癌是个哑巴，说它是很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呢？
1: 你像膀胱癌呢，它是在我们膀胱里，像在我们尿路里，那么它如果这个肿瘤呢，它又会出血，有的会肉眼血尿，有的会镜下血尿， 你像门诊有些这个经常遇到这个体检的患者，发现尿里有红细胞、潜血，都过来我们就做个 B 超。当然潜血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有肿瘤的可能性。那么再一个，你像肉眼血尿呢，它有时候这个膀胱肿瘤它副血功，它比较脆组织呀，有时候它会出血，尿出来肉眼血尿，那这个患者发现尿里有血或尿里有红色的东西嘛，就会来这个就诊，能早期的发现。但是疝癌呢，它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到了中晚期，它侵犯肾的集合系统之后，才会出现尿里有潜血啊，或者尿血啊，以及刚才讲的那个有可能会疼痛腰腹部的疼痛胀痛，再一个再大长大一点的，有可能他能自己洗澡时能摸到有个东西。
0: 直到这个时候才能发现。
1: 对，
0: 这也太沉默了。
1: 是的，他确实是沉默的杀手。
0: 是，那针对像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早期既没有见到血，也没有任何的异样或者甚至疼痛这样的警报，那真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吗？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是我们日常大家不觉得，会吗？
1: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迹象。
0: 没有迹象，一点迹象都没有。
1: 对，
0: 那真的对我们患者，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对于肾脏的肿瘤，恶性肿瘤来说，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1: 但是我们每年都常规查体的话，因为它长得也虽然是恶性肿瘤，大部分长得也没有那么快，我们每年只要常规查体，到正规单位查体，那一般呢都会早期发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肾肿瘤手术，绝大部分都是早期的，都是查体发现的，
0: 就早期能够通过查体可以发现，
1: 对，做个 B 超就可以。
0: 腹部 B 超就可以吗？
1: 泌尿系 B 超，做肾的 B 超就可以。
0: 哦，必须要做腹部 B 超和泌尿系的。
1: 对，我们泌尿系 B 超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男性还包括前列腺。
0: 这个其实就说到了我们一直在倡导的早筛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
0: 但是刚才其实您说到的这个查体，一般的例行的体检其实是查不到的，对吗？就我们例行的体检就是就做一个腹部 B 超，不会专门去做泌尿系统的 B 超吧？
1: 一般都会，你像单位体检一般都会肝胆一脾肾，它包含了肾，可能它不包含输尿管呀，或是这个膀胱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是这个就是什么老百姓应该有意识的，
0: 对
1: 我们每年查体的时候，除了肝胆一脾之外，我们再做一个泌尿系 B 超。因为 B 超它一是没有这个射线，二呢相对比较便宜，很方便。
0: 就是那您提示哪些人群要特别的要去筛一下？你比如说，你看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肿瘤，比如说像大肠癌的筛查、胃癌的筛查，它都会有一个年龄的除了高危的这种风险因素之外，它会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现在是40岁以上，我们就推荐去查一下大肠癌、查一下胃癌。那我不知道在肾癌的这个筛查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1: 以往呢，咱们这个肿瘤的筛查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往往就是55岁或60岁以后常规体检或者体检项目的加上这个项目。但是呢，近些年来，包括肾癌在内的好多肿瘤都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在临床经常也遇到30多岁的这种患者甚至还有20多岁的患者而且这种年轻的患者呢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这个你像打氧号50岁以上和55岁以上的这种年纪大一点的患者，这种老百姓吧，建议就是常规查你年轻一点的，记录有条件的话，就做个 B 超嘛，对吧？也应该查。
0: 常规查和特意要去查，这个都应该是
1: 都应该查一下，
0: 都应该查一下。那这接下来就想涉及到了，如果说到肾脏的肿瘤，它的一个好发高发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1: 目前呢，就是关于肾脏的恶性肿瘤的发病原因，还没有说是特别清楚。但是呢，现在就是说，首先这个，吸烟，还有这个肥胖，高血压以及一些药物的服用，它跟这个肾肿瘤的发生呢是明确相关的。所以对于这些有一种基础疾病的患者，你像高血压呀，或长期吸烟的患者呀，等等，还有一些特殊工作的患者，你像打比方，在你像染布或者化工这一块的，
0: 接受这种化学方面的刺激，
1: 刺激的
0: 是吧，
1: 接触暴露比较经常暴露的工作环境，就应该就是常规积极的去查体。
0: 这个会影响肾脏是吗？
1: 对，因为人体的代谢产，它肾脏是一个过滤器嘛，相当于人血里的这些有毒物质都会在肾脏过滤，有一部分呢还要从肾脏排泄出去，所以呢这有毒物质它容易作用于肾脏的细胞，导致细胞的损伤甚至癌变。
0: 哦，我们以为更多的是影响肺。
1: 对，所以说吸烟来，大家都觉得吸烟应该是容易得肺癌，其实呢吸烟更容易得泌尿系统疾病、膀胱癌。
0: 膀胱癌、泌尿系统的疾病其实对于烟的这个反应会更强烈一些，是不是？
1: 对，可能还是这种就是血液、尿液这种这个生成尿液之后毒物在里边沉积，或者是然后在膀胱里你看储存，它一直刺激，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像肾脏肿瘤的话，会有一些这个家族史遗传的这样的诱因吗？
1: 有的，
0: 也会有。
1: 大概有8%的肾脏性肿瘤是有遗传背景的。所以说我们肾脏肿瘤光能说分类有很多种，但很多都是罕见类型的家族性的一些包括一些特殊基因突变的。
0: 好的，好，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今天呢我们是结合616啊，6月16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是全国泌尿健康日，围绕着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泌外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这是肾脏病亚专业的主诊医师朱建强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确实呢，在泌尿系统的这个疾病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这个疾病非常多啊，涉及到的病种也是非常的方方面面。那么作为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一直以这个泌外这个疾病的治疗诊疗呢为专长和特长，也是优势学科和专业。这么多年来呢，可能在整个学科建设这方面呢，也是做了非常这个细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样的话也是对于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快捷和迅速的找到对症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是这样吗，主任？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些年来，那我们医院在这个泌外系统专门在这个肾脏这个亚专业上，现在我看现在您作为主诊也是在这边可以说是带领团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科研工作也好，还有这个临床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诊疗工作也好，应该说我们医院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能不能也介绍一下，借这个机会。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呢，一直是全国排名前10。然后呢在天津当然我们应该是龙头老大，
0: 对，遥遥领先。
1: 而且我们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的体量，我们现在呢就有5个病区，加上一个碎石中心。然后呢我们马上要再开2个病区，达到7个病区。那么等我们这个现在我们院里建一个楼一个楼，等建起来的时候，我们预期我们泌尿外科要开11个病区。
0: 我的天，
1: 所以这个体量可能非常大。再一个呢我们这边呢可以说专家云集。然后而且我们在国内当时牛院长率先划分亚专业，划的我们划的非常细。你像我做肾癌，那我就只做肾肿瘤。你像刚才讲那个其他主任做膀胱癌，他就做膀胱肿瘤。所以我们非常细，非常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治疗这一类疾病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手术呢，每天都做一样的手术，一种手术。所以我们的技术呢，都特别的娴熟。
0: 对，其实刚才听到您说我们要专门在医院里还专门设一个楼，我们感觉有一种院中院的感觉，是不是？其实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泌尿的一个小专科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医院在医院里了，对吧？
1: 对，这也是我们医院对我们科室的大力的扶持。也是这个我们科室一个发展一个需求吧。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尤其可能会有一些男性的朋友，他们在遇到这个肾脏，但是其实我说这个您觉得肾脏肿瘤的这个我看到一些资料，它好像是有一个年龄段是比较高发的，好像应该是 50到60还是50到70岁？
1: 应该那50到70岁吧？
0: 是吧？是这个数字，看来是对
1: 的
0: 啊。而且是应该是男性居多吗？
1: 男性的跟女性比例大概是1:6，1.6:1吧。
0: 1.6:1，
1: 不同地区也不一样。
0: 不同地区的、
1: 啊、大概是2:1。
0: 哦，那我觉得，女性同样也没有说占多少的这样的便宜和优势哈，应该说也同样很有危险哈。
1: 是因为不管男的女的，
0: 是
1: 功能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对。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肾脏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肾脏肿瘤的防治方面，如果您有困惑啊，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随时的互动。今天呢，朱天阳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多种方式一起来使用23530909是直播间的热线，您可以打通之后可以和朱主任来进行直接的对话，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听友群当中随时发来留言，我们呢会及时的给您来做解答。好，朱主任戴上了耳机，我们先来听一听，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啊。好，您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喂，您好，主持人。
0: 您说吧。
2: 我跟主任说一下，我这个肾脏内科验了一个 B 超，验了一个 B 超，这个上面我给您念一下的这个超声所见吧。这个双肾窦区可见多发点状强回声，右肾可见多个无回声区，别的清晰，后方回声分强，未见明显血流信号，较大的约1.1×1.0毫米。底下它有一个超声提示，双肾多发结晶，右肾多发囊肿。请问主任，您看我这个，这是今天下午做的，正好赶上您的节目，我就麻烦一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
0: 检查报告新鲜出炉啊，刚刚拿到手的，热乎劲儿了，还有。
2: 等会儿我看半导体今天是
0: 好
2: 肾这科。
0: 好的好的，
2: 麻烦主任吧。
1: 好的，这位阿姨，我听见刚才您读这个报告了。首先呢，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都是些小问题哈。这个结晶呢，应该就是说，属于这个肾结石的一个前兆吧。啊，但是你现在结晶呢也无需处理啊，你就定期提那个查体啊，至少一年做一个 B 超看一下。平时呢也是注意饮食啊，多适当多喝水，尤其夏天。再一个，这个多发无回声区啊，就是肾囊肿啊。而且我听您讲，你最大的一个是1.几厘米，对吧？那么现在这些肾囊肿呢都很小啊，不需要处理啊，也是定期复查就行。
2: 定期复查，您说的意思一年以后再复查可以吗？
1: 我建议呢，你发现之后呢，可以第一次半年之后，如果变化不大，以后一年复查一次。
2: 哦，半年以后再复查一次，以后要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一年复查一次。
1: 哎，对的。
2: 这个是就是这种情况，您说就是多喝水就可以是吗？您说我平时就是咱们自己家里这自来水放在壶里头，然后做开了。灌档壶里，平时天天就是喝这个水，像这水您看这么喝行吗？人家别人怎么就没有这个脱发结晶的这种现象，那我这怎么有？你说这是怎么产生的？
1: 这理论上讲，咱们的自来水应该是安全的啊，这样喝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有些净化再进一步净化的啊，也可以用一些净化器来再进一步净化一下，或许呢更得到的这个水呢更纯净一些。再一个，为什么有的人喝这个水没事，有的人喝这个或者叫生活方式吧，有的人有事呢？就是这还是跟我们的遗传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易感性不一样。就像有的人吸烟。你像我有的人吸到活到100多岁都没事啊，但有的人吸烟呢，它容易导致一些疾病，因为它的基因背景不同，它易感性不一样。
2: 哦，那您说我这个如果平时多活动活动，跟这个能够解除一下？
1: 我觉得我是鼓励您多活动的啊，多上下体质，你各方面免疫力啊各方面都会增强。你像这种肾结石的形成，它跟免疫有一定的关系，包括这种免疫细胞、救治细胞呀、等等那些功能，它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你这种多活动、强身健体，对任何疾病的预防都有好处。
0: 对。
2: 哦，我这个呀，为什么今天验这个呢？因为我从三月份呢开始啊，这个就得的这叫什么呢？感染性发热，就是发烧，当时突然间发烧，回来这一验呢，哪个又验血又验尿，都翻着背的那个箭头，都是那个了。到后来呢，慢慢的吃点药以后也见好了，看了好几个科了，感染科、消化科、那个泌尿科，这最后就泌尿科你就看肾科就看肾科，这看了好几个科了。四月份呢，又验了一次这个尿，验完了以后啊，都基本上正常了。可是我是5月27号，又有点夜里头突然间的这胃口疼的，我都挺厉害的。结果喝点水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也5点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可是转天28号呢，我又去验了，因为这一个月一验，4月28号验完了见好，大夫说你再5月1个月以后你再验一次吧。结果我这一胃疼啊，28号5月28号再一验这个尿啊。又都是高的了，你知道吗？你看就是白细胞跟红细胞，这都翻着倍的上就是涨。你比如说那个白细胞是20到23吧，我那都是60多，红细胞呢18那个啊，那我都是40多，都这么样的翻的。前一段时间还什么呢，尿潜血3个加号，感冒了。到后来呢，就4月28号基本上全都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之前一样。可是呢，等到这个4月份验完了以后，5月28号又验了一次，就又不行了，又反复了。我觉得就跟我这个这胃口突然间夜里疼的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结果怎么说呢，反正我不胃疼，我觉得4月28号验完挺正常，还会正常的。结果，5月份的医院又不正常的。
1: 嗯。
2: 验完了以后，大夫说你一周以后再验一次。
1: 我大概了解您这个病史啊，就是首先呢，您应该是之前有过泌尿系的感染，啊，泌尿，因为你的尿里的白细胞也高，对吧？红细胞也高了，因为感染也会导致这个尿尿路黏膜的一些出血，导致红细胞的高。那么你就是得了尿路感染，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到底是单纯性尿路感染还是复杂性尿路感染啊。你像有一些人得结石的那些患者，他是复杂性尿路感染。但不管什么感染，我们呢首先要用药来治疗嘛啊。首先抗生素要敏感，要用敏感的抗生素啊。如果反复这种感染呢，我们建议呢在用药之前呢去医院做一个尿培养啊，看看是什么致病菌，对什么药物敏感。那么在一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就建议呢都是足疗程用药啊，不能说我吃2天药，哎，我症状好多了，没什么不舒服了，我就不吃了啊，这样是没彻底治愈的，容易反复前言不愈啊。再一个呢，尿路感染在药物治疗的过程中呢，必须得大量喝水啊，用尿液来冲刷尿道啊。有些患者，尤其老年患者，他说：“哎，我吃几天药，我效果不太好，就是减轻的不明显啊。一复查呢，尿这个感染呢，可能这个白细胞可能只少了1/3或一半啊。另外呢，就没怎么喝水，尿不多，尤其夏天。所以呢，在治疗尿路感染的时候，服药的同时呢，必须要大量的喝水。而且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就是说，哎，有什么建议啊？我们预防泌尿系统疾病，我们经常说就是多喝水啊，因为它就是冲刷尿道嘛。”
0: 嗯，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啊，这位阿姨，您的电话呢，我们先保留。如果您还有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留言啊，我们继续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2号线的朋友。你好，2线的朋友，喂，
3: 老师好，
0: 您讲，
3: 主任好，
1: 哎，你好，
3: 我想问您一下，我这个肾功能啊，要是化验的时候，从今年的3月份化验。这肾功能老是那个尿酸低不少，还低50-60个的，那个低肝呢也是43，反正也是低，就是今年去年呢就是尿酸就低了， 得滴二三年了，这尿酸。另外一个，我那个微量蛋白啊，要是不吃药，也那个也是高了，高到150。打吃上药以后呢，就是基本正常，有时候偏高一点。
1: 那你的那个肌酐高不高？
3: 肌酐不高，老是低。
1: 低，嗯。
3: 为什么想？

0: 问您呢，因为我一问大夫，我说我这老有箭头老低是怎么回事？他说的，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心里老别扭，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也去不了天津，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一听说肾的问题，我就老是对这个尿酸跟这个原来光是尿酸低，可是今年又出现这个畸胎也低了。
1: 那个阿姨，首先哈，这个情况呢，他应该是肾脏内科的疾病，他肾脏内科更专业，但是呢，我也能解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哈。首先低了呢，我也不怕啊，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像肌酐高了的话，黄体酮高了的话，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得需要药物干预了啊。再一个，你像我觉得您的年纪应该在60到70岁左右吧。
0: 80，
1: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平时饮食比较清淡，对吧？
0: 对。
1: 如果我觉得您下一周啊，您每顿都吃点肉或者吃点海鲜，您尿酸和肌酐都会上涨。
2: 对。
0: 哎呦，因为我有糖尿病，不敢。
1: 对，所以一般这种蛋白摄入低了，那肌酐呢都会低于这个。就是相对比较低一些哈，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一个，你刚才讲到你糖尿病对吧？那么我建议你一定把血糖控制好，要不然呢，你要是控制不好啊，你的肾脏也会受影响。
0: 我糖尿病都30多年了。
1: 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控制好了之后，你哪怕40年、50年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损伤，但是你控制不好，它就会损伤全身的多个器官，尤其血管。
0: 我就没出问题，我就这低，这问医院就说没事儿没事儿，
2: 确实没
1: 事
2: 儿，确实没事儿啊，
0: 没事儿，他不出我这箭头老低那么多。
2: 您不要单独去喂那个箭头，那个箭头它就是一个，就是它有标准值，所以它必然您要是不达标的话，它就要不上，要不就下，对。但是要结合具体情况，要看您的个人的自己的情况。
0: 哦，那太好了。
2: 好吗？别别扭了啊！这点低的就说明您还没有关系啊，不会骗您的，好吧？啊，但是刚才我们朱主任提示您的，您真正要做到的是您把血糖控制好，这个才是应该您别扭的事儿啊！您应该重视这个事儿，好吧？
0: 好
2: 的，祝您健康，奶奶啊！好，再见。好嘞，再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网友啊，就是专家一来就愿意把自己的报告翻出来啊，因为呢，可能报告是大家不管是筛查也好，还是例行的体检也好，可能是唯一能够用一种方式来了解自己各个脏器包括身体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其实呢，在跟肾脏有关的很多的检查当中呢，我们会注意到有的报告上呢会写有肾，刚才有提到的囊肿啊，有肾囊肿，还有肾结节，还有肾脏占位，可能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紧张的程度就不太一样了。正好今天主任在，我们也请朱主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梳理一下，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啊，意味着什么。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我也讲过，肾囊肿呢大部分都是良性
2: 的，对，
1: 但是肾囊肿呢它要分级，它要分这个单纯肾囊肿和复杂肾囊肿。单纯肾囊肿呢它就是一个水泡，哪怕你10公分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个水泡。但是它长大了之后呢，它会导致肾脏会损伤肾脏的结构，因为它像一坑在肾上，一个坑就像一个锅一样，然后这个囊肿的皮儿呢像锅盖子盖着，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复杂性肾囊肿，我们呢就得进一步检查，一般我们都会做强化 CT 看一下。复杂的肾囊肿也分级，它根据里面分格或钙化或有没有这个团块的东西来不同的分级。如果复杂肾囊肿到了 2F 级的话，就有大概20%的一个恶性的概率了。如果到三级或者这个到四级的话，基本都是恶性的。它的囊实性或是怎么看上去里边是有水，但它有些肿块里面所以呢得了囊肿也得，就是说发现囊肿之后也得到医院系统评估一下，到底是单纯性肾囊肿还是复杂性肾囊肿，对吧？再一个，肾囊肿呢，包括单纯肾囊肿呢，你看这个2-3公分啊，我们都不太建议处理没必要它有的会长大，有的也不会长大，有的会长得很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超过5公分的话，那么这就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呢也可做可不做，但是想做我们也可以处理有手术指征了。如果但再长大点，你像6-7公分呢，我们建议就是做掉它了，因为再长大它对肾脏的这个破坏会明显一些。 那么复杂的肾囊肿，你像，我们有些呢，你像包括这 RF 级，甚至尤其三级、四级，尤其三级，
2: 嗯，
1: 我们是当肾肿瘤来治疗的。
2: 哦，
1: 啊，是这样。那一个，你像有些报告，有些结那个超声报告，
2: 嗯，
1: 说肾结节、
2: 结节
1: 肾脏占位性病变啊，它但凡报肾结节和肾脏占位性病变，它是一个东西。
2: 哦，是一个
1: 事，就是这东西呢，
2: 嗯，
1: 是实性的，它里边不是水。
2: 明白了。
1: 啊，那有的他超声这个大夫技术差别也很大，
2: 嗯，
1: 有的经验丰富的，
2: 嗯，
1: 他能啊，能看，他就能看出来你这是恶性良性。有的经验不丰富的，
2: 哦，
1: 可能看哎，身上长了个瘤，
2: 嗯，
1: 啊，有的是可能良性的错过瘤，
2: 嗯，
1: 啊，有的那么大部分呢，你像是排除错过瘤之后啊，大部分的肾肿瘤呢还是恶性的居多，啊，良性的相对少，
2: 哦，
1: 嗯，
2: 所以。看到占位或者结节的话，就应该更加的警示，警觉一些。
1: 如果B 超发现占位结节，不管看的准不准吧，B 超，那么下一步必须到我们正规医院来进一步做 CT 或强化 CT 来明确到底是不是这个肿物。
2: 嗯，而且呢，刚才其实我们也听到朱主任说了，肾癌呢，它是哑巴，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很多患者呢，就到最后了，他都已经摸到自己的腰的位置有肿块了，可能那个时候会伴随着疼痛或者是血尿吗？
1: 会的，这就是晚期肾癌的这个三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血尿。疼痛，然后肿块
2: 。
1: 我们现在在临床也会时不时遇到这种患者。
2: 嗯。
1: 以血尿的更多一些啊。
2: 嗯。
1: 这个疼痛的，和肿块的相对少一些。
2: 哦。
1: 但是确实也能遇到啊，
2: 嗯。
1: 这种遇到这种患者呢，我们都觉得尤其，有些肿块的患者啊，他自己洗澡时候发现，哎，这地上摸着有个硬东西，他没太在意啊，摸着也没什么不舒服。
2: 嗯。
1: 就再过半年，哎，我疼了，尿血了，来了。那这时候呢，即便能做手术，它的愈后也是，不是特别好的，
2: 不是特别好。
1: 啊，
2: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腰这个地方不舒服，或者有点腰疼，但是怎么来区别？我是单纯的劳损性的腰疼，还是肾真的在向我报警呢？
1: 第一点呢，就是，你如果是腰脊柱的问题呀，你像腰间盘突出呀，包括腰肌劳损这个问题呢，一般是活动的时候或站立位的时候。疼的明显，你躺着不动的时候，它可能不疼。一般都是腰疼了，我躺会儿，躺是吧？
2: 嗯。
1: 但是如果是泌尿系统疾病，你包括肾肿瘤呀，或者是结石，尤其结石疼的更厉害一些，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疼痛，你站着疼，躺着也疼，
2: 就是什么姿势都疼。
1: 对。
2: 哦。
1: 是这样的。
2: 这个疼痛的这个。发作的这种时间节点可能也是一个区分，
1: 对。再一个就是位置。
2: 位置
1: 啊，那我们经常在临床上门诊上遇到，哎，我是腰痛啊，我是怕有问题，肾脏有问题，对吧？但是个腰痛，它往往大部分人都脊柱中间疼，它摸一摸或按一按，它有痛点，有可能它这个可以自己在家就能区别一下。那我们说的腰痛呢，就是肾区，就是光在肾区或者有的人是腰腹部这个侧方腰腹部疼痛，它定位不准确。那一般我们来了都会肾区叩击一下，那如果你想有积水呀，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肾相关的疼痛，包括结石、梗阻呀等等，那么我们叩击痛是阳性的，它这个疼痛呢是在脊柱的两侧，腰大肌的外侧，这个软的地方，
2: 软的地方，
1: 肋下啊，软的地
2: 方，
1: 这样也能初步区分一下。
2: 那如果当我们这个位置出现疼痛，患者也想做一下早期的筛查的话，您建议他们？除了先到门诊去叩击一下是，还会有什么必要的一些检查吗？
1: 那我们常规呢都会做一个泌尿系 B 超，
2: 泌尿系 B 超
1: 和尿常规，
2: 尿常规，
1: 常规的都会做这检查。
2: 这些就其实是会提示一些信号出来了，
1: 能提示很多信号，
2: 很多信号。
1: 对，
2: 那金标准呢？怎么来确定它是就是有肿瘤或者是有肿块？
1: 一般大部分呢都是 B 超呢都能
2: 看
1: 出来。但是呢，有些小的肿瘤或者什么呢，特殊情况呢 ，B 超它看的没那么清楚，所以如果近标准的话，那就 CT。
2: CT
1: 对，CT 看的更清楚。所以有些肥胖的患者，
2: 对，
1: 因为他的皮下脂肪特别
2: 厚了，
1: 所以他超声他看的很不清楚，
2: 很不清楚。
1: 所以这种患者往往，我们一般呢都是常规给超声嘛，那有些大夫看这个看那看的不清楚，结果报告我们觉得。 拿不准啊，这样呢，我们都

0: 会常规在让他做一个 CT
1: CT，
0: 啊，所以这时候有些患者呢，他就不理解了，哎，为什么不上来让我做 CT
1: 对，
0: 啊？
2: 是，
0: 但是 CT 是有射线的啊，所以我们能就是能用 B 超不用 CT，再一个 CT 的这个费用是 B 超的好几倍，所以呢，我们都是用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来初步的判断，然后再一步一步的
1: 去排查，
0: 嗯，
1: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的内容呢，大家想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的话呢，也得赶快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在争取呢有热线的时候，是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您的问题就做一个解答。如果呢，节目之后您还有想咨询，就得赶紧进到我们的群聊，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留言。好，我们来听听一线朋友的提问啊。你好，一线的朋友。
3: 对，是我的电话、
1: 是的，是的，您说吧。
3: 我请教专家有关肾脏的三个问题。
1: 哦，
3: 第一个就是 B 超显示左肾上腺有1.3厘米的结节，请问这个是嗜铬细胞瘤吗？是肿瘤吗？肾功能是正常的，我应该做什么检查确诊？
1: 嗯，好。
0: 阿姨，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
3: 嗯。
0: 您刚才说的是肾上腺肿瘤，对吧？
3: 对对对，1.3厘米。
0: 肾上腺，肾上腺是肾上腺，肾脏是肾脏，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
0: 但是肾上腺呢，就坐在肾脏的前上方啊，这是一个分泌激素的一个腺体。我不知道您平时血压怎么样。
3: 血压还算正常吧，
0: 能控制这个好是吧？
3: 嗯。
0: 那么大概率呢，有没有那个有时候突然这个？就是心慌呀，心动过速呀，
3: 没有这些现象，
0: 没有是吧？那大概率呢，您这个肾上腺肿瘤呢，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就是一个腺瘤，没功能的腺瘤。
3: 哦。
0: 但是呢，有些腺这个就是有功能的肿，这个肾上腺就包括你像大小失格、或者其他的，它也不是那么典型，有时候症状啊，所以您这种情况呢，还得进一步抽血。抽血验尿，验什么呢？抽血呢，我们验高血压五项，验这种皮质醇呀、醛固酮呀这些指标。尿呢，我们是验一个儿茶酚的代谢产物，香草扁桃酸尿 VMA 这个指标来这个看一下是不是失格的可能性啊。但是呢，今天就是你那个症状，大概率是个无功能腺瘤啊。但是呢，即便这样也得去验个血，验个尿。再进
1: 一
0: 步明确一下，
1: 对，
3: 有人告诉我说大于2厘米才做切除过，这个1.3应该还良性的可能更大是吧？
0: 这那是基本这大概率都是良性的哈、
3: 啊
0: 一般腺瘤是无功能的啊，我们不主张呢积极的去处理它，一般呢就是说大于2厘米的时候啊，我们再做手术。
3: 我向您请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尿量特别多，可以这么说，喝多少尿多少。请教您是不是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差？咱们血液在肾小球，就血液通过肾小球滤过，然后90%应该被肾小管重吸收。那么查这个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应该查什么呀？
0: 我觉得这个你不用查这个啊。
1: 奶奶查的挺多的，我觉得。
0: 您喝水多，尿的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大远方今天我们下这个在这坐着喝茶，喝了一小时茶，我们可能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而且尿呢都变得很清亮。这是一个大量摄入水之后呢，我们机体的一个自动的一个调节，我大量的排出水。要不然呢，我们身体的这个负荷太重，心脏受不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现象，自我的一个调节过程。
3: 这个不是应该90%被肾小管重吸收吗？整个血液是从
0: 那是原尿啊，原尿90%被这个肾小管重吸收，最终一天产生大概，就是说，就是我们每天的尿液吧，这个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因为首先你身体也没有就是说特别干燥，对不对？也不没有那种缺水的表现它不会说是喝多少出多少那再一个除了喝的水。我们这个吃的食物里吃的菜里也有水，你看我们米饭也是湿的，它里边也有很大的水量。
3: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不用查肾小管。
0: 对，我觉得您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排尿的时候尿不尽，比如说我坐在马桶上吧，一会儿尿一股一会儿尿一股，这不是是不是老年人的逼尿肌无力、括约肌收缩引起的呀？
0: 您这个您很专业啊，
3: 我也学医的。
0: 对，然后老年人呢，他确实他这个盆底肌的这种萎缩呀，各方面呢都会影响，不，你说泌尿肌、括约肌，对不对？再一个呢，遇到这种情况呢，您今年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
3: 80岁。
0: 哦，80多岁啊。就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是，到医院去，最起码验个尿常规。甚至呢，你如果能憋住尿的话，咱再做个B 超。看一下膀胱是吧？有没有问题？尿常规看一下有没有炎症。
3: 这个我做过，尿常规是阴性。
0: B
3: 超也阴性，那就没什么问题。
0: 也没有大的问题，就是就是可能那种盆底肌啊这种。这种血包这种包括一些末梢神经啊各方面一些退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你如果实在有困扰，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药物来干预一下啊。
3: 另外就是这个用不用查一下什么尿比重什么的，看看那个
0: 尿常规的都有尿比重这一个。
3: 我这个它就没有，就显示红。就是各种
0: 哦，那你查那个常规可能是一个不是那么全的一个套，
1: 简版的，
0: 对，
1: 简化版。
3: 那您说我们这三个问题基本都没啥大问题，
0: 都没啥大问题。平时呢，就是你看夏天该多喝水多喝水，
1: 对
0: 对吧？而且
3: 喝水挺多的，怎么喝？
0: 对，我建议您就是老年人，我建议就是白天多喝水，晚饭之后呢适当的少喝水，因为老年人的睡眠呢。
3: 对，
0: 相对质量都比较差。您如果晚上之后，又大多喝水，老起夜，
1: 对，
0: 起夜还有问题，一影响你的睡眠。再一个呢，老年人起夜之后啊，晕晕乎乎的，容易摔倒、摔骨折各方面的。
1: 对，是的，白天多喝水，然后呢，您那个盆底肌的问题，您也可以到专业的，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有专门的盆底肌的门诊。
0: 是的，我们有盆底中心，我们
1: 对，这是一大二院的优势，您可以。
3: 要是没大问题，我就不去了。
0: 对，我觉得您这样就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我觉得没必要去干预它。
3: 对，
1: 好的，祝您健康，奶奶啊，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好嘞，眼不花，耳不聋，脑子思路倍儿好啊，这长寿老人没问题啊。哎，我们抓紧时间，在今天节目呢也是进行到我们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也想和祝主任在交流的是关于肾脏，我们之前提到的肾脏肿瘤，我们从筛防等等这方面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读。那么在治疗方面，这个可能也正是我们医院的优势，刚才提到我们的亚专业建设的非常好啊，我们的治疗也是标准化流程化，但是目前来讲，对于肾脏肿瘤的这种治疗的手段都包括了哪些？我们的优势又是哪些？
0: 目前肾脏肿瘤呢，就是大部分呢还是查体发现的，而且大部分呢都是早期，就是我们的早期的啊T1、T2期，大部分其实还T1期啊。这种肿瘤呢，我们现在呢，绝大部分可以说都可以做保肾手术。只切瘤子，我们把瘤子切下来之后，把这个创面呢，肾上的创面呢，然后缝好，然后。正常的肾组织都保留着，那么对于这种，T3期，及T4期需要这个减瘤手术的，你像T3期是什么呢？它就是侵犯我们那个肾脏的集合系统，有可能会出现血尿啦，或尿了又潜血啦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影像学，包括化验，可以来判断它这个大概的一个分期嘛，临床的，如果T3期，以上。包括T3期呢，我们就得把肾脏给切掉。因为这种分期呢相对晚之后，如果我们只切瘤子不切肾，那么它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些晚期，就是我们讲的晚期的患者，那么T4期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转移了。有些肺脏的转移呀、或者是骨骼的转移啊等等，以肺脏转移居多。像这种呢，我们会有一个。评价的一个量表啊，根据一些化验的指标等等，看他适不适合做手术。那么减瘤手术啊，有些人减瘤手术之后，对他的预后是有好处的。那再一个呢，对于这种患者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倡导新辅助治疗。就是我们先用药。先用药，然后现在这个肾脏肿瘤对，就是目前推就是对。效果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靶向药联合免疫药，先用药，大部分人呢都有效，那么它肿瘤呢会缩小，非常转移道呢会缩小甚至消失， 这时候呢，我们用打开它一般是修好，我们一般用3个月，新辅助之后呢，我们再把手术给它剁了，把原发病的。
1: 先用拔

0: 象药，
1: 靶向加免疫药，
0: 加免疫药，
1: 一般是我们靶免联合效果好，但有些人呢，也可能这免疫药它适应不了各方面，或靶向药适应不了啊，用一种药啊，然后用完之后，然后效果好是吧？我们把这个肿瘤原发到肾脏切掉，术后呢继续再用药来治疗一段时间，这样它的愈后呢也不错啊，能比以前就是好很多，
0: 这就叫做新辅助治疗的方式。那我们可能会有患者觉得，那我既然已经发现它了，我直接切掉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把靶向药和免疫药搁在手术之前？像是在手术之前给一些预热。
1: 其实呢是在给肿瘤呢降期。你像前两天我收治了一个唐山那边因为一个患者，女性51岁啊，人特别好，来了之后要当时肿瘤不大，但长的部位不好。长在肾门的位置，就是血管的肾功血管那个主要血管的位置。然后当时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平扫 CT， 简单看了一下。后来住来住院之后准备做手术，看看能不能保肾，因为它那个位置比较特别，都是大血管。结果一做强化 CT 之后，包括做心脏彩超，发现呢它这个腔静脉里有硫栓。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沿着肾静脉长到肾静脉里去了，然后沿着心静脉长到腔静脉去，最后长到哪儿呢？心脏彩超报着心房里也有瘤子。
0: 哎呦，
1: 就是这个一直往上长，长到这个心房里。
0: 哎呦，
1: 像一个风筝似的，一根线牵着一个风筝，那风筝头呢，在心房大概2公分，随着心脏搏动的左右动。
0: 我的天
1: 哪！这也是四级，我们叫四级瘤栓啊，就是比较少见。
0: 也应该算是比较危重了哈。
1: 对呀，这种
0: 因为它到了心脏这个位置，
1: 对，就怕它脱落，脱落就会栓塞，导致心梗、肺梗的一些急性的一些事件发生。所以这个患者呢，当时我们想就是说，如果做手术的话是大手术啊，要不光是切肾，还要腔静脉打开去瘤栓，心脏要打开去瘤栓的。后来跟家属商量之后呢，我们就给他采用了新辅助治疗。先用靶向药加免疫药。然后用看看他，大概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复查一下，看看他这个能不能瘤子也缩小点儿，有没有效。如果有效的话，我们会再继续给他用这个药，期待的是他有效，然后这个瘤栓呢会缩小，最终呢从心脏里出来，到这个腔静脉里去，这样呢我们做手术就会
0: 好处理了，
1: 不用动心脏了，
0: 对，
1: 这样手术就会这个相当于小一些，相对小一些，然后呢安全性会高一些。
0: 那结果
1: 还在观察中，
0: 还在观察中。
1: 这是上一周刚
0: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病例。
1: 对，
0: 很期待，
1: 我还是期待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0: 是的，好的。哎呀，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听到我们的专家医生给我们分享了这些具体的病例和案例啊。其实呢，我们在和专家呢学习科普知识的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也是一种指导啊。大家都不希望生病，更不希望有肿瘤。但是呢，如果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疾病的本身，了解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筛查和预防的手段，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么也是有听众呢在节目进行中呢还留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看主任简短的给他回答一下，因为这并不是朱主任他的亚专业啊。他问的是在前列腺上有一个2厘米的结节突向膀胱，这是做了个 B 超，他想问问这个情况下用不用治疗。主任，
1: 好的，
0: 跨界解释一下就行。
1: 这个结节呢，大概率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瘤结，就是前列腺增生，老年人大部分都会增生啊。它在中叶突出中叶增生的明显，突到膀胱里去了。这个可能，有可能会导致你尿频，刺激你膀胱三角区。那么下一步呢？你得检查什么呢？第一，要检查这个血的这个 PSA。就是前列腺癌的指标，要常规查一下然后排除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是两种病治疗方式也不一样如果 PSA 如果正常，那就是前列腺增生如果有症状，咱可以先吃药或者是对症处理如果 PSA 异常的话，那么我们会根据指标，包括根据你前列腺体积来评判这个有没有这个肿瘤的可能性如果觉得有肿瘤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得做前列腺的核磁，做核磁，我们再进一步研读核磁这个片子。

0: 子啊，看这个核磁上的信号啊，如果核磁我们觉得有问题，或者是导航，你像它核磁还有参数排列评分啊，如果评分也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得建议做传磁，那这是后话，一步一步来，
1: 对对对，一步一步
0: 啊。所以现在呢，您就是验
1: PSA， 先
0: PSA，
1: 对，
0: 验 PSA。
1: 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听到我们专家给的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啊？一步一步去排查啊，然后能够尽早的就能够确定一下自己接下来能够要做什么。好，时间的关系呢，最后呢，我们也来问一下主任您平时的门诊时间啊，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可能会在线下呢，还想有一些咨询和面诊的机会。
0: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目前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五，每周五的全天。但是节假日呢，你像这个端午节，我可能就出半天啊。但平时呢都是周五全天。
1: 明白了，这个周五正好赶上端午的假期啊，医生也是需要休息和调整，但是呢，主任还是坚持出半天门诊，但是呢，如果是正常的平日呢，还是每周五的全天，好吧？好的，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再继续留言。那如果想要挂号呢，提前呢可以登录啊、应该是金医宝，可以。
0: 我们也科瑞泰也可以。
1: 科瑞泰也可以，对，一点二元是有科瑞泰的，对，大家可以在网上提前预约挂号。详细的情况呢，可以带着您近期的检查报告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非常感谢啊，谢谢朱主任，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朱主任其实，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来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完成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啊，进行了一个手术的治疗之后，然后还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进行科普。那么也希望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有机会啊，再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和网友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大家刚才主任专家提到的早期的筛查啊，例行的必要的这样的筛查不要忘记啊，高危人群更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提示大家一定要控制血糖，要戒烟，对吗？
0: 对，尽量戒烟，
1: 尽量戒烟，然后
0: 少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药物。
1: 药物，
0: 对，
1: 这是对肾脏最大的伤害啊！
0: 对，
1: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见，朱主任，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

0: 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晚间8点钟首播，夜间11点钟重播，这是我们话说天津卫的播出时间。当然，如果您用手机来收听，下载万事达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万事达，那个既可以实时收听，就是到点了啊，8点直播了，哎，听，或者晚上11点听，也可以回听啊，就是今儿晚上我没赶上，明儿早晨一早啊，上午起来一边看球啊，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听话天津卫。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其中啊，就是听友变话友，那您联系我啊，我的电话1660265331，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环境，一个场景，什么呢？哎，好比昨天杨士山先生描述的，他小时候啊，咱都蹲大茅房里头了，嘿嘿，天南海北的聊啊啊，当然咱最终都落在老天津卫上就行啊。不一样的是，咱手里就不拿机密文件，脚也不踩黄河两岸，后面也没有炮火连天了啊啊，到了这个场所呢，哎，不能乱打招呼啊，你不能说二白吃了吗，我这不正吃了吗，不像话。有个相声嘛，茅房话哈、啊，有讲究。那么杨先生他主要说的这个是一个氛围，就是听老人们了闲聊天啊，也有可能这个场景搬到了胡同口大树之下，对吧？聊什么呢？故人旧事，子里旧闻啊，城市变迁，社会变革，犄角旮旯，鸡毛蒜皮啊，道听途说无所谓，总之。咱也好汉旧题当年勇，对吧？什么什么都能来聊来问，哎，问也很重要啊。你说我聊不出来太多不要紧的，把藏您心里头几十年的疑惑不解提出来，请教于诸位，这话头也很重要啊。昨天呢，两位听友聊都是餐饮往事，是吧？还今儿上午来还是一位听友杨丽萍杨女士也扫听一段餐饮往事，是关于一个老字号，一个老饭庄的。这个字号我听着反而耳生，没听说过，看看您老几位听说过没有。
2: 后来我一想，哎，也就通过话说天津卫还能了解了解。我呀，我从小在南市长大，我们南市那个饭馆都特别多嘛，你像燕子楼跟那个全聚德不都是在南市吗？可是我们那个，我小时候我总听我们邻居说天津市有个最早的饭庄叫那个美丽村，我想知道知道这个饭店在哪儿？
3: 叫什么？
2: 美丽村。
3: 哪个美？哪个丽？哪个川？
2: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那阵儿我小啊，知道吧？不是我，哎，特别想知道，因为嘛，我们那邻居知道吗？竟是在饭店那个嘛工作的，可是现在一般也都哎都没有了。那阵我老听他们得的这个饭店出来好多名厨师，其中就有一个人，咱天津市成立那个迎宾楼，胜利路那儿不有一个迎宾楼吗？最早盖的，就擦了一个人，姓刁，这人，他人家就从市里就给调走，到那当，可能是总那个掌勺吧。我特别想知道，他就是美丽川的徒弟。
3: 您说这美丽川在哪儿？在南市。
2: 我不知道在哪儿，那阵我小时候老听老人说，你看现在这饭店的意思，你看过去那个多好啊，这个饭店出来多好，那次徒弟们都特别面儿烂灶上就是上说的好家伙出多好，那意思那嘛徒弟出来的特别好。哎，我老想问，我一看咱这有这节目，可能得亲哈的老师不知道。

0: 可能也得八九十岁的人，就知道那个掌柜的姓王，叫王振廷，可能是。他说：“你看那掌柜的王振廷，那是管教徒弟们多严呢，做菜净是顶毛是毛，差一点都不行，知道吗？多冷的天洗菜都得拿凉水洗，不能拿热水洗。洗完以后一变黄，你一出菜影响菜品的。人家吃饭的人都是不像现在的人，咱说啊，什么人都天天下馆，那都有头有脸的去饭店吃饭。人一看这菜，哎呦色儿不行，端下去。人都不说我钱退了，端下去，问问谁炒的，就讲，光给我们讲。那阵儿我特别小，我就想，哎，有咱这话天津味。我就想通过您，哎，问问这琴行的老师傅们，老话友能给说说吗？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您说说。我跟您咨询嘛呢，给您回馈这个。我那个是一斤是六个的。
1: 啊，您说是那海参啊，那个辽刺参，一斤六个的。
0: 哎，我问问您这个，比我在那个京东买那好，它就是个大不错，它肉特别厚。
2: 啊，对。
0: 我们对象一直就是一天一个。我就怕后来那个上火，上火嘛。
2: 啊，不上火，不上火。
0: 后来他说的这么大个儿，别再上火。我一想，这是水里的东西，应该不上火。
2: 不上火，不上火。
0: 是吧？我问问您这个，还有一个是在这期间呢，我还得吃那个黄瓜籽粉、葛根素，还有那个麸质毛桃，没事儿是吧？
2: 啊，没事儿，没事儿，都是食品，都是食品。
0: 啊，这一天就是穿插着吃这些东西，没事儿是吧？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杨女士提那问题咱一会儿再说啊，先说最后这个咨询，他们就这辽刺参呢，辽刺参这个优点之一就是它滋补身体还不上火，这是它的特点优点啊，比较平和的对身体滋养，一天一根蛮好。他说的是参王了，一斤四到六头的啊，现在定打400那电话定是898一组三斤。之前托我去大连代购的听友都抄上了啊，798，还买六赠一，好家伙，哪找这便宜去？吃大号的啊，八年的参王啊，现在您要是打400电话来订呢，798一组三斤，是那个八到十头的啊。另外，他每天吃那几样东西还都不错，都很受大伙欢迎哈、啊。黄瓜籽粉补钙有奇效。头些天不有阿姨说了吗，吃了之后哎很神奇，晚上睡觉总腿抽筋那个情况消失了啊。现在呢这个黄瓜籽粉是7罐7斤199，再有葛根酥，呵，太好吃了，美味啊，特点就是不甜不腻，就是纯纯的葛根的清香，特别好吃这个、葛根酥啊。159八盒，再加再送两袋葛根粉，一共159，再有那个福士膏已经涨价了，从179四瓶涨到了189四瓶了。头些天呢，就是五月底的时候，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伙了啊，需要这个祛湿神器的赶紧订啊，少花10块是10块。眼下还有一样东西马上就涨钱啊，就到本周日开始涨钱，确切的说是恢复原价，但是呢。对于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它不就是涨钱吗？对吧？就是那五粮液总厂出的红尊龙酒，52度浓香，啊，浓香型的五粮液总厂，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总厂出的酒，和那个五粮液是同宗同源，用的也是一样的650年的古窖池酿的，经典的五粮配方啊。一直以来，这个红尊龙酒都是一对两瓶399。啊，一箱六瓶是1197，现在呢是299一对两瓶，一箱六瓶现在是799了，哎，这个降了400块啊，均杯130一瓶了，是吧？那么到本周日就截止了，下周一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订的话抓紧订。这个酒啊，大气的包装，高级的品牌，经过很多老听友亲自检验呢，品质口感也非常好，入口很柔和，口流余香。现在一箱六瓶直降400，就到本周日结束，所以趁这个史无前例的开仓降价呀，正是囤酒的绝佳机会。这个酒一箱六瓶您放家里头， 串门送礼用得上它，聚会宴请用得上它，用途场景很多，对吧？而且这酒这个东西是越存越香，越值钱呢，是吧？放一两年才好呢。以上所有产品订购电话都是一个400-999-0139，都给您送上门去，再付款。400-399-0139，400-399-0139。好，回来说正文啊，杨女士那问题。这个老饭庄叫美丽川，咱不知道哪几个字儿啊，就这音，就这音，美丽川，而且是听南市老门口的一些琴行的老前辈们总念叨啊，美丽川，美丽川的，挺有名。可是我这么多年节目，我都没记得老先生提过这字号呢，请教请教啊。他还提供了几个名字，说掌柜的叫王振廷。哎，还有一位姓刁的师傅去了迎宾楼了，后来都是这美丽川走出来的啊。看看哪位老听友听说过美丽川，美川菜还挺美丽，呵呵，不能啊，就知道有个美丽照相馆啊。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美丽川是饭店的业内俗称啊，简称啊，还是什么啊？请教请教。听友老师们，确实有这种现象啊，就是我们脑子里留下都是老人们过去口耳相传念叨的，就知道都是音啊，是这个读音，就不知道是哪个字儿啊。往往这个读音呢，它就容易有讹传的情况啊，是那个字音说来说去，传来传去，走机了，变了音了，变了调了，是吧？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字号也好啊，地名也好啊。你顾名思义和实地所见满对不上号，就是按他名字本来应该是那样的，结果你赶上，您就是您赶上的那个年代一看，不对呀，对不上，就是有变迁啊。昨天有听友问了，竹竿巷到底是哪条胡同对不上号啊？我想啊，如果这条巷子里一直都是堆满了竹竿，他可能很容易就被记住了啊。可事实上呢，竹竿巷里早就见不到竹竿了。咱听毕连刚先生聊几句。
3: 这竹竿巷可是天津卫的一个有名的地界，别看这个地界小，它的能量呢可是相当大，它影响到不光天津卫，影响到整个华北地区。这竹竿巷呢全长300米，3米多宽，挡木件也不过5米，只能走一辆大牌子车。在过去旧制里讲嘛呢，360步为里。所以说这个竹竿巷啊，不是大街，也不是小胡同，它是属于里中的道路，所以啊它叫巷。这竹竿巷是因为便捷，经常那阵儿从南方啊运这个大宗的竹竿生意，卸到这巷子里，于是乎就叫竹竿巷了。这个竹竿巷啊跟这个真实街非常近，如果没真实街，这竹竿巷啊形成气候也不会这么大。因为这个真实街当年有很多火站，一些操作我这个福建啊、广东啊、陕西啊、新疆伊犁啊，是吧，客帮啊都住在这个真实街这一块。住哪呢？就是曹邑涧是吧，龙顺涧啊，晋邑涧、锦衣西涧、金银里、明月会馆，就你比如说在明月会馆里啊，就有这个曹月光三家的大堂上，在这花博结账啊、付款呢、竹竿巷就起到这个作用了，特别方便。因为竹竿巷里头有很多银号，而且是天津卫有名的大银号。你比如说还有一个伊犁帮，就是新疆伊犁帮，他也在竹竿巷里呢。你比如说杨柳青大富商安进臣是吧，他经营的文凤台跟杨柳青世界家都是当时的伊犁帮的典型大户。还有一些个药材商人，龙顺荣、通济园，这些都在这个竹竿巷里头。这竹竿巷里头啊，大买卖家呀，新旧八大家都在这儿。你看这竹竿巷这些巷子里吧，门不大，和里头四合院可特别讲究。这四合院青砖木结构啊，磨砖堆放，大 漆的门窗是吧，古香古色，大金字匾，木匠、石匠、棉布业八大家就都在竹竿巷。竹竿巷有大棉纱商是24家，这个它有4家最著名的这个大棉纱庄。第一家是龙顺号银记棉纱庄，那它的就是相思变家的。这家这个资本呢达10万两白银，并且在日本大阪有租庄，吞吐量特别大，包销天津的纱厂的产品呢，以这个华北啊、东北啊、西北啊、各省啊，这样都有广泛的交往。第二家呢，瑞幸义成记棉纱庄，这家在这个竹竿巷的中间，它呢也是这个金桂山呢啊魏耀庭合资的，他们也在日本也有着装。还一家呢，同义姓这棉纱庄。第三家呢，庆生棉纱庄，孙良轩儿子干的。这个银号啊，有2大家。第一家是什么？就恰元银号是吧？这是最大的。这个银号规矩大，不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对那个你要生就存钱来，你说你存钱来不得人家高兴吗？不。人家问你这钱，知道你我认为你这钱来历不明，不让你存，别找罗了岗。是放款的时候，那更谨慎了。就说白话吧，知根知底，都是天津有名声的大户，信誉特别好，所以人家买卖做的相当稳当。第二家就是金凤，金凤也是金桂山、潘耀庭啊、孙良轩、胡素平他们大伙集资。他们这个人的买卖啊，经济雄厚啊，每年的盈利啊，部分了作为公积金了，是越滚越大。当年金凤最大的高峰的时候，100多万。其他银号呢，就小了。瑞声祥、八德祥、孟家干的；德源银号、赵平清干的；和记银号是王景熙；德瑞银号、郑泽木家；清瑞银号、王杰帆；红利银号是山西人干的。在竹竿巷里还有2大杂货庄，嘛都有啊。他这个第一家是德厚勇，挺有名的。当年他是在天津卫视4大杂货庄为首。还有一家呢是杨柳青石家干的，万有啊酱厂子，酱厂子就是那句也叫杂货庄。竹竿巷啊，繁华一直繁华到嘛时候呢？九一八事变以后呢？实际动荡了，这日本作者的编译队得天津卫了起暴乱，工商业受到损害不小，结果这些个银号棉布庄一些个买卖都上那个租界地区了，慢慢的呢这个竹竿巷的风采也就消失了。
1: 好，竹竿巷还有什么掌故？尤其是住在这里面的老人家们啊，您给我们回忆回忆，念叨念叨，当年住竹竿巷里的见闻啊，所见和所闻。据说啊，只有竹竿巷的地面是大青条石铺的路面，都磨得锃光瓦亮啊。另外呢，这里的街坊四邻之间这个关系处得怎么样？住的都是天津本地人呢？还是有什么外地口音的老人？因为我考虑啊，这里外地在这儿经商的人多，像山西人晋商啊，可能是不是就后期啊就一直住下来了。这一个老街区的人员构成啊，人际关系啊，这里面人的这个从事的营生啊他们的兴趣爱好啊，这些都是能够活态的给我们呈现一个老街区的风貌，很生动啊。今儿呢，张中奇先生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当年的老大之姑。
4: 最近呢，大家经常啊提到大之姑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呢提到了大之姑啊人们的民风问题，就是说他在节目里提到了大之姑的人见面以后呢，让喝酒就喝酒，让吃饭就吃饭。用天津人的话说，大之姑的人的人性特别好。为嘛这样说呢？这个第一个，大之姑人仗义；这个第二个呢，大之姑人呢一个心肠；第三个，大之姑人的朴实，而且呢都是以嘛呢不让对方吃亏， 不让对方受损为前提去和对方交往共事的。再举几个例子啊，在六七十年代吧，大陆那地区只要要饭店去敲门，没有一家人会说给赶走，或者冷言冷语，或者恶言恶语的，没有。如果说手头有东西，准给对方拿点，甚至呢，我妈还没有了，给你一分二分的我也给。我小的时候，如果有乞讨人到我们院里去了，在那一喊，我母亲准说你去给他送点什么什么，或者你给拿二分钱去。这个有的那个年轻小点的小孩子呢，我母亲有时快到中午了就说把他叫进来跟咱一块吃吧。哎，其中有一个那个小孩子呢，他呢长我几岁，我母亲经常的到我们家吃饭。后来他呢到了参军年龄，他当兵了。当兵了他到我们家还跟我妈妈辞行来，还跟我母亲呢这个磕个头，谢谢我母亲这些年对他的照顾。在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只要有一家说我修房子了，哎，那天如果谁在家没有事儿，男的吧，青壮年吧，身体好的，都会自己带着工具到你这儿帮忙，不用你去说。因为我哥哥盖过一个房子，我们那一个胡同里邻居们就来了好几位，到了中午吃饭就请人吃饭吧，人不吃，人家回家了，下午人拿工具我来了，哎，这种感情你拿钱都买不到啊。另外呢，在大石沽呢，小孩子们打架，没有一个大人看见不给劝的，不但劝了，他还给小孩子把这问题化解了。所以在大石沽啊，小孩子们打不起来大的架，而要跟你讲明白了，谁对谁不对，不许解压了，好像就是家常一样。再有一个，有谁家有老人，哎，有个头疼脑热，有个手不舒服的，哎，大石沽人都主动过去给帮我忙，用去医院吗？并不是虚的，都是真诚的。哪怕半夜他听见上了，他也起来跟你一块弄到老人去，这都我亲眼看到过的。在大石沽人呢，他还特别会吃，特别会玩，特别会娱乐。当初我小的时候，在娘娘谷的前头有大肉店和百货店、土产店，还有一个缝纫店，还有大合社，围城那儿有一个小的空场子，还有高桥队，一到晚上才高桥。哎，他特别会娱乐。在大石沽啊，那会儿啊养鱼的特别多，这个几乎得达到 80% 左右的家家户都养个小鱼啊，养个热带鱼，养个金鱼的。后来有一阵闹的这个水啊，天津水少了，就不让养鱼了，大家呢基本就没办法了，养这个鸽子的，养鸟的特别多，大家还都交流鸽子的养那个鸽子经验，还进行比赛，都自发的，生活起来特别有一种幸福感。哎，每到夏季了，这个大石沽人呢爱养这个叫蛐蛐，都去玩这个。就像我住的周围环境，有这个大刘家胡同、周家胡同，哎，反正这一片吧。其中呢，在大刘家胡同呢，有姓严的一个老哥。我所谓的老哥，我有点那个嘛了，因为当时我十几岁的时候，人家就将近六十多岁了。他自己啊，在大刘家胡同住独门独院，他院子也大，他特别爱养蛐蛐。好多大石沽周围的人就都到他家去干嘛呢？去斗蛐蛐去。但那种斗蛐蛐啊，并不是说赌博。他家院子挺大的，一个大方方正正，一进门还有个过道，在他院子里头，他也来者不拒，谁上他家去都行，只要一提蛐蛐事儿，那就在这玩吧。然后我们胡同好多人也养蛐蛐，他们一到你去，爷爷，我带个蛐蛐来，你给我看看。我总在那是去那看的。我那会儿小时候也养过，养过呢，我那个就不叫养了，我那就叫解闷，就是小孩子好奇呀。但人家养的那个，这个严大哥吧，我就简称说严大哥吧，他家里得有个三四百盆的蛐蛐，也就说嘛呢，就是大石沽人会玩，大石沽人还讲吃，几乎吧每家每户，哎，他都能做一个绝熟的好菜。我们家做饭就特别好，像那个八碟捞面，尤其我母亲炒的这个糖醋面筋，还打那个卤，那份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没吃到炒过我母亲打的那个卤的味道。 像我的死侄儿家，人家做那个素鱼，

0: 这个酱的牛不肉，所以大中国人特别讲吃，特别会玩，特别会自娱自乐。昨天在节目里的杨山老先生讲了一个那个大会议室，他都在大会议室听见的好多这个新闻吧，还有奇闻异事。我当初呢也在那儿也听过，然后我们那个大会议室里头还有一位老先生，大家给送了一个座号，就叫消息。大家一看见他就说：“消息来了。”他就开始给大家讲了。那个老爷特别有意思，不说话则已，一说话满堂红，大伙都乐。哎，他还真能够给你带来点啊，甭管嘛新闻，他给你讲点。所以啊，杨二三老先生说那个大会议室啊，我有同感。大中国的邻里也很少很少有打架的，大家都在这住，互相关照。不结怨为前提，反正我们那胡同人们都说，不要互相结怨，只要不结怨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和谐的、幸福的。
1: 张中奇先生他说的是他儿时居住的大直沽，但是我听着啊，其他的老街区啊，似乎也差不多，啊，相类似的一种人文环境。过去老天津人的这个为人处事就这样哈、啊，尤其在自家门口，啊，都是很客气啊，很热情。这个大直沽的民风呢，淳朴热情，既崇文又尚武。所谓尚武崇文，这它也都有根源，对吧？尚武可能就是由于古代啊，这地儿它就有驻军嘛。后来呢，又是大码头，有很多。在码头上混石油的底层劳动人民，啊，再有众多的工厂，有大批的产业工人，就是从事体力劳动者众，这部分人群他就热爱体育运动，就是好动嘛，好动不好静。那所谓崇文呢，我考虑到啊，这就跟那个废庙兴学，那所老学堂有关联了。李学曾、李耀曾啊，一位举人，一位秀才，这兄弟二人。对于这个地方的文风啊，有巨大的贡献。那么张绍祖老师啊，讲几位这所大学堂的老师。
2: 在光绪年间呢，大直沽啊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学堂，它的名字呢叫明利第六小学堂。这所学校啊，它的校门楼啊非常的宽大，门前有这个许多级的条石台阶儿，左右呢各有一株古槐树，遮天蔽日，古朴肃穆。它雄踞在地势较高的大直沽中街的西口。大学堂的创办人呢，是清末明初的天津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李学曾，与他的兄长李耀曾。大学堂的教师呢，多是这个河北省师的毕业生，其中呢，有这所学校最早的毕业生，又回到了母校，如这个吴仲庐、王谢丁、刘继武等老师。该校的老师呢，多是艺专多能，业务的能力呢，这个是很强的。如这个国文教员吴宗鲁先生，他呢就闻名于啊天津的小调界，他对这个古文观止呢，什么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钻得很透，讲得很活，他还能够联系当代的现实，深入浅出，易记易懂。他还呢讲这个世界地理知识的时候呢，能在黑板上熟练地绘制出世界的地图。数学教员王谢鼎，他不仅概念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每次作业仅留啊两三道题。他要求学生呢，会讲述解题的思路。国文、书法、珠算教员段玉明，他的几门课呀，讲的都很出色。图画手工教员刘继武特别注重学生的基本训练。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呢，经过训练就不用这个仪器就能画出规则的直线、椭圆和长方形的透视图画，他指导学生呢制作的那个鱼骨模型、人体骨骼教具、 与这个

0: 工厂生产的教具呢不相上下。
1: 好，民立第六小学堂，这是咱们总俗称的这个大学堂啊，正式的名称。张少祖老师讲到，这些大学堂的老师们都为提升大直沽的文风做出贡献了，对吧？像吴仲鲁啊，还有姓段的哈、姓刘的。那么我想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人的名字，而应当是一段段生动的感人的桃李往事。所以如果您认识了其中的某位老师，或者这些老师的学生亲属，那么希望您详详细细给我们追忆他老人家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加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啊。这个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了，可能就会开始回忆儿时的老师啊，学校啊，说句文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倒磨啊，倒磨。今儿我接到一位范女士的电话，她最近就一直在倒磨，在寻迹自己的母校。这个小学校啊，她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哪儿？就在河西区西南楼这块儿。
2: 1960年那个时间段的危机道小学，原来那个位置是在哪儿啊？因为我是57年在那儿上的小学，等到是6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整班的转走了，我们就转到丁家桥小学去了。丁家桥小学以后，后来我们就转到通楼小学。你看现在丁家桥小学，我这是在哪个位置上？这个通楼小学就现在同旺小学的那个位置上。就是危机道小学我找不着了。
3: 就当时您家住哪个地方？
2: 我们就住在那个西南楼工人新村16段。
3: 哦，16段。
2: 对，我们那时候上小学片就属于那儿的了。
3: 这16段是哪个单位宿舍？
2: 16段好几个单位呢。我们住的是8排9排哈、属于卫生的。
3: 卫生口的。
2: 哎，卫生口，我记得那2排可能都是卫生口的。我们是8排和9排嘛，它这是等于小众的，不像那个那棉二啊什么的那个多，我们这都是那小众的，最后为可能卫生系统给那么2排房子。
3: 您这一点印象没有？当时就是从家里到那学校去是怎么走那趟道？
2: 当时哈，我们原来的那位置就是现在您看就是那危机道和利民道那岔口那儿。
3: 嗯。
2: 因为我离开那儿很那个什么了，很早，我是64年我就搬走了，我就搬和平去了。69年离开的天津，80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找这个危机道小学，也没找着，一直我也是个谜吧。等到那天我一开收音机，听到了您这个节目，正好说到西南楼工人新村，一点点回忆又勾起我这个想找这个。危机道小学的这个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上？1960年的时候呢，危机道小学啊。
1: 哎，又到了西南楼工人新村了啊！这个危机道小学哪儿去了呢？范女士怎么也找不着了，对不上号了啊！她说的是1960年这个时间点，当时是他们整班离开这个学校啊，给搬到哪儿？丁家桥小学了。那么今儿。我听杨世山先生接着说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呢，还正好就说到了当年就是50年代那阵儿建这个工人新村的时候配套的学校。
4: 当年西南楼工人新村，我理解，我现在揣测它为什么叫西南楼呢？它的行政中心就是大约2号路，现在的广东路和危机道交口的那个地方，往爱国道的西头，广东路顶着那个地方，那个是政治中心。什么叫政治中心？就是在8段的那个房子里头，有街道办事处，一边是西南楼的派出所，就是这个所在，就危机道和广东路交口那个位置，距离南楼就是大沽路那个五岔路口，南楼卧铺那个位置，还有。距离西楼当年的那个村公所吧，这个位置，这距离几乎差不多。 而且

0: 在那大概期啊形成一个角，所以在这儿给起了个西南楼，这就是这个新村命名，它是根据西楼和南楼的位置，它在这儿设了一个角，在这个位置上建设的西南楼工人新村，这是它这个名字的来历，它这个完全是新的，新设的。在爱国道这边呢，西南楼工人新村的六段，爱国道北边的一排，靠着广东路的那一排，刚一建设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那还是图书馆和文化站。那个图书馆哈，当年也是很活跃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上那儿借字书去。我记得我在那儿还借过什么《烈火金刚》啊，什么《敌后武工队》，都是50年代末那阵儿很时兴的几本书。当时那个图书馆也是很热闹的，也就是说，当时他建设工人新村的时候，考虑的是比较周到的。这些地方住多少口人，哪儿设计菜市场，菜市场跟前有粮店，都是那么配套着这么样设计出来的，考虑的非常周到。但是到以后60年代啊，是一个人口爆炸的年代，人口急剧的增加，把西南楼工人新村就弄得哈，不说面目全非吧，反正那院里头死打乱盖，就是解厨房，增加住房面积，弄得哈什么图书馆也没有了，露天电影院也没有了，就把他这个布局都给打乱了。60年代就不是再盖平房了，盖的都是大楼，六楼吧。有几个学校，当然四中是先于西南楼工人新村建设的。小学呢，在1号路顶头，有一个我上学的时候还叫6区第16小学。2号路上呢，就是广东路上有2号路小学，原来的名字叫6区第9小学。在前进道上有河西区中心小学，当年西南楼工人新村布局的时候就这3个小学，到以后建设就多了，南楼小学、3号路小学、4号路小学，再后来到60年代以后，几乎哈给每一个小学都配备了一个中学。西南楼小学配的是68中黎民道中学，后来的3号路小学配一个西南楼中学，4号路小学配一个威地道中学。到70年代，在四中的南面又建了一个1号路小学，就是说因为人口的增多，又建了好几处小学。天津市我认为是6个工人新村：中山门、西南楼、五街窑、钉子谷、王串城、堂口，一个图纸都是那种段房，一排一排，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反正我见过的中山门工人新村、西南楼工人新村、钉子谷工人新村，还有五街窑工人新村，当年的房子房型什么，那整个那设计那个布局，我看那应该是一个图纸下来的。
1: 好像是没提维迪道小学是吧？有可能这是后来的名字，之前呢是按编号命名的。哎，那咱对对号吧，请杨先生也好，或者其他这个维迪道小学的校友帮着范女士对号入座啊，到底咱这学校哪儿去了？杨先生说了，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配套设施啊，还算挺全面的，想挺周到啊。这几大工人新村呢，当年建的房屋都是一张图纸，我估计那配套设施啊也大同小异，该有的都得有。你比如说堂口工人新村，在这个7大工人新村里头规模比较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李金忠先生在这儿短暂的住了几年，今�儿呢也聊上几句。
2: 1952年建成的7大工人新村当中啊，堂口工人新村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的6大工人新村包括了中山门、

0: 济南楼、铜楼、汪串厂、钉子鼓、五甲窑，共构成了七大工人新村。用的呢是同一套图纸，同一个方形，于啊1952年建成，共建设了61万平方米、5万余间工人新村住宅。汤口的这个工人新村确实规模比较小，它的位置啊在这个汤家口1号路以东，现在的红星路中环线以西，京三铁路以北，成林道路呢以南，有几家著名的企业就坐落于此。你比如说东风油厂、建苏机厂，另外呢天津的一个著名品牌就是蓝天牙膏，牙膏厂也坐落于此。从天津站坐火车北上去秦皇岛，东北都要路过汤家口区域。我记得在火车上就能看到当时天津牙膏厂的那个广告牌，蓝天牙膏的广告。同时啊，在这里还有啊一座著名的院校，就是天津纺织工学院。这个院校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有关这个院校啊，我们有时间再聊。我只谈一件事。2014年啊，上映了一部电影，张艺谋执导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由陈道明和巩俐分别饰演，就是电影《归来》。当时啊，我记得这部电影我去看了，是因为啊，这部电影的外景取景地啊，过去的一些民房宿舍，它的取景就选自了当时纺院的一些老建筑。现如今啊，纺织工学院啊已经全部拆除了，也盖成了商品房。整个呢，汤口新村呢，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进行了平房改造，目前建成了嘉华新苑、嘉华小区、金堂家园、金堂南里等小区。同时，建造我们这七大工人新村时，我们的老市长黄静同志，在他任职期间呢，他改造了一池两河，即南开的蓄水池，还有赤龙河和羌子河。同时呢，在他的主持下呢，请示中央，多方筹措，组织建设了天津的七大工人新村。他呢，当时与啊天津总工会的主席黄火清同志多次去工人新村的工地指导工作。也希望我们对此地了解的一些朋友吧，多给我们回忆回忆汤口工人新村的故事。
1: 大伙儿说的这些个工人新村啊，现在应该是不是都看不到最原始的那种段平房了吧？现在回想那个条件也是，哎呀，太差了。那可在当时啊，那解决了十几万产业工人的安居梦啊。到了80年代，逐渐的又改造了，住楼房了，住着舒坦了。现在啊，现在的目标不仅是有的住，还要住得好。现在叫城市更新嘛，对吧？给老楼装点电梯啊，清理老楼的这个旧杂物，楼道里的啊，下水管道也得换一换。就这城市啊，你得定期的更新换代，是吧？你把堵了的管道通开，把堆着杂物清走，你才能顺当去运转。人的肠道也一样，这么多年了，你顿顿嘎巴菜、老包散，是吧？代谢的废物都堆着，有害的细菌呢，越攒越多，肠道这个小管道啊，就跟老小区堵了那个下水似的，蠕动的慢，消化也差，你堵住了，你总也排不痛快，是吧？这。出口它有毛病，影响入口啊！您吃嘛嘛不香，打不起精神来。那么这两天推荐这个燕之屋的燕窝益生菌，就相当于给你肠道里派来了施工队啊，专业的疏通队来喽，把攒了很久这个垃圾啊给你清出去，把占地的有害菌给你替换掉，给那个好的细菌腾出宽敞的新社区，是吧？这还不用你盯着施工。每天这么一小袋啊，一小瓶啊，轻轻松松帮你肠道菌群给它调平衡了，代谢顺了，是吧？早上起来不胀肚子，哎，下楼这个脚腿脚也轻快，吃什么什么香啊，身子骨就硬了。这款燕之屋燕窝益生菌有10大优质菌株啊，10种菌，它分了4大功能菌群，就相当于这个施工队啊，分4个小分队啊，各管一摊活 哈哈，其中第一队就是专门针对便秘，你像这个两歧双歧杆菌加嗜酸乳杆菌加植物乳杆菌三菌联手对付夏天湿热上火引发的大便干结、排便费力啊。还有一个队伍呢，是负责深层修复这个肠道黏膜的。第三个队伍是负责唤醒内在防护力的。还有一个队伍是负责由内而外调理的。你看夏天口气重是吧，皮肤油，哎，气色差，都能调理调理，改善改善。那么他这施工队人数是多少呢？1000亿 CFU 啊，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1000亿，一共是十大优质菌株，这个相当于100瓶普通酸奶的活菌量了。而且这是燕窝益生菌，它是燕窝肽加上益生菌双效协同，不仅调菌群还养黏膜，口感呢酸酸甜甜啊，挺好喝。每一盒是10小瓶啊，每瓶是2克的，10瓶2克啊，一盒10瓶，多少钱？一盒99，买5赠1，就是到手6盒，买10赠3，到手13盒。订购电话2777-5777，2-7-5-7，也是送上门再付款啊，就是订购电话记好了，2-7-5-7。这房子越收拾越舒服，身子调理越调理越舒坦，是吧？把肠道菌群调得越来越年轻，哎，回忆自己的芳华岁月，其实也能让人瞬间年轻很多。我相信这两天呢，这几天吧，王金生先生一边给我们讲他自己曲折的这个高考经历，一边也在感慨，当年真是吧？儿女正当好年华。好在那些曲折和苦恼都是暂时的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时扭转了这艘大船的航向，当然也改变了咱们王先生的命运。
2: 啊，我昨天讲了，经过了很多坎坷，最后我和我这个同学都参加了高考。成绩如何呢？成绩非常好，我们两个人都得了很高的考分。啊，那时候是不通知考试成绩，可是我们两个人怎么知道的呢？啊，我们那个同学他是高考啊数学啊他得了满分130分啊，100分是考的中学内容，30分考的是大学数学的内容，微积分啊，考大学里头考微积分，这个在新中国招生史上就是个头一次。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就反映出来党中央当时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心情啊，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就想方设法把这些特殊人才选出来。他的这个考分立刻在阅卷现场引起了轰动，很快就传到了我们的七里和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啊和干部都很高兴，因为这就能证明他们的识别人才的能力很高啊，他们高兴这是正常的。但是七里招生办的人他们也很高兴很骄傲啊，数学状元出在我们七里了啊，他们这个骄傲我就感到不好，难道您不感到惭愧吗？啊，这个人当初报名报了4次，您都没让他报名吗？那么我的成绩呢？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是有一个熟人，啊，我们两个人就是几面之交，认识不久，我也没有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就主动上蒙招生办给我打听分数，那里他有熟人，打听来了以后，他兴冲冲的专程来告诉我。说你考了430分，这太高了，这分招生办说你考大学一点问题没有啊。当时的录取分数线很低，应届毕业生录取分数线是230分，这个30岁考生是180分，这两个分都是建国以来招生录取分数线这是最低的。 当时的阅卷老师透露，说是，那个考卷惨不忍睹，很多都是零分儿，有很多的卷子就答了几道题，这几道题都没有答完，答了几步以后就做不下来了，这就反映出来了，特殊时期对我们的教育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啊！再不恢复高考，再过几年，那我们的教育就彻底就完了。我们两个人的分数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最高录取线，应该是录取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经历了这11年的坎坷，我知道我常常会在最后一刻发生意外啊，这次会不会？啊，还不敢说，拭目以待吧。结果，在录取上，我们两个人都发生了意外。那个同学呢，他是报的这个我们省里最好的一所大学的数学系，他是数学状元，按说他应该录取没有问题，但是出现问题了，就有人怀疑他这个分数。10年的动乱以后啊，教学质量这么差，怎么会能有人把这么难的题都做出来呢？啊，还是满分呢？啊，有没有可能漏题呀？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这弄虚作假的事儿已经很常见了。后来一查呢，他是天津考生，他社会关系。都在天津，天津离我们这儿好几千里地，把这个排除啊。下一个就是怀疑他这个阅卷是不是准确，然后重新阅卷，把他这个卷子调来，啊，找了好几个教授，啊，来给他看判卷，啊，判完以后都不说话，没有问题啊，就是130分，他就录取了。我的录取不知道怎么回事。迟迟没有接到通知书，我说坏了，我这回又是最后一刻，问题出在哪儿呢？啊，直到这个录取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那个通知书上有编号，我的编号很大啊，500多号，这就说明了我是考了最高的分，录取是最后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入学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说刚才听老师说了，那个老师参加过当年的招生，他就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聊到我呀，就说我是差一点落榜，原因何在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录取啊。那时候只有一个录取分数线，过了230分，他要谁都行，那个高分他可以不要，那个低分他可以要，我为什么不要我也不知道，凡是经过好几次回合吧，当时投档提档，那不是一次性，都要去很多次，在最后那一次，学校里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最后这一次，高招办里有人挺身而出，为我仗义直言，就说这个考生您没有任何理由不招，他考分这么高，他又有8年的从医的经验，他又没有结婚，这个人您这次必须招，这次你不招这个人，你其他的人你也别招。这样，我才在最后一刻被录取。对高招办的这个干部，我也是终身感谢。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就感到教育界里头总会有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这样的人。他跟我素不相识，他是完全是出于教育事业。这个精神，来替我说这个话的。我们两个人的录取，在公社 立即引起了轰动。首先就是特殊时期盛行一时的唯成分论，顷刻崩溃。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成分比较高，很多人怀疑中央文件上说的那个不看成分不看出身这个政策不一定能够兑现。现在呢，他们相信这样呢，啊，其他阶层里有这样问题的人也看到了一丝希望。啊，第二个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啊深入人心的读书无用论啊，也是顷刻崩溃。家长就跟孩子说啊，好好念书吧。啊，以上就是我的11年的高考经历。当然现在的高考哎呦比那时候比77年要完善多了啊。但是不能说现在的高考招生录取以及现在的教育没有问题，仍然有问题，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结合我自己这11年的经历坎坷，很有感触的是，考试是选拔一个青年，鉴别一个青年学历方的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如果当年不恢复高考，我们这两个同学虽然学习成绩好，我们肯定考不上。当然考试也有它的片面性，但是你再找一个什么方式啊能够代替它呢？没有。社会总是分层次，一个好的一个社会就是底层的人他有能够上升的渠道。如果这个渠道我们人为的把它给堵死了，不仅这个青年学生的没有什么希望，而且对社会的稳定性也构成威胁。

0: 持，散落江湖的佳肴，南来北往，至味就在身边。直通原产地，爱上原汁原味，听见味蕾与心灵的触碰。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寻味九州。
1: 好，咱继续啊。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我就是发现呢，咱们这个听友们啊，很多可能都不是天天的听节目，所以啊，真的是很多的好消息，像降了价呀什么的哈，你真是得接连不断的，天不天的重复的讲。你比如说这个红尊龙啊，五粮液红尊龙酒降价，再降价的消息，我今儿打了两通电话回访一下。结果两位听友都是之前一个礼拜，也就是997一箱六瓶时候订的。我说又降价了啊，您知道吗？不知道啊，这两天没听节目好吗？我说您看看，赶紧，我说您啊，找客服联系一下，退差价。红尊龙酒是吧？
2: 对对，已经到货了。
1: 啊，您是降价前订的呀，还是降价后订的？
2: 这个997那个吧，
1: 997，他退您差价了吗？
2: 没，我不知道退，因为我这两天出门了，今天才刚回来。
1: 他现在又落了落了，您订一箱是吧？
2: 我订一箱，对，
1: 997，
2: 对对对，
1: 现在落到799了。所以您可以找他们退那个差价。
2: 我怎么找他呢？
1: 这样，我把您的电话发给他吧。

0: 啊，您订的是多少钱呢？
1: 差3块钱一天吧。
0: 就是这两天您听节目了吗？
1: 这两天我倒没怎么听。
0: 哦，您也不知道那个又降价的消息是吧？
1: 不知道。
0: 啊，你看，我要不给您打这电话，您就损失了。现在啊，它降了钱了，799了。
1: 我降200块钱。
0: 对，您可以退差价。您要是近期订的话，就可以退差价。
1: 我就是近期订的。
0: 但是退差价那个海鸭蛋和那 T 恤衫就不能赠了，所以您看看怎么协调一下啊？
1: 那我还是退200块钱合适啊？
0: 那当然了。啊，您这酒以前订过吗？是？
1: 我是头一次订。
0: 啊，喝了吗？
1: 喝了。
0: 怎么样？
1: 还行，不错。
0: 是您喝呀，还是老伴儿喝呀？
1: 我们老伴儿喝，我不喝。我说行，他说的物有所值吧。
0: 降完价就更值了啊。
1: 啊，是是。
0: 所以那个就是趁着他现在降了那么多呀，如果您老伴爱喝酒的话，可以再订一箱。
1: 行，回我问问他。
0: 对对，
1: 现在还可以订哈。
0: 可以，就在本周里头。所以我想问问大伙儿，这个酒怎么样啊？行，
1: 他喝着说挺好挺好。
0: 哦，哎，列位，您见过追着屁股后面退您钱的人吗？我这就是啊，全心全意为我的老听户们着想啊，能替您省点就省点。赠品海鸭蛋才值几个子儿啊，对吧？咱不要了，退那200，当然更合适啊。另外就是趁这个机会，799一箱6瓶5粮液呀、啊，赶紧再囤点啊，再囤点。这个酒性价比相当之高了，刚才这位马女士她老伴不就说吗，值值，997一箱的价格她都觉得值，现在是799一箱啊，那不就更值了吗？得加个更字儿啊，一瓶才合133块钱。要知道这可是5粮液总厂出的高端系列酒啊，之前一直啊2年了，一直是卖一对2瓶399，现在买一对2瓶的话降100块钱，299了。订一箱更划算，一箱6瓶啊，原来是1197，后来降到997，现在799，等于是降了400块。799一瓶才背133块钱，是吧？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这酒可不是一直就这价啊！这个促销活动就持续到本周日6月21号截止，下礼拜一恢复到997，涨200，啊，涨200。所以啊，这个真是啊，赶紧，错过也可能就再也等不来这好消息了啊！五粮液高端酒系列啊，是总厂的五粮液四川宜宾总厂的配料，就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粮食酿出来的酒，经典五粮配方，用的也是650年总厂的古窖池酿制的酒，的品质非常高啊，非常好喝的，入口非常的绵柔，而且它是五粮液的中高端系列的产品，所以拿这个酒送人绝对拿得出手啊，绝对拿得出手。再重复一下，现在是一对2瓶只需要299，买一箱6瓶只需要7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像这个东西啊，就这个酒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建议您囤呢？您就压它个2-3箱都不要紧的，因为酒是可以存的，越存越好，越值钱。随着时间的陈化，它酒品的质量会更好，更好喝。哎，包括什么？包括那个普洱茶、熟普也是可以存的。哎，这个熟普这个东西啊，这种茶叶啊，它不存在说陈茶，哎，越陈越好。 它产自

0: 云南勐海布朗山，这个地儿又被称作是普洱茶的第一山，茶头采自那些长了100多年的老茶树，而且是2008年采的老料，18年了啊，到现在已经陈化了18年了，所以它的营养丰富的很。一饼200克，五饼算一组，五饼那就是1000克，对吧？一公斤，也就是两斤呢，两斤才298，一斤和150不到，对吧？149，您算算，这个比喝花茶又合适了啊！当然口味不一样啊，各有各的口味。但是，您要是送朋友的话，这一饼是吧，相当于50多60来块钱，拿得出手啊，拿得出手啊！这是比较高级的一种茶了啊，老料手谱。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听听药王爷啊，从专业角度，从古籍里找到关于普洱茶的一些文化记载。
1: 在清代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的第六卷收载有普洱茶。这个书中啊说到，出云南的普洱府，普洱府呢有几个山，其中呢有一个普洱山，其上产的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味儿呢有点苦，味儿苦啊，性克。这个性克是嘛意思？就是这个茶叶比较猛烈啊，喝进去之后就能见到效果，所以说味苦啊，性克，解油腻。在这里这解油腻呢，一个就是经常吃厚味能够解油腻，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呢身体肥胖来解油腻。比如说刘老师所提到的一个油薄心，油薄心按照过去来讲，就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人呢是太胖了，是吧，就经常吃一些厚味，和有的不吃厚味呢身体也特别的肥胖，这样的话在过去来讲出现一些个症状。那按照现在的医学来看，它就包括有这个高血脂症、脂肪肝这类的，是吧？所以在古代呢就是油薄心，所以说呢得要用这些个去油腻的东西。他就书中就写到解油腻，解呀牛羊犊，因为过去来讲啊，在古代吧，反正这个牛羊这一类东西来讲漫山遍野，所以说他难免吃一些个不洁的东西，往往有一些个吃完牛羊肉之后呢他有一些小毒，现在也很正常，所以说呢吃完了牛羊肉也好，它能够解毒，它这个味道苦的，它能够助痰下气。中医讲的痰呢并不单纯是咱们咽喉咳嗽，咳咔一咳有痰，是吧，经常吐痰，不，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中医讲的一个痰也包括了现代医学的高血脂啊、血粘度过高等等，中医认为呢这是湿痰或者是顽痰凝滞，所以说容易出现高血脂症。另外呢书中还提到了刮肠通泻，刮肠呢就去掉人体体内积滞的这些东西，不消化的东西，或者消化之后呢有的没有排出的东西，在肠道当中在体内呢形成一种机制，要把它排出去。下面呢书中又写到了这个盖茶呀醒酒第一，它能醒酒，所以说呢经常饮酒的人，在中医认为啊，酒能既能通脉活络，但是呢也容易造成人体内的一些机制，所以说呢经常饮茶是吧，对于饮酒的人啊，身体健康有一定好处。饮什么茶呢？就是上面写到了是吧，要饮这个普洱茶为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它能够消食化痰，清胃生津是吧，能促进消化，所以说这些呢功效比较大。另外呢普洱茶能够治百病，治哪些百病呢？书中也是列举了一点例子，如果呀人的肚腹受寒是吧，肚子呀受寒，受寒肚子隐疼啊，胃口隐疼是受寒啊，怎么办？沏这个普洱茶的时候呢得放点姜，这样一出汗就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些个咽喉啊里头有一些个口破，口破呢现在就是黏膜有些肿胀溃疡， 口破喉嗓。

0: 口破风它属于倒装句，就是喉嗓口破，就是嗓子眼儿里边出现了红肿，跟嘴里头出现了一些红肿啊、口疮等等这些个受热呀、疼痛。哎呀，所谓的受热就感觉着这里嘴里火烧火燎的疼痛，怎么办呢？用少许的普洱茶浸口中即愈，就是含在口中，是吧？这一天含在口中，是吧？用少许，然后呢，慢慢咽其唾液，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嗓子跟嘴里的问题。至于风痹，风痹就是人受风了，还有湿痹不消化，火痹就身体有内热，这些症状出现可以用普洱茶里二钱，那按现在说二钱就是六克，七随喝呢有一定的效果。这是原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个。综上所述吧，我把它归纳起来，大致啊有六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可以提神醒脑；第二呢，消食健胃；第三呢，清热解毒；第四呢，是去肥减肥；第五呢，能够镇静吧，安神；第六就是有保健防病的功能，因为你体内没有这些个有害的物质在里头积滞着，是吧？把它排泄出去，人体呢这运行呢就通畅了，所以说就不会产生或者是减少疾病的发生了。以上呢是这个《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对于普洱茶的这个记述，是吧？我在此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1: 你看，喝普洱茶对人体的健康还有很多的好处。再重复一下啊，咱这个是2008年采自云南布朗山勐海布朗山第一茶山上100多年古树的茶叶啊，做出来这个熟普，2008年采的，到现在已然18年了，陈化18年了。200克一饼茶叶，五饼是一组，那就是一公斤只需要298，一斤呢和150都不到。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还送上门，货到再付款。这个普洱茶，您吃完我这两天给您推荐那个锦州的，来自于锦州的非遗新品，就那岗子大叔的烤鹅，哎，沏壶这个普洱茶，呵呵，非常好。这个岗子大叔这个烤鹅是人家当地的非遗啊，非遗产品，确实很地道啊。而且这个季节啊，夏天天热湿气重啊，也适合吃点鹅肉啊，适合吃鹅肉。鹅肉啊，性平不燥，哎，蛋白质特别丰富。它吃这个东西啊，它不会像吃牛羊肉那样容易上火啊，反倒吃这个鹅肉啊，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这个烤鹅呢，平时卖230，现在只需要159，一只烤鹅净重3到3.3斤，159块，啊。如果再加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只要189。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人家烤鹅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您现在订，人家那头马上开始做啊，转过天来就给您发货，两天最多两天到您的家去，您呢冷藏储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呢保质期很短，就10天，放冰箱里冷藏。在10天之内您把它吃干净了啊。也正因为人家没有防腐剂，所以这个东西啊，您想清楚了再拍，它不退也不换，哎，理性下单，放心尝鲜。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两天我就吃这烤鹅，味儿还真挺好的啊，挺好吃的。这个岗子大叔烤鹅传承的是古法熏烤技艺，那么它是经过很多道匠心工序来制作的，用的鹅非常好，是散养的溜的鹅，所以这个鹅肉一进嘴我就知道它就是散养的，肉质很紧实，低脂高蛋白，经常吃这个东西既能补优质的营养，又能帮我们祛湿健脾。 哎，这个开袋就吃，美味还省心。你像直接撕成小块来装盘啊，这就是地道冷盘下酒菜了。哎，小酌两杯，拿这个就酒，特别棒啊。或者是天热没胃口，来个烤鹅配稀饭或者小米粥啊，都可以，很清淡解腻，蛋白质营养还满满啊。或者呢，您切点青辣子、洋葱或者土豆，放点这个烤鹅肉，简单的翻炒一下，也甭放什么酱油啊、盐啊，这个卤香直接就提味了，这绝对下饭的硬菜啊，全家都可以吃，怎么吃都行，很方便。这一只烤鹅净重3斤到3.3斤，只需要159块。如果再加两个鹅蛋，哎，炒鹅蛋也香啊。然后再加两根鹅肝肠，一共是189，两个选择啊，两个选择。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刚不说了吗？这个季节它适合吃这个鹅肉，它吃鹅肉就是能够祛湿啊。当然了，您要说这个祛湿的能手，那还非得是那个五指毛桃浮尸膏，是吧？这五指毛桃浮尸膏啊，为什么能让这个湿气在我们身体里不捣乱了，而是会给它排出体外呢？它有原理。哎，咱今儿啊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从中医经络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啊，掰开揉碎的说一说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为什么是夏天必备之品。
0: 夏天到了，暑湿季节呢也到了，不但有暑气，而且呢还有湿气，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湿气呢可能会出现湿热，或者呢是湿寒。甭管是湿热也好，湿寒也好，它毕竟都是湿气。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是吧？在这个季节要坚持来服用五指毛桃浮尸膏。为什么呢？我要给大伙儿啊，这次要从中医的经络角度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子。五指毛桃浮尸膏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舒畅经脉，调整三焦，使人的气血啊周流起来，使上浮的这些阳气，实际就是为虚阳，这些阳气呢，这些虚阳所形成的暑湿或者寒湿呢，哈，把它沉下去。如上焦，我们也表现在一些头脑昏昏沉沉的，事物昏暗，是吧？上身的出汗，感到上身的燥热，哎呀，浑身的燥热难耐。往往呢，腿部呢，脚丫子呢，是吧？感到还有点凉，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嘛呢，上火下寒。寒湿也好，暑湿也好，它阻塞了经络，气血不得运行。所以说呢，十个人是吧，有八九个人就是属于我们人体的三焦不通。所以说服用的五指毛桃浮尸膏，这样的话呢，哈，就能够调理人体的经脉，使人体体内，尤其是上焦的这些个湿热，它一般来讲通过皮肤排有这可能性。但是排除的湿很微弱，必须呢要用这种略微温一点的五指毛桃浮尸膏，由上往下来推动，这样的话呢，使上火下寒的症状得以改变，然后下焦之后就要通过小便或者大便把这湿气把它排泄出去。尤其是热天里头呢，人们往往出汗，汗实际就是水。不过还没有成为水的状态，在人体上的搂着，尤其是上身，非常的难受，而且来讲活动少，大胯以下活动的比较僵硬，腿部来讲呢，就是不如呢秋天、春天那样灵活。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季节，甚至有的人呢，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是吧？长了大肚子，是吧？人呢，如果通过健康跑步锻炼，是吧，长了腹肌，是吧，肌肉一毛，呵，咱过去讲的是六块瓦呀，是吧，肌肉。可是有的人呢不是，挺看着挺肥胖，一毛肚子是软的，一个大肚子，长大肚子，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这种囊踹的大肚子就是湿气盛。这样的话来讲，就必须要服用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 通过它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把它推下去，通过二便把它排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湿气来讲在一年四季当中的表现的不同，但是在人体方面来讲每个季节它都有一种特征，尤其这个季节是吧，刚才我说的这些现象再加上有些来讲吃东西呢不太顺口，或者顺口呢也吃不多，往往呢一吃东西啊，哎呀就觉得心里满得慌，这完全就是一种湿气。但是具体到你这个，具体到你本人的湿气是属于啊热性的湿气还属于寒性的湿气，咱暂且不管它。你甭管是热性的湿气寒性的湿气它都是湿气，你必须要把这湿气除掉，你才能够进一步的调养机体，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健身养生，以达到祛湿却病，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尤其是在这个暑湿季节是吧到来之后，运用好五指猫桃浮石膏。
1: 好，咱这个五指猫桃浮石膏啊，它是通过经络运行把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湿气给您运化下去，成为二便排出体外。估计收音机前刘女士和王女士啊，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吃这浮石膏大便会排得这么痛快啊，管节也不疼了。
2: 你看五指毛桃吧，大便不通畅了，我们老头大便不通畅，喝这个挺好，大便通畅。这五指毛桃还是大便通畅的了，确实有好处。
3: 这浮石膏我觉得挺好，因为我就是那个什么寒湿体质，我自己感觉反正手脚爱冰凉什么的，吃这个我觉得啊还挺好。我去年买了吃了一次，今年有了我又买了，这刚吃了两瓶了，好像手脚没真的没有这么那个凉了，什么那个像关节痛啊什么湿的地方啊什么的，也见好，我觉得祛湿的效果挺好的。
1: 咱们推荐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从去年夏天就是爆款之一啊，很多听友吃了之后马上复购，因为它确确实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因为它这个膏方啊，人家用的非常纯正，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南北方祛湿健脾一共是19种纯植物草本。制作方法更讲究了，它是先把药材泡水里头舒展开泡一阵儿啊，再用小火慢慢的蒸，不是煮不是煎，是蒸啊，先蒸它，最大程度把药材里的营养保留住了。这就比那些外面很多的浮石膏了啊，您要上网查那海了去了，都叫浮石膏，但浮石膏跟浮石膏不一样啊。咱还别说他们选的这个药材地道不地道，就说这个炮制的过程就不一样了啊。咱这个炮制流程您听了吗，它就比那个随随便便搁水里煮一煮就完事儿的那种产品要强太多了啊。这个浮石膏它用料特别的足，一罐顶旁人家三罐，而且这里头不添加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都不放，就是纯纯粹粹的草本精华。要是您总觉身上发沉、没精神、皮肤特别的爱出油、大便黏黏的、哎，粘马桶冲不干净，这都是湿气重了，是吧？包括舌苔厚腻，是吧？哎，您来点这浮石膏，吃它个两瓶三瓶，一定有效果。不光能祛湿啊，还能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坚持吃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这个身体啊会轻快。现在呢，每组浮石膏四瓶，原来是179，6月5号之后189了，涨了10块钱，涨得不多啊，一瓶和涨2.5块嘛，一共4瓶嘛，189四瓶。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那个灵芝孢子粉。这个灵芝孢子粉很有一阵子没太提它了，但是很多听友一直在订，一直坚持喝。我们有位听友王女士之前就一直常年的坚持喝这个孢子粉，现在已经转到喝我们推荐的这款灵芝孢子粉了，咱听听她怎么说的。
3: 就是包子粉，我以前也吃。以前在那个，我买的是那个是安徽的，一直吃好几年了。以前我是我们家的亲戚，我姐姐是在那个大医院，他们药剂科那给买的。后来人家我姐也退休了，总烦人也不好意思了。听刘哲这介绍的那个东北这个也挺好，又接着吃吧。
4: 嗯，
3: 都是感觉都是挺好的，就是
4: 嗯，
3: 对，提高免疫力什么都挺好。
4: 您那个吃了几年的这个包子粉，您感觉主要是提高免疫力了是吗？
3: 对，你像那个疫情期间，那时候吃完了以后，真的没有像人家那个感染的呀，那个那些，就是稍微中了招了，也两三天也就好了。所以这包子粉长期吃，这效果挺好的，吃了快一瓶了吧这个。我觉得味道呀、啊、什么的也挺好的，挺细腻的什么的。
4: 嗯，
3: 我就是那个下午吃一次，我就是
4: 嗯
3: 以前买的安徽那，它就等于一包呢，那它都是小包装的，一次就一小袋里三克，知道吗？这个等于它给的那小勺，那一勺也差不多，每天我就吃一次。
1: 好，咱这个灵芝包子粉呢是229块两罐啊，每罐250克，两罐就是一斤呢，一斤229，再赠您5根足龄的人参，长白山保鲜人参，一共22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寻味九州今天到这儿，再会。
5: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好，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葡萄牙0-0逼平西班牙，爆出大冷。由于这场冷门，我们昨天有关这场比赛最佳球员的竞猜，没有听众猜出了正确答案，实在是太冷了。因为国际足联评选的本场最佳球员呢，就是葡萄牙队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的这个对话框当中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竞猜吧，来发送您的观点，对感兴趣的场次或球员进行点评。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金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4场比赛当中，我们首先看看西班牙吧。谁能想到西班牙队啊，竟然被葡萄牙队逼平，0-0打平了。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托雷斯中横梁，沃吉尼亚连续贡献了神扑，而下半场的亚马尔替补登场，迎来世界杯首秀。西班牙全场狂轰27脚打门，无法敲开对手的大门，最终双方打成了0-0。葡萄牙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逼平了豪华阵容的西班牙。

那么最终的双方是各得一分。再来看看比利时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上半场萨拉赫传球，阿舒尔劲射破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卢卡库逼迫哈尼不慎自摆乌龙，最终比利时1-1和埃及握手言和。还有一场呢，是沙特阿拉伯与乌拉圭在迈阿密体育场展开了对决。第40分钟，沙特的角球进攻，卡努头球攻门被挡出，阿姆里扑射补射破门。第80分钟，比尼亚斯头球攻破了攻门被扑出来，那马克西阿劳霍补射也是扳平，沙特也是1-1打平了乌拉圭，两队各取一分。亚洲球队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没有输？亚洲球队，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啊。伊朗国家队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对阵新西兰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第7分钟，伍德助攻贾斯特破门，新西兰取得梦幻开局。第32分钟，雷扎伊扬巧射破门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第54分钟，伍德再次助攻贾斯特破门。第64分钟，雷扎伊扬是助攻莫赫比来破门了。那伊朗队呢是第二次扳平了比分，最终两队也是2-2战平，各取了一分。哎呀，这四场比赛有胜者吗？那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跟大家来讲讲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听听新闻广播，与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购彩体验。竞猜型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既是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载体，更是助力体育强国与公益民生的重要力量。每一张竞猜的彩票都有部分的资金会纳入到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呢，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到了公益金超过了1万亿元，以实际行动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好，那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依旧要展开四场争夺，集中在 I 组和 G 组。上届世界杯的决赛球队法国和阿根廷都将亮相。这四场比赛呢，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相应的玩法。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啊，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2: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2: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好，我们来看看明天凌晨的3点钟，法国队要对阵塞内加尔了。如果说本届杯赛最大的夺冠热门是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的话，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就称得上是第二热门了。必须要指出的就是，卡马文加等人的落选仅带了5名中场，12人首次参加世界杯，如此种种都为法国队的功勋主帅德尚带去了争议。但队伍本身的强大还是毋庸置疑的。姆巴佩、登贝莱他们组成的前场攻击群，坎特、琼阿梅尼把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使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呢，足球不相信只

0: 面实力。本届杯赛的法国队究竟成色如何，还要让堪称硬茬的小组对手们来检验。小组首秀，高卢雄鸡将会对阵在世界杯舞台上屡屡创造亮点的非洲雄狮塞内加尔队。尽管这才是该队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但他们呢，2002年闯进八强，上届杯赛晋级16强，只在2018年未能小组出线。对于法国队的情况，足球记者徐新伟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我们说法国呢绝对是最强了，要比纸面实力的话，那全世界肯定是法国最强。但是啊，就是法国它会有几点不足。首先第一点是这是德尚的最后一届大赛了，打完这届世界杯，德尚就要走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齐达内就会来接。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的话还有没有那么的说一不二啊？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在这个教练确定要走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威望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打折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德尚他的执教理念，应该说可能也是吧，球员生涯在意甲踢的太久了，所以呢，虽然拿着一手好牌，对吧？真的是大小王四个二，而且还有两套大小王四个二，但是呢，他就一直以来这么多届大赛啊，更偏向保守啊，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哎呀，如果换个教练，可能法国都已经拿了好多冠军了，对吧？不是像德尚这样的，虽然他也拿了个世界杯吧，但是感觉还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对吧？包括本土的欧洲杯，包括上届的世界杯等等等等，甚至对吧？这还是成绩好的时候，对吧？还有几次成绩稀里糊涂很差的时候，对吧？那总之呢，就是德尚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觉得会出问题的点，就是现在老大到底是谁，对吧？本来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姆巴佩嘛，对吧？包括这个刚刚。去这个总统接见，然后把姆巴佩啊摆到 C 位。但是呢，大巴黎已经连续2届啊拿到了这个欧冠冠军，蝉联了，对吧？那大巴黎也贡献了很多国脚，尤其是其中
0: 登贝莱。
1: 对，那现在大家都说，对吧？那姆巴佩要给登贝莱打工了呀，对吧？辛辛苦苦如果拿到世界杯冠军，好，登贝莱蝉联金球，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也很难弄，而且也给德尚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这两个人他位置怎么排？因为很巧，这两个人都是又能打左路，又能打这个中锋位置9号位，对吧？那怎么去摆啊？怎么样让这个国家队能最大限度发挥大家的潜力和能力啊？以及不要产生队内的矛盾，因为法国队不是没有产生过矛盾的，对吧？在这个世界杯决赛圈期间啊，所以这样说来，就是法国虽然实力纸面最强，但是有两个问题点，而且呢，他的阵容磨合可能也是因为好球员实在太多，所以德尚轮换的也一直很多啊。我觉得呢，就是他磨合程度以及这个就是稳定性上面是比不上西班牙或者英格兰的啊。所以呢，就是法国前途是光明的，但是这个旅程可能会是非常曲折的。
2: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我们会随时的把一些可以参与到足彩竞猜的游戏的玩法教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呢一边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啊，可以穿插的了解一下游戏的规则。好，继续回到世界杯的赛场。明天凌晨3点打响的法国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呢，确实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也就是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当然就是今晚的22点，我节目一结束啊，这竞猜也结束了。那么正确答案和获奖的听众，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来揭晓了。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每一天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

那接下来本来就是应该揭晓昨天的获奖名单的时刻了啊，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昨天呢大家互动的场次是西班牙对阵福德角，我绝对相信有100个人里面101个人会猜不到这个结果。结果这场比赛爆出冷门，福德角0-0逼平了西班牙。当选国际足联官方全场最佳球员的是福德角队的40岁门将沃奇尼亚。谁能会想到，甚至在赛前可能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都没有听过。可能关注一支球队，别管他是大牌球队还是平庸的球队，更多的会关注这支球队的得分手啊、前锋啊或者队长啊，就这些可能还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那你说一个门将啊，除非这个门将是这个队的队长啊，是他的灵魂领军人物啊，可能大家会关注一下。那如果他40岁了，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又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确实赛前没有人会去想到他成为了这场比赛改变所有人命运的那个人。所以很遗憾，我们昨天的竞猜获奖听众空缺了。那我们也来说说沃奇尼亚吧，他来自一个不到50万人口的小国，当时效力于葡萄牙二级联赛，身价仅仅50000欧元，而被他零封的西班牙首发阵容总身价超过了5亿欧元，5亿呀！本场他贡献了7次精彩的扑救，成功化解了佩德里、奥亚萨瓦尔等西班牙球星的多次威胁射门，将对手预期进球值为2.29的攻势全部化解。他不仅以40岁12天高龄成为世界杯首秀最年长的球员，更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实现零封的最年长门将。赛后呢，沃奇尼亚当场就激动落泪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无数的球迷。他说，这泪水是为了已故未能亲眼看到他梦想成真的爷爷奶奶。凭借这场一战成名的表现，他个人的社交媒体粉丝数在短短2个小时之内从50000飙升到了200多万。由于这场冷门啊，我们昨天这场竞猜确实就没有听众获奖了，但是没关系啊，比赛我们还在继续嘛。后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赶快的加入到我们的精彩行列中。当然了，很多朋友也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啊，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钟啊，还有就是周六周日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呢，还有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有多种游戏会供大家来选择，全方位来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呼吁广大购彩者乐享赛事，理性参与，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呢，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

0: 当然了，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也欢迎您积极参与啊，请您注意，今晚我们竞猜的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吧，将心中的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啊，也就是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体彩会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一份很特别的纪念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的传奇诞生。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4: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生动世界杯啊，这个声是声音的声，哈哈，谐音梗。那北京时间的明天上午9点，这一组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有多少喜欢阿根廷的球迷赶快举手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少人在等待这场比赛。因为八届金球奖的得主梅西的最后一舞啊，这组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情怀的代名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足球评论员朱一鸣对这场比赛的赛前分析。
5: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啊，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的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现，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随着今天凌晨乌拉圭1-1战平了沙特阿拉伯，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已经出战的南美球队还未尝胜绩。2026世界杯南美足联有6支球队参赛，已经有4队登场了。结果我们看看吧，巴拉圭1-4输给了美国，巴西1-1战平了摩洛哥，厄瓜多尔0-1输给了科特迪瓦，乌拉圭1-1打平了沙特。那么北京时间的明天上午的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对阵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最后一支南美球队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18号上午出战，对阵世界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那与之相比呢，咱们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开赛至今的表现真的可谓是亮眼啊。韩国2-1战胜了捷克，日本2-2打平荷兰，其他还有多支球队取得了平局，而10支欧足联球队也已经亮相，但仅仅拿到了3场胜利。在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又爆冷0-0闷平了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对于本届世界杯上的欧亚球队对阵，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这4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4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5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1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 8.5 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

世界杯扩军48队究竟意义何在？开赛至今已经有4支球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加拿大队呢1-1战平了波黑，在此前2届6战皆败北的情况下，他们终于拿到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

0: 个积分。卡塔尔队呢同样1-1战平瑞士，他们在上届比赛中三战全败，如今也是取得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新军库拉索虽然1-7输给了德国，但他们在比赛中一度1-1扳平比分，取得了队史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同样是世界杯新军的福德角0-0逼平了西班牙，让福德角取得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哎呀，中国队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的梦想和口号就是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时至今日无法实现，但以上四支球队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收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

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53，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随着最后一座平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功装船，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为油田按期投产奠定基础。近日，市教委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市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正式印发《天津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该行动方案是本市全面落实教育部加强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市实际，依托五大特色工程，通过严控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持续提升体质健康抽测合格率与优良率，开展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稳步提高适龄儿童窝沟封闭率，完善心理健康监测干预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守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2026年天津市普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

情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全市中雨伴随雷电，西部北部部分地区20到40毫米，个别点5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19点，针对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西青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天津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消息，目前天津北部地区已出现降雨，预计雨带将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天津。夜间天津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冀州、宝坻、武清、北辰和西青区雨量较大，降雨时伴随雷电，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个别点阵风可达10级以上。天津市气象台今天19点26分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西青区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凌晖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冲击市场需求和供给，但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整中，已出现边际改善和结构修复。总的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今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

0: 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一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基金、腾讯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介绍，自2025年12月11号开通客运业务以来，位于海拔4700米之上的青藏铁路雁石坪乘降所旅客到发量已突破2.5万人次，有效解决了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北部多个乡镇牧民的出行难题。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于6月17号起发售。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2: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1: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2: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豆包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1: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3: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 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0: 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来关注投资市场。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做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10时代，最低只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4: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4: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5: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4: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6: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4: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5: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 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

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北京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近年来，按照上蓄中疏下排有效治洪的原则，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是近五十年来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工程建设。水库是防洪基础设施中的王牌，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五座水库建成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北京市昌平区新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2: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1: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蓄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解释，
3: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1: 杨小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新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拦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区三家店一带冲出山口，这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因多发水患，永定河也常被称

0: 座无定河。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告诉记者，从官厅水库到三家店拦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由此而生，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
1: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没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0: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1: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按照上蓄、中疏、下排、有效治洪的原则，北京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疏通中游河道，加固堤防，提高行洪能力，在下游加强排水分洪，防止内涝。配合蓄滞洪区科学调度，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2: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的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段，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

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今晚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贴。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万多元，最高达2万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0: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

0: 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0: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就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3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2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在微短剧精品进程加快、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盗版侵权问题损害了权益人的合法收益，从而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导致相关人才流失和岗位萎缩，制约了微短剧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面对盗版，尽管相关从业者一直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版权保护，但维权难是行业的普遍共识。
3: 相关业内专家建议，微短剧行业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版权保护生态，需要从技术、行业协作、政策监管3个维度进行创新性升级。具体而言，技术赋能，建立短剧剧本、成片、音乐等内容的区块链版权存证系统，开发垂直短剧的 AI 监测平台，自动扫描全网盗版资源，在每集短剧中嵌入可追踪的隐形数字水印。
2: 行业协作由头部平台牵头成立短剧版权保护联盟，共享盗版黑名单，统一下架标准，设立行业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用户对盗版内容随手拍举报，对优质二创账号开放授权白名单，通过流量分成等模式将搬运者转化为推广伙伴。
3: 再来看政策创新，联合国家版权局开通短剧专项投诉通道，缩短侵权处理周期， 出台短剧版权标准。

0: 明确 AI 换脸、二创剪辑的法律边界，加重惩罚性赔偿，对恶意盗版方实施收益追缴加三倍罚款。
1: 同时，也鼓励观众自发的监督侵权行为，让更多的观众成为监督者，同时进一步增强观众的知识付费观念，通过在微短剧播放前插入反盗版声明，培养观众的正版消费习惯，并推出低价解锁正版等低成本付费模式及广告解锁剧集等免费模式，降低盗版需求。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着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这是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的惊险一幕，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对涉事儿童及家长批评教育。
1: 近年来，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玩具。然而，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时速可达20公里，甚至超过70公里，远超常规玩具童车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限制。在电商平台搜索迷你摩托，结果五花八门，有的标注通过 3C 玩具安全认证，客服却发来解除限速教程，有的以 125cc 四冲程发动机为卖点，商家称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如此安全隐患重重，急需敲响警钟。
0: 摩托虽小，安全是大，涉及生命安全的事，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媒体评论文章认为，从玩具挑选到日常监护，家长必须要保持清醒，替孩子郑重把好每一道安全关。交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严查儿童违规骑行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严肃约谈教育家长，压实监护责任。针对相关厂商与电商商家，市场监管部门也要行动起来，开展专项整治，严查缺乏安全认证、暗藏改装漏洞的违规产品，摸排生产源头，督促厂商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压缩非法迷你摩托的生存空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别让一时贪玩变为追悔莫及。
1: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辞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2: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5.06%。
1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强调，坚持创新引领，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张工赴宁河区调研时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产业提质增效。
3: 郁云林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2: 市政协围绕促进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开展专题协商，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3: 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天津港保税区和天津经开区，近距离感受天津在循环经济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科技实力。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梅开二度超越梅西，攻入世界杯正赛第14球。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天津西青警方跨省打掉一个以网络虚假招聘实施诈骗的团伙，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该团伙专门针对求职的货车司机，假借体检费、好处费等名义骗取钱财。谁在助长求职陷阱的滋生？近日上市企业遇见小面起诉于见小面的风波，以遇见小面创始人深夜发致歉信而告一段落。此事为何引发网友的愤慨情绪？将诉讼完全归因于外包律所，真的能免责吗？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企业调研生物医药产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本市生物医药资源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陈敏尔来到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包装车间，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进入天津市场以来，中美史克发展势头良好，充分证明扎根中国、扎根天津是正确的选择。希望企业增强发展信心，加大在津投资布局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药品，进一步做优品牌。市有关部门和东丽区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是一家疫苗研发生产企业。陈敏尔查看展厅、中式车间、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疫苗研制和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情况，询问发展中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他说，疫苗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学组织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在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陈敏尔查看企业扩建项目和生产线，调研企业产品开发、业务布局、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天津， 拓展业务规模，优化工艺流程，严把质量关口，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在更好满足安全用药需求中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叮嘱有关方面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满腔热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事关人民健康福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好本市科教人才资源和临床医疗资源优势，不断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和成果转化能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围绕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等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产业做强做优，深化与经济生物医药产业协作，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京集聚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优化创新生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根据生物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强化软硬件配套支持，开放更多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医疗应用场景，做好人才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宁河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各项工作，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添秤。当前，本市已正式上汛，张工来到济运河李台子村防汛段，了解防汛备汛、河长制落实等情况。他说，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今年防汛复杂形势，切忌经验主义麻痹思想，紧盯薄弱环节，加强对新老堤衔接处、川堤闸涵等高风险部位的巡查排险，加紧已建成水利设施运行调试，强化上下游协同防控，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和校应机制，严阵以待，高效应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工来到金九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查看生产管理指挥中心、车间生产线，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加强与本地产业链企业协作，持续推进自行车、电动助力车研发创新，用好应用场景，不断开拓市场，满足消费者绿色出行、运动休闲需求。在九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张工详细了解生产流程、技改项目、市场布局等，希望企业加快新项目建设，加强技术工艺创新，持续推进节水节能、降碳减排，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在七里海镇蓝台子村，张工查看特色民宿项目等。他说，要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文旅项目，拓宽富民增收路径。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宁河区要细化落实防汛各项硬措施，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充实基层防汛物资和人员力量，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加快推进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融入共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完善服务配套，主动对接北京科创产业资源，加强项目谋划、招商引资、存量盘活、资源导入，持续提升运营质效。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突出创新引领，在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做优增量支撑，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要以推动一法两条例有效落实为契机，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履职，破解堵点，优化服务，持续营造尊商重商、开放包容的环境氛围，让广大民营企业在今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舒心发展。郁云林强调，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执法检查实际实效，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注重依法依规，准确理解法律精神，把握制度设计，确保每一项检查内容都紧扣法律规定，每一个问题查找都明确法律依据，每一条工作建议都基于法律要求。要聚焦监督重点，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支持、规范和保护、服务和保障等，逐条逐项对照，精准靶向发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更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企业一线，把影响法律法规实施、困扰企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摸清楚、找透彻，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锤炼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统筹检查任务，不走过场，不务虚功，用心用情助力民营企业成长，为充分释放本市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活力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6月15号，市政协召开促进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和副市长王宝宇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张凤宝主持，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天津市红光中学自1985年在全国首批开办西藏班，是本市一所藏汉学生共读的市级重点中学。会前，王长松一行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随堂观摩思政课，先后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校史馆，详细了解学校在西藏班学生培养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专题协商会上，16位市政协委员、红光中学负责同志、基层工作者和天津妈妈、西藏班学生代表做了口头或书面发言，肯定本市开展与新疆班、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取得的成效，并就稳步推动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实践、拓宽遴选渠道、优化结亲方式、加强培训体系、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健全长效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分享结亲的暖心故事。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亲如一家为纽带，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基础，以可感可及活动为载体，丰富交往交流交融场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要坚持遴选有标准、结亲有规范、双方有约定、活动有档案、交往有真情、工作有合力，持续擦亮结亲活动品牌。要坚持结亲活动公益性定位，丰富深化结亲活动内容，完善结亲程序，讲好结亲故事，扎实做好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调研建言，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回应委员发言，与大家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当前本市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为使政协委员进一步了解本市高考评卷工作情况，回应人民群众关切，6月16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先后赴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视察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并慰问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委员们走进评卷现场，实地查看阅卷场所环境、评卷工作流程，详细了解评卷进度、纪律要求、安全保障等情况， 认真听取有关负责同志

0: 关于评卷情况介绍，就本市通过科技赋能高考评卷系统，科学制定评卷细则，严格规范评卷程序，严密组织保障，确保评卷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委员们一致认为，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高考评卷工作攸关考生家长切身利益，全社会高度关注，希望广大评卷教师要切实提高评卷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细高考评卷各项工作，要严格遵守评卷工作纪律程序和标准，严格执行评分细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始终如一，向社会、考生和家长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要做好评卷服务保障，为评卷教师营造安心、专心、舒适的工作环境，确保高质量完成高考评卷工作。
1: 本台消息，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记者从昨天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将出席年会，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分享观点，共同探寻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本届年会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同时探讨中国15-50时期发展新机遇。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集聚全球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新领军者年会是面向全球创新者的国际盛会，由天津、大连两座城市轮流承办。今年本市将组织代表团赴大连参会，并举办天津之夜、城市会客厅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天津产业发展优势，同与会嘉宾深入对接交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昨天走进天津港保税区和天津经开区，深入探访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与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天津在循环经济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活力与科技实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走进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一片标准足球场大小的绿色草坪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没有填充石英砂和橡胶颗粒，踩上去却有着与天然草几乎无异的运动体验。这正是由中国资环旗下企业打造的全球首片可回收免填充人造草球场，已经获得国际足联非法 BASIC 认证。资环绿投基地公司副总经理安浩说，
4: 它的主要来源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回收到的衣物，然后还有就是用的一些塑料制品总体制成的这样一款再生草皮。然后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呢，就是耐磨，同时呢它的柔韧性也比较强，所以呢逐渐的被我们各大赛事选用。
3: 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自2025年8月试运行以来，全面融入资源循环、能源循环、数字循环、资产循环发展理念，构建了从绿色分拣到梯级利用、再生循环的完整链条。中资环绿投循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晓光说，
5: 国家的大气环境、水治理、固体这种废物的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说在某些维度上面都超过了我们说美西方这样的一个环保的要求。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呢，也是正式践行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现有的双碳的成果，保障国家的战略资源的安全。
3: 用退役光伏组件打造的光伏幕墙，用退役风机叶片、废弃牡蛎壳再生混凝土做景观绿化，让资源循环元素全面融入生产生活。澎湃新闻记者赵立新说，
6: 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惊喜啊，绿色可循环的、可复制的、可量产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工业品，这样一个工业品它变成一个消费级产品后，它将来的产业前景非常广阔啊，因为它不光对生态环境友好，它有可能还会走入千家万户。
3: 走进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一台黄色的方

0: 盒子正在水下灵活穿梭，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清晰的水下画面。这就是深之蓝最新一代江豚 4C Pro 蓝控水下机器人正在进行日常性能测试。测试工程师刘建飞说，
1: 我们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一个那个水下的一个搜索搜救，然后包括打捞，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个科考，还有我们在环境方面可以搭载水质传感器做水下的这个采集，包括城市的一个管道，我们也可以做水下的检测。
0: 深之蓝不仅在工业级水下机器人领域打破了国外垄断，还将工业级技术优势引入消费级市场，推出了水下助推器、智能动力浮板等产品。目前公司正在研发下潜深度达6000米的深海机器人，未来将参与更多深海科考任务。从毫米级的密封技术到千米级的深海探索，从国家级重大工程到群众的休闲娱乐，这就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中国创造。新京报记者罗一丹说，
2: 其实我是天津人，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天津有这么多高科技的企业，内心还是非常的骄傲的。我觉得深之蓝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可能到最开始做科研的，做工业的，但是呢，最后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它带来的红利，这就是科技的意义。
3: 本台消息，昨晚降雨带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本市，其中济州、宝坻、武清、北辰和西青区雨量较大，降雨时伴随雷电，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昨晚，市防办针对济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西青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加强值班值守，确保通信畅通，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超前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117在施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守，队伍物资布防预制到位，果断采取关停限闭措施，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记者管春磊报道。昨天，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牵头联动多部门，在子牙河耳查水域开展2026年防汛救援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天津汛期气候特点与水域安全风险，模拟暴雨极端恶劣天气来袭，针对桥梁涵洞积水、城市低洼内涝等常见防汛险情，创新叠加海河游船失火、人员落水被困、群众轻生遇险等复合型突发警情，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抢险救援场景。演练集结公安、消防、交通、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金旅海河游船公司等多领域专业力量，分层设置7大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各单位快速响应、联合作战、应急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为汛期安全防护积累实战经验。
3: 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天津市外卖配送行业进警营暨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河西站现场活动举行，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5: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公安交管局主办，邀请外卖平台站点负责人、安全管理队长、一线配送人员共计50名代表走进河西支队解放南路大队，开展交通安全学习警示教育活动，以守住安全底线、文明平安配送为主题，由交警相关专家结合实物和交通事故案例，现场讲解违规改装电动车的危害，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引导骑手强化交通安全意识，纠正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刘强是一名外卖平台骑手，2个多小时的活动让他感触颇深。
6: 就我在骑行中确实有些时候也违规，现在想想都后怕，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红灯停，绿灯行，在骑行过程中尽量的不要去看手机，交通事故就差那一秒。
5: 作为外卖平台的骑手驿站负责人，王磊管理着100多位外卖骑手，他说将把本次学习内容落实到未来的站点管理工作当中。
7: 我们也会做一个站内抽检，也就是说他们的装备包括什么头盔呀、车辆检查呀各方面吧，尤其是对安全这一块，我们会加大力度了去宣导，务必得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一位。
5: 下一步，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将持续深化警企联动长效机制，进一步压实外卖平台配送站点

0: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方位提升骑手守法出行意识，助力压降涉外卖配送道路交通事故。河西支队解放南路大队民警穆小瑞说，
1: 会定期的下企业，我们进行定点的宣传教育。其次，我们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的行驶中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逆行啊、闯红灯啊、未戴头盔或者是超载，进行警示的提示，引导大家遵守交通规则，维护好日常的交通秩序。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新盛奇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5: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7，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降雨频繁，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将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风力微弱，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1到22度之间，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后天我市还将会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20号阴转晴，届时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保持在29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9到24度上下。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嗯，好的，感谢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和平区五大道街道2000多栋小洋楼承载着近代百年风云，在这样的历史街区，游客要拍照打卡，居民要安静生活，老洋房要保护，居民要改善居住，这其中的矛盾怎么解？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专栏，邀请五大道街道和共建单位的多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讲述洋楼深处的治理故事。
5: 9点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来自津南区新庄镇红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的嘉宾，与您来分享乡镇文明与社区善治的创新实践。
2: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顾客使用假币被发现，与摊主发生冲突，受伤后索赔16万多元，法院如何审理？
5: 日前，中和集团旗下合理化院正式公布在量子信息新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实现风度超99.99%的硅28自主量产。13点，我们爱科学科普这项突破为何如此重要。
2: 脱欧6年，英国又想重返欧盟了，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后悔了？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解析英国的矛盾心态。
5: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和平V1医院骨科主任兼脊柱侧弯康复诊疗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努娜为大家科普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诊疗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4: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4: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7: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巨星含金量最高的一个比赛日，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位足坛顶流轮番登场。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进行的法国与塞内加尔的比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上半场法国队进攻受阻，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姆巴佩接奥利赛助攻首开纪录，巴尔科拉锦上添花再入一球。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由姆巴耶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一记惊天远射再下一城， 梅开二度的姆巴佩在世界杯正赛中的进球数已达14球，

0: 超越方丹成为队史最佳，距离德国射手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纪录只差两球。今天还有三场比赛，早晨6点已经开始了伊拉克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39岁的梅西即将迎来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此前5届世界杯梅西出场26次，贡献13球9次助攻。本场比赛伤病好转的梅西具备出场条件。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队，阔别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奥地利队由阿拉巴阿瑙托维奇领衔，多数主力效力德甲联赛。约旦队则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新军，他们的整体身价位居世界杯48支参赛队倒数第二。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即将结束，根据目前央视的数据，本届世界杯直播最高收视率峰值达到 1.9%， 相比前2届有所下降。对此，足球评论员赵宇给出了分析。
1: 世界杯的热度我觉得确实受到了开球时间的影响。如果说不工作的话，那白天看比赛还是一件比较惬意的事，但很多人都要工作，那可能这个就没法去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同时呢，一些这个精彩的高质量比赛也都是凌晨，主要是这个比赛时间确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很友好，而且再加上美加墨这个3个国家距离中国比较远，真正要到现场看球并不容易。世界杯期间门票啊、酒店呀、住宿啊、这个行程交通等等都是非常的昂贵，所以对于球迷到现场去看也会有各个方面的压力吧。总之现在可能扩军之后，之前有些比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精彩，也会让这个比赛的热度下降。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小组赛逐渐踢完，到了淘汰赛，关注度一定会变得更高。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赛。
0: 另外，在首战1-5惨败给瑞典队后，突尼斯足协昨天火速做出换帅决定，法国籍主帅勒纳尔接管教鞭，任期至本届世界杯结束。原主教练拉姆齐成为48支参赛队中首位下课的主教练。
2: 扫描天下。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听央视报道。
4: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整当中已经出现边际改善和结构修复。总的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
5: 昨天的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有记者提问，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实力加以应对。对此，陈曦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3: 昨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截至昨晚，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都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
5: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到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经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另外他还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6: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7: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8: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有人说，这个时代最便捷、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网购，因为它能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实现万物到家。但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法律明明规定个人不能买，普通家庭不能存，未成年人更不应该接触，结果你动动手指，照样能送到你家门口，您会不会觉得这有点荒唐呢？这种情况的确真实存在着。高锰酸钾、硫磺粉、硝酸钾，这些在化学实验室里边需要双人双锁严格登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正在电商平台上打着鱼塘消毒、土壤改良、实验专用的旗号，被轻松地卖给任何人，包括未成年人。
9: 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即便用户未提供任何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备案材料，仍可大量购入。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现实中含有危化品的食品添加剂、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常处于灰色地带。
8: 法律已经有明文禁令，但危化品依然能畅通无阻，这一现状令人担忧啊。不久前，湖南一名11岁的男孩在家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被烧伤。去年4月，广州荔湾区一名15岁男孩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故，而他们使用的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及实验器材都是通过网购获得的。悲剧的发生说明，我们的监管体系中出现了一道不容忽视的缝隙，这道缝隙的形成根源在于治理逻辑面临的深层困境。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确实离不开这些化学品，高锰酸钾可以用于消毒，硫磺粉可以用于农事，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刀切地斩断所有民用渠道。另一方面，一旦监管的缝隙过大，就会变成漏风的责任空白区，威胁公共安全。这种两可状态让监管陷入了管与不管、如何管的两难境地。面对这一困境，我们需要的是一套精细化的风险识别与分级管控机制。首先，建立以浓度为核心的风险分级标准。生活用品例外条款具有合理性，不应该一刀切废除，但是可以对含有易制爆成分的生活用品实行浓度阈值分级管理。当高锰酸钾浓度超过某一标准的时候，就算产品宣称用于药用或者消毒，也必须与工业级产品适用同等严格的管控要求，而低于阈值的则可以适当的简化流程，但是仍然需要纳入日常的监测范围。这样既能保障合法民用需求，又能精准拦截高风险产品。其次，推动平台责任升级。当前电商平台对于危化品的治理大多停留在关键词屏蔽和事后举报处理层面，应对策略明显滞后于商家变化的速度。平台有必要建立异常交易行为识别机制，同一用户短期内多次购买含易制爆成分产品，同一地址频繁收货， 个人卖家销量异常激增等等，系统都应该自动触发资质核验和交易预警。对于没有资质未登记的个人卖家，坚决下架并且移交线索。最后，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建设全国统一的易制爆化学品跨部门追溯信息平台，实现应急管理、公安、市场监管、邮政、网信等部门之间的线索自动推送与联合处置闭环，打破数据孤岛，才能让各管一段变为全链条监管。当然，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一定是公众风险认知的普及。在强化源头管控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面向家庭和未成年人的危化品安全教育，让危险化学品不是玩具成为社会共识。填补监管缝隙需要立法的精细、平台的担当、部门的协同、全社会对安全底线的共同敬畏，这几点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心怀科学梦想的少年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未知，而不是在危险的缝隙里付出代价。危化品违规销售大概具有以下特点：在网络平台发布，披着合法合规的外衣，钻了监管的空子。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同样符合这几个特点。
9: 日前，天津西青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找工作的时候，被人以索要体检费、好处费的方式骗取钱财。抓捕组跨多省对该团伙成员进行统一收网，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现场查获手机28部、台式电脑9台、诈骗话术本等大批作案工具。经查，该诈骗团伙依托各类网络平台大量发布货车司机招工广告，用月薪过万、货源稳定、入职轻松等优厚条件吸引求职司机上门。面谈期间，嫌疑人借机以体检费、服务费、疏通关系为由，向求职者索要现金、香烟，假借招聘之名非法牟利。目前九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一转眼又到高校毕业季了，大量毕业生步入社会，开始求职找工作。这时候一些求职类的陷阱就陆续出现了，一不留神就上当受骗了。本市警方侦破相关案件了，多方联动，必须筑牢反诈防线了。这起案件的侦破速度和成果令人拍手称快，但其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问题依然值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审视。首先，诈骗话术精准化，求职焦虑被恶意利用。诈骗团伙利用月薪过万、入职轻松等话术，成功击中了求职者对于稳定生活的向往和对信息不对称的无助。更值得警惕的是，诈骗分子并不是简单的索取体检费，还索要好处费、香烟等等。这个手法看似低劣，实则层层递进，制造出了有关系可走、有门路可脱的虚假希望。这种骗术之所以屡试不爽，正是因为骗子精准利用了求职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焦虑心态，急于找工作，渴望高收入，惧怕被淘汰。其次，网络招聘平台审核缺位沦为虚假信息的帮凶。本案中，诈骗团伙依托各类网络平台大量发布虚假招工广告，这再次敲响了警钟，网络招聘平台是否尽到了应有的审核义务呢？现实中，不少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用户活跃度，对招聘企业的资质审核流于形式，甚至只要求手机号注册就可以发布信息。企业是否真实存在呢？收费标准是否合规呢？没人管。平台的责任不仅在于提供信息展示空间，更在于建立有效的风控机制。遗憾的是，从本案来看，骗子能够长期大量发布虚假信息，说明平台的审核和预警机制形同虚设。最后，依法打击后的追赃挽损力度有待加强。本案中九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涉案手机、电脑、话术本等被查获，公安机关的侦办效率值得肯定。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受害者的钱还能追回来吗？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个团伙以体检费、好处费、香烟等形式非法牟利，单笔金额可能都不高， 但是受害者众多，跨区域分布，涉案总额不容小觑。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诈骗案件往往面临一个尴尬的困境，人抓了，罪定了，但是赃款已经被挥霍了，最终受害者能拿回的赔偿十分有限。所以除了强化事前预防和平台监管，还应该从制度层面提升追赃挽损的地位，比如说把追赃率纳入公安机关绩效考核，探

0: 所建立诈骗案件受害者专项救助基金，推动法院在量刑时将退赃退赔作为重要的从宽情节，倒逼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退赔。打击犯罪是底线，更重要的是倒逼网络招聘平台担起审核责任，是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反诈防线，是受害者损失能及时挽回，是全社会共同提升对求职骗局的免疫力。如果说上述诈骗团伙是分工明确、步步为营，那接下来的这位就是单枪匹马 AI 助阵。虽然他不像诈骗团伙一样骗人钱财，但其也是在网上搞事情，他骗取的是流量和信任。
1: 近日，四川射洪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网民在今日头条平台发布不实信息。经调查核实，当地女子董某频繁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编造炮制博眼球文案，内容涉及社会热点、突发事件，再通过多个线上渠道大肆发布传播，以此赚取不当收益。董某自认为 AI 生成信息都是真实的，于是肆无忌惮利用 AI 撰写信息引流牟利。极具讽刺的是，董某折腾近一年发布信息，最终累计获利也只有15元。涉洪警方表示，董某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0: 批量编造为了钱，折腾忙活近一年，最终获利15元，构成违法，真够悬。这个董某跟警方说，他发现 AI 工具初稿效率高，使用成本低，借助博眼球蹭热点的网络内容，能依靠流量获取稿费，于是就萌生了借机牟利的想法。问题是，第一，你这初稿效率再高，它都是虚假信息啊，编瞎话你不用 AI 也行啊。第二，你想借机牟利，结果一年赚了15块钱，我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月1.25块，这都不够你用 AI 的电费和网费。为了这点钱铤而走险，要么是根本不觉得这事儿有多严重，要么是认为法不责众。甭管哪种心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AI 造假的门槛已经低到离谱，而很多人对编造假新闻的法律后果毫无概念。如果您觉得非法牟利的这15块钱是小账，接受行政处罚不值当，那咱就再算算大账，15块钱背后的社会成本有多少呢？一条假新闻一旦发出去，被转发、被截图、被信以为真，辟谣的成本可能是造谣的百倍千倍。一个人用不到一分钟生成的假消息，需要平台、媒体、监管部门花大量精力去发现、核实、澄清。而在这期间，已经有人被误导、被煽动、被裹挟进虚假信息的漩涡。这笔账不能光算他赚了多少，得算公众亏了多少。还有一点值得追问，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条条假新闻能顺利发布、传播，参与流量分成，平台的审核机制去哪儿了呢？如果连 AI 批量生成的虚假内容都拦不住，还给他开着一扇赚钱的窗口，那这套流量规则本身就是在变相鼓励造假。直到监管部门介入了，媒体曝光了，平台才手忙脚乱地处理了。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太多次了。当然，这个案例也有它的正面价值，它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用 AI 造假，哪怕只赚了15块钱，也要负法律责任。技术可以新，手段可以花哨，但是法律对虚假信息的底线没有变，这比100篇普法文章都管用。这个荒诞的15块钱提醒我们 AI 时代的一个残酷现实，当技术让谎言变得如此廉价的时候，拦住谎言的堤坝就必须修得足够高，否则下一次出现在新闻里的可能就不是15块钱的事儿了。用 AI 工具编新闻赚流量，换来的却是行政处罚，这说明靠博眼球走捷径终究得翻车。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同样是网络舆论场上的翻车案例， 只不过主角从个人

0: 换成了知名企业，事件起因也从造内容变成了抢商标。
1: 河南南阳有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馆，近日被中式面馆第一股的遇见小面起诉，事由为商标侵权，要求索赔7000元至8000元。老板和老板娘在接受采访时哭诉称，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才够赔偿。此事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持续多日的讨论。事情的最新进展是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公开信向小店致歉，并表示已经终止了和外包律所的合作，会无偿赠与遇见小面商标。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也发布倡议，称重庆小面是承载巴渝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
0: 一边是几十平米的夫妻小店，一边是全国连锁在港股上市的大餐饮企业，二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消费者混淆误认的市场基础呢？一个小店主用川渝的渝字来表达重庆情怀，却要面临上市公司的侵权诉讼，这是否超出了合理的维权范畴呢？这种维权究竟是在维护法律尊严，还是在以法之名霸凌小微商家呢？目前遇见小面向遇见小面致歉，并且赠与商标，看似为这场纠纷画上了温情句号。但是遇见小面创始人把矛头全数指向了外包律所的说辞，恰恰是这起事件最值得玩味之处。一家上市公司在道歉信中完成了一次精准的品牌切割，既收割了舆论好感，又回避了制度追问。外包模式的本质是将法律威慑力批发给第三方，让律所通过批量诉讼抽成获利。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律所天然倾向于广撒网打小鱼，因为小微商户诉讼成本高，抗压能力弱，大多会选择赔钱了事儿。企业对此心知肚明，却乐享其成，因为这样既能低成本维护商标的护城河，又不必直面道德压力。真正的反思不应止步于个体道歉，如果企业将正直善良仅仅定义为事发后的公关姿态，而拒绝检视外包维权背后的商业逻辑，那么无论撤诉多少回，类似的猎杀只会换一个商标，换一家律所重新上演。舆论的关注固然珍贵，它能在个体案例中纠偏，但如果制度层面不能为小微商家提供更低门槛的法律支持和恶意诉讼惩戒机制，那每一次谅解都只能是侥幸脱身。真正善意有温度的品牌，不会等到小店老板哭诉才想起善良，更不会让外包成为随时切割的道具。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翻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辛胜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2026年安康杯技能比武竞赛；新闻快讯，为您介绍天津助人为乐好人王景霞十余年义务理发的暖心故事；双桥河镇开展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城管走进合力园，手把手教安全用气；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到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调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